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6月16号，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火热开赛了。全省院校师生同台竞技，以赛立绩，集中展现我省职业教育育人成果。
0: 作为承办单位，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以高标准赛事保障、高水平专业建设，成为本次练兵赛的重要支撑。记者专访了电梯工程技术专业教研室主任张娜，从大赛背后解读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育人密码。
2: 全省技能练兵赛是对我院技能教学、实训条件、师生素养的一次集中检阅。虽然本次大赛没有设置电梯相关的赛项，但我们把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练的理念全面融入电梯工程技术专业建设全过程。电梯专业是我院产教融合的标杆专业，我们始终用行业标准且要求岗位能力来倒逼教学改革，这和技能大赛的导向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去年我们政行企校联动承办了2025年河北省市场监管系统职业技能大赛电梯安装维修工赛项，以实战检验教学、正式赛事标准融入日常训练的生动体现。
3: 张娜主任介绍，电梯专业紧扣城市轨道交通、高层建筑配套设施发展需求，走出了一条校企深度协同、资源全程共享的特色路径。
2: 我们和头部电梯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开设订单班，企业把真实的设备、一线的工程师、行业的标准引进校园，专业教师进企业跟岗实践，把产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带回课堂。学生在校接受的是岗位化的训练，掌握的是标准化的技能，即便不参加本次电梯赛项，同样具备参加省级、国家级赛事的实力。恰好今天上午刚刚收到好消息，我们与国内头部电梯企业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2024级订单班学生已成功入选2026年公司工程册管培生，这充分证明了校企协同育人的实效。
3: 大赛搭台，教育唱戏，本次练兵赛不仅是技能比拼，更是学院专业集群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电梯专业成熟的产教融合模式，为机电、轨道运输等相关专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为全省职业院校以产业需求导向办专业、以实战标准育人才提供了参考。
2: 以大赛为契机，我们将进一步把赛事标准、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持续深化电梯等重点专业产教融合，做强实训平台，做优双师团队，做实就业出口，让更多的学生靠一技之长成就未来，为河北特种设备与轨道交通产业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赛场立绩，产教赋能，河北省2026技能照亮前程院校师生练兵赛以赛事聚合力，以融合促发展。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以承办大赛为契机，把产教融合做实做深，让技能育人不止在赛场，更在课堂、在实训、在岗位，真正照亮青年学子的职业前程。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一起来河北的好地方好好的看一看，转一转，尝一尝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保定狼牙山景区。这个地方呢真的太值得一去了。狼牙山呢在保定易县西部的太行山东麓，因为山峰呢像狼牙得名，有北方小黄山这样的美誉啊。它呢是由五驼36峰组成，主峰莲花瓣呢海拔1105米，那地势西北两面峭壁千仞，像被刀斧砍过，山石纵横交织，真的是非常壮观。站在高处眺望，千峰万岭像大海波涛起起伏伏。清代益州知州杨谦就曾经写诗赞叹36峰横益州，森如见戟景偏幽，排空鸟道青南段，世处藤崖玉翠流。
4: 其实狼牙山不仅是风景美啊，重要的是它还有超级感人的红色故事。1941年9月25号呢，日伪军围攻狼牙山地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某部七连负责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们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呢，马宝玉等五名战士主动留下来断后，他们边打边撤，把敌人引到了棋盘陀顶峰的绝路。面对敌人呢，五位战士毫不畏惧，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块来还击，一直战斗到了太阳落山。最后呢，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还有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玉被山腰的树枝拦住，幸运的获救。现在呢，在五勇士跳崖的棋盘陀旁还矗立着高21.5米的五勇士纪念塔，洁白肃穆。很多游客来这儿啊，都是缅怀先烈的。景区呢，还有狼牙山五勇士的陈列馆，2001年建成，里面有图片、历史资料、抗战文物以及战斗场景复原，生动展现了抗日军民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
5: 其实很多人在这个课本里面都学过这个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哈。所以去到狼牙山的话呢，有些景点千万别去错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五勇士纪念塔一定要去，登上1105米的海拔，能够俯瞰太行山脉的全景。塔内刻着五壮士的英勇事迹，建议清晨或者傍晚去，人少，然后呢拍照的时候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好的哈。另外呢，棋盘陀的玻璃栈道也很刺激，全长150米，悬空高度200米，恐高的朋友真的能感受到云中漫步的惊险哈。玻璃观景台呢还有 AR 互动装置，扫描地面就能看着抗战场景的投影。还有就是这个红玛瑙溶洞呢，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奇观，有5层，溶洞内钟乳石形态各异，3层有个纪念塔石柱，和山顶的纪念塔是呼应的。洞里呢恒温12度左右，夏天避暑非常合适。龙门湖欢乐世界也不错，不过得另外买票。这的水上项目非常丰富，有超级造浪池，浪高2米，还有加勒比大水寨，适合小朋友。路上游乐项目呢有私人海盗船、大摆锤，追求刺激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狼牙山瀑布呢是人工和自然的一个结合，夏天风水期的时候气势磅礴，冬天呢会形成冰瀑的奇观，就是哪个季节去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光。
4: 没错啊，狼牙山真的是四季都好玩。像春天啊，就是3到5月份，山花烂漫，气温呢10到20度，比较适宜踏青啊、摄影啊。万亩油菜花海和郁金香园真的是超级美。夏天6到8月份，平均气温25度，水上项目开放了，龙门湖欢乐世界夜场开到晚上9点，真的是避暑绝佳。到了秋天，也就是9到11月份，红叶遍野，天气凉爽，是登山观景的好时候。另外呢，还会举办红叶节、登山挑战赛等等。到了冬天，12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 人少景静啊，滑雪场也开放了，有初级、中级雪道，晚上还有灯光秀。到了春节的时候，还会有庙会啊，有这个糖画啊、皮影戏等等这些非遗表演。
5: 嗯，其实交通的话呢很方便，自驾的话从北京出发开车大概3.5小时，保定出发大约2个小时，石家庄出发呢大约2.5小时。公共交通呢，北京、石家庄、天津可以乘高铁到保定东转，然后换这个景区的直通车，每天呢是8点发车，下午3点返程，票价50块钱。另外呢还有直达班车，每小时1班，票价30。同时呢也可以包车。景区在5、11这些高峰时段呢是有6个临时停车场的啊，你也不用担心，哎呀，我自驾过去车没法停怎么办啊？另外还有免费的摆渡车，在景区里面有这个缆车，您如果不想那么累的话，可以乘坐一部分一节这个缆车，省省劲儿。单程45，往返80，体力不太好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乘坐缆车上下山。
4: 当然了，到了狼牙山，这个美食也是不能错过的啊！农家菜呢有卤煮小鸡，散养的土鸡用老汤慢炖，肉质鲜嫩，再配上这个蒜泥啊，更入味了。秀水山庄呢就很不错啊，人均大概60块钱。另外还有炸花椒芽，是春季的限定，外酥里嫩，麻香十足。杜甫乐园农家院啊，还能体验采摘加烹饪。山野菜团子用马齿苋和苦菜等这种野生食材，再搭配上小米面蒸制，健康又低脂。特色小吃呢有这个驴打滚，糯米裹上豆沙，再撒上这个黄豆面，甜而不腻。景区门口的小摊5块钱一个啊，也挺好吃的。狼牙山的豆腐脑啊，滑嫩的豆腐配上秘制卤汁，再加上点野菜碎提鲜，景区内的山味摘的啊，值得一试，可以推荐大家。另外呢推荐这个秀水山庄烤全羊，但是这个您得提前3个小时预定啊，环境干净，另外还有3人间的住宿，每晚是200块钱。豆腐乐园呢能采摘时令果蔬，还能参与像磨豆腐啊、做粉条啊这些农事体验，也是挺新鲜的啊。
5: 其实去狼牙山玩，给大家几个小建议。装备方面呢，就是其实登山都是这个样子，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戴好防晒衣、墨镜。山顶紫外线呢是非常强的，您别觉得我
4: 山顶紫外线很强的、啊，
5: 没有遮挡啊。
4: 对，
5: 紫外线这东西是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啊。
4: 是的，
5: 包括你在这个室内环境当中啊，有的时候白炽灯还会给你带来紫外线的一些伤害呢。所以防晒呢一定要做好。冬天如果你去的话呢，记得带上羽绒服、冰爪，有些路段会结冰。行程规划方面呢，一日游可以从这个武勇士纪念塔到玻璃栈道，到红玛瑙溶洞，再到罗门湖欢乐世界。两日游的话，第一天登山参观红色景点，如果是夏天去的话，第二天呢可以去龙门湖玩水，就专门去游玩了啊。还可以体验农家的生活。另外景区里面的物价相对来讲都会稍微贵一点点，自己带好这个喝的水和干粮啊。玻璃栈道的这个位置有免费的寄存处，你千万别带大件的行李进去啊。
4: 对，
5: 所以呢这个狼牙山既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又有厚重的红色历史，不管您是亲子游、学生研学，还是户外探险、休闲度假，都是非常合适的。找个时间带上家人和朋友去狼牙山，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请简洁。

0: 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关于吃完饭之后能干啥不能干啥，相信很多人听到过不同的说法，比如饭后运动容易消化不良，但是又出现那种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这样的说法啊。
0: 对，
1: 另外呢，饭后松裤腰带会导致胃下垂啊，饭后睡觉会导致肥胖，这些流传的饭后禁忌真的是真假难辨，让人困惑不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盘点了十个常见的饭后习惯，其中九个大家都是不需要担忧的啊，但是最后一个的确有点危险，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一起了解一下。
2: 习惯一，饭后散步。有说法称啊，这个饭后散步影响血液循环，伤胃又伤身，但其实呢，饭后走一走并不会影响血液循环，也不会导致消化不良，反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把食物顺利的送到消化道的各个站点，减少胃里面那种撑撑的感觉，并且还能够提高血液的循环。对于血糖较高的人来说呢，饭后散步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想控制体重的人呢，散步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这比吃完饭之后直接坐着或者躺着要健康得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人群，以及体弱多病的老人、极度疲倦者，还有吃得过饱的人呢，不建议立即散步。习惯二，饭后松松裤腰带。饭后当然能够松松裤腰带了，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就行。有人认为啊，这个松裤腰带会导致胃下垂，这种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胃下垂只是一种影像学定义，严格来说呢，不是一种疾病，是胃腔向下延伸并位于腹部较低位置的一个状态。咱们的胃呢，本身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成年人的胃容量呢，甚至可以达到自身体积的七倍左右。如果说您吃的太多，胃像气球一样被撑大呢，多少都会有下垂的可能。习惯三，饭后午睡。饭后其实是可以午睡的，适当午休还能够让下午更有精神。有说法说这个饭后午睡会导致长胖，但其实呢，饭后午睡和长胖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只要您不是过度进食，适当的午休呢都不会导致超重啊肥胖。另外，这个饭后犯困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要知道咱们的饮食中呢，主食往往是主角，咱们在吃完饭之后呢，通常这个血糖都会升高，会增加大脑的色氨酸浓度，而色氨酸呢也是一种睡眠诱导剂，会催生出血清素，这是咱们人类正常睡眠所必需的物质。如果说您困了的话呢，适当的休息反而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没必要强撑着不睡。习惯四，吃完之后就躺下。其实呢，饭后也是可以躺下的，毕竟躺着、站着、蹲着都不大会影响咱们胃的工作。食物消化依托的是消化道的蠕动，和饭后的姿势啊关系不大。只不过如果说您有比较严重的胃食管反流的话，建议您饭后两小时之内呢不要平卧。另外，对于上班族而言，如果说饭后能躺会儿，其实要比趴着午睡对脊椎和眼睛都更好。习惯五，饭后洗澡。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饭后可以洗澡，但是呢，在有心血管问题的情况下呢，咱们得稍微注意一下。习惯六，饭后吃水果。其实呢，这个也是可以吃的，饭后立即吃水果不会影响营养的吸收，胃肠道处理和消化食物呢也不分这个先来后到，没工夫搭理这事儿啊，都会一视同仁的搅拌混合到一起，进行一个大杂烩的处理，然后混合到一起送往小肠进一步加工。当然了，如果说您已经吃得很饱了，就不建议您再吃水果了，毕竟水果也是有着一定的糖分和热量的，吃下去都会让胃肠道负担加重。习惯七，饭后饮茶。饭后当然可以适量的喝茶了，只要不是猛灌浓茶就行。尽管这个茶中的成分可能对食物中的蛋白质吸收产生一些影响，但是适量的饮用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只要说不大量的喝浓茶，适当喝点茶是没什么大碍的。习惯八，饭后喝水。这当然也是能喝的，而且其实食物本身中啊就富含水分，像是蔬菜啊、汤啊、稀饭等也是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说喝点水没啥营养。有人以为啊会影响胃液的成分或者酸碱度，但其实呢，胃液没那么容易被稀释，也不会导致消化不良。咱们的胃啊非常聪明，会根据食物和饮水的量自动调节胃液的分泌，因此喝水不会显著影响胃液的成分或者酸碱度。习惯九，饭后刷牙。 其实呢是建议大家饭后刷牙的，这样有利于口腔健康。饭后刷牙就不会因为食物的酸性损伤牙釉质，使牙齿变软变脆。本身吃完饭之后的嘴里呢就有大量的食物残渣，刷刷牙只会让口腔清洁干净。如果说您不方便刷牙呢，用漱口水、饮用水，甚至直接用自来水漱漱口。

0: 也是一个不错的习惯。习惯十，饭后立马运动。对于这个习惯呢，我们就要建议大家吃得很饱之后啊，一定不要剧烈运动，这样可能会导致胃肠道不适了。刚吃完饭，胃里呢充盈着大量的食物需要消化，马上的剧烈运动呢可能会影响消化功能，对肠道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还可能会引起腹痛、腹胀等问题，甚至还能引发胃食管反流，引发烧心反酸的问题。建议您啊，饭后可以选择一些轻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轻柔的弹力带拉伸，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剧烈的运动。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

0: 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句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埔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 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着，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

0: 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 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5: 大林合会决议。
6: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议员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
12: 没有什么可能的。商
9: 会想尽办法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 复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6: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6: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6: 他要干什么？
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6: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6: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一道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太久了。
6: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7: 你的身体，
1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7: 疼吗？
1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9: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

0: 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他 庞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3: 老庞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庞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庞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庞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

0: 文豪，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 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0: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0: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
0: 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涉及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在买什么家具家电，给您一些参考意见。入住以后呢，会涉及到有这个生活收纳呀，还有搞卫生啊，这个大麻烦事儿。另外呢，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聊聊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的房子啊，设计的越来越好了，有单独的这个使用空间和单独的使用区域，比如有餐厅啊，有客厅，有卧室，有书房等等等等。当然了，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需求呢，也可以把不同的房间布置成不同的样子。
0: 对。
1: 但是餐厅和客厅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你像比如别多说，20年前的那个老房。

0: 买房子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个叫起居室的地方，就是它。它呢，不仅是和家人、朋友、客人交流互动的地方，也是展示家庭风貌和口味的一个窗口。客厅的摆设和布置对于家居氛围和家人的心情，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比如你的客厅摆得特别乱乎，一进门第一眼看到就是它，你心情也挺乱乎的哈。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在客厅当中有哪些不该放的东西，它呢，其实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带来一些所谓的不好的这个影响啊。第一个就是尖锐的物品。客厅呢是经常有人出入的地方，特别容易发生碰撞或者是发生意外。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
1: 对，
0: 基本上有了孩子之后茶几就会撤走，
1: 对，
0: 然后一些电视柜挪不走的带角的
1: 防撞
0: 的，对，都给它安排上，然后呢最起码也铺上这个地垫，然后呢摆上这个栏杆啊，让孩子可以在一个规定区域内进行玩耍啊。比如你的客厅有一些铁艺的摆件啊，还有一些尖锐的装饰品呀、工具啊，或者落地的那种装饰品，小孩一推，咣就倒了那个啊，不能往里放。如果要摆放呢，也最好放在装饰柜里面，或者不容易触碰到的这个地方。这些物品呢，不仅十分容易发生意外，而且有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烦恼啊。
1: 别说装饰品了，我们家有了孩子之后，花都不敢往这个客厅摆了。
0: 因为小孩是这样子啊，他在不懂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用手来触摸这个世界的，就是他只要摸到东西，要么往嘴里塞，
1: 要么往外面推，
0: 对，要不就往外扔，反正就这几种方式啊。
1: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危险的物品尽量不要往这个客厅上放啊。在家庭当中呢，客厅通常是家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但是如果在客厅放置危险物品，可能会造成家人受伤的风险。因此呢，我们建议在客厅看得到的地方不要放置任何的危险物品，比如说有毒有害的化学用品，就比如说杀虫剂啊、洁厕灵啊这些等等这些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啊，它是绝对不可以靠近火源或者长期处于高温阳光下的。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家里有小孩啊，那更要注意了。客厅中放置这些物品的安全性，以及一定要避免这个误食或者发生其他的意外。如果需要在客厅中放置这些物品呢，建议选择不容易发现的这个阴凉干燥处，比如说放到这个带门的柜子里。
0: 对，
1: 小孩看不着了，他自然也不好奇了啊。
0: 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容易染尘的这样的东西啊。客厅呢是家人欢聚的地方，保持清洁和卫生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客厅放置容易积灰或者难于清洁的物品，比如有一些这个假的或者是仿真的植物，还有这个收纳的衣服。很多人家里的客厅都会放一个跑步机，跑步机就成了
1: 衣架，
0: 对，搭废衣服的
1: 或者是晾被子的地方。
0: 对，但是跑步很多人反映跑步机晾被子是真的特别好，
1: 好使啊，
0: 它结实而且这个面积比较大啊。这些东西呢其实会收集灰尘和细菌，影响家居环境和卫生，还有你的身体健康。
1: 还有一点啊，就是旧的家具和装饰，一些老旧不堪的家具和装饰品呢，可能会给人一种不太舒服或者低档或者懒散的感觉啊，感觉这家人家好像有点不修边幅那么感觉啊。所以呢，尽量避免在客厅使用破损啊、陈旧的家具和装饰品。你比如说你那椅子，可能有一条腿已经不太平衡了，你该扔就扔，或者怎么着给它垫垫修修啊，都比较就是它那样咯噔咯噔的放在那儿好。另外呢，选择现代简洁的设计呢，能够给这个客厅注入活力和时尚感。
0: 对，这个呢是跟你家装修风格，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东西没必要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必要往新家搬了。
1: 对，
0: 就是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得留着囤着，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也不一样了，没必要那么多老物件。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就是这个母亲当时陪嫁的那些红木箱子呀，就那些玩意儿，它有一些纪念意义的，你可以留着。
1: 该留还是得留一留。
0: 对，你看我们家搬过几次家，就是每次总会有一间屋子放的是一些从上一个家觉得应该留的东西，然后呢，基本上到下一个家的时候又把它淘汰了，就根本没啥用处啊。
1: 对对对，有一些比如说时代感的纪念意义的东西该留是留，但是有一些本来这个东西已经破了，咱搬新家换点新的不行吗？
0: 是，
1: 对吧，真的把旧的搬过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又是修又是换的，也不太合适。
0: 对，而且影响你的这个舒适感啊。
1: 对，
0: 所以学会断舍离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啊。
1: 没错。
0: 接着呢再来说说就是过多的杂物。客厅啊，因为是一进门之后你真的是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如果杂物太多就变得那种杂乱无章了。
1: 对，
0: 不仅会给人带来压抑和疲惫的感觉，也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所以呢，一定要避免过多的杂物堆积在客厅里边，保持空间整洁和有序，能够为家里人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所以说现在大家很注意收纳，包括我们节目里 面经常会讲到收纳。

0: 的一些内容啊，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乱，反正我们家人就一句话，你乱在这个柜子里，你不要乱在外面。
1: 人家客人来也不可能翻箱倒柜的看看你柜子里边。对，
0: 而且你给人介绍你的家，没事来看看我柜子里的东西，基本上不会有人做这样的操作啊。
1: 我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说我小的时候说那个啊，看着表面就是
0: 驴粪球表面光，
1: 对，驴粪蛋蛋表面光，说你不收拾收拾里头，
0: 就是、
1: 我说谁人家那么没礼貌，来了以后进你卧室看看，掀掀你被窝里面藏。然后打开你柜子看看里边放着什么，
0: 是
1: 对吧？你外面干净就可以了。
0: 对，干净就是整洁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你如果你整就是规整了，你可以擦了。但是我一直处于什么状态？就有些地方你不要给我搞得太过于整洁。
1: 嗯，
0: 就是我的摆放是有我自己的逻辑和顺序的，
1: 没错。
0: 还有它的应该在的地方，就是你收拾完之后就找不着了，
1: 反而找不着了。
0: 对，但是其实家里有人老会说，你像我们家老人老会说，你什么东西你拿你别老放到这个副头放。放到
1: 表面上、
0: 对你该放到哪儿放到哪儿，就是老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包括家里面、可能有比较爱整洁的，别管是这个丈夫也好或者妻子也好，说从哪儿拿的放到哪儿，这件事那么难吗？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点难的、
1: 对，但是不过坚持一下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哎，家里面可能就不需要总是来来回回的收拾了，你可能一个礼拜收拾一次也就可以了。
0: 对啊、所以现在我这个所有家里面的有抽屉的地方我都给放在收纳盒了、就一个的，就是你大概知道这
1: 一目了然，
0: 对，你这个阁楼里放的是什么，那个阁楼里放的什么、比如你拆快递有三把这个快递刀，有大的中的小的，拆不同的盒的这个快递啊，
1: 对，
0: 然后这样子你就都放到那儿，每次包括什么剪子呀、这些东西
1: 也顺手，
0: 对，锋利的东西你都给它放到那里面 啊，然后自己就知道是从哪儿拿的，放到哪儿，千万别拿个快递，因为有的时候拿快递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从这个驿站你拆完拿回来，有的呢是你带着箱子回来的，有你看我这两天买了这个意面什么东西，我可能直接就把它抱到厨房去了、然后在厨房拆完之后就该把它放到这个收纳柜里，就放到收纳柜里了、这个时候你需要从进门口玄关的那抽屉里拿上这个快递刀、然后去厨房拆完之后呢，你就顺手把这个纸箱子嘎嘎嘎胶布都拉了，给它弄平了、然后呢放到另外一个就是家里专门收拾这个快递箱的这个地方，然后顺手就把这个快递刀又放到了玄关的这个盒子里、它是一气呵成的。
1: 对，
0: 最可怕的是你拉完之后，好，快递箱往那一堆，然后呢东西放起来了，那个刀子也放了，下次你再找各种不好找、
1: 我们家真的有这个问题啊，就我们家有一个，就一进玄关那儿有一个小柜，就也是个鞋柜、然后上面会放着有一个收纳盒，里面有那个快递小刀。我的习惯是每次，因为我不愿意把快递再往家再深一步的往里面拿了、我基本上就在门口的地垫那个地方拆了快递之后再去洗手就行了。那、我的习惯是经常就在那儿拆，但是我爸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拆完以后我不愿意去拿那个纸箱子、就把它拆成平面的，我爸爸会把它整个拆一下、但我爸有的时候就是拿到外面去拆、他拆完以后我就找不着快递刀了，所以经常就是我爸会喊快递刀呢，我也会找快递刀呢，
0: 就是各种找不着。
1: 对对对，就是一个人一个习惯，慢慢去磨合就好了。
0: 对、所以这个居家生活呢其实有很多是需要磨合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客厅的这个里面呢，按照我们说的这些方式，你会发现啊，一进客厅呢是非常舒适的。
1: 对，
0: 而且按中国人来讲比较讲究啊，就是说啥玩意儿你要乱了，你要脏了，你的运气和福气就都没了，
1: 没错，
0: 是吧？为啥23我们要这个就是这个
1: 24扫房子
0: 呢？ 对吧？然后过年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讲究，不能这不能那，垃圾别往门口放，其实就是这样子，人的运势和运气都是在这里边藏着呢啊！当然了，一个就是如果你过乱过脏的话，其实抛掉运势和运气之外，你想你摆的乱七八糟的，你肯定清洁频率就低。
1: 对，
0: 清洁频率低了的话，就会有灰尘，就会有细菌。那你就容易生病。它是一个连带的关系的哈。
1: 没错。
0: 所以说啊，客厅跟大家说到过有五类不建议大家放的这个东西。当然了，客厅也会有一些可以放而且要好好放的东西啊。在稍后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哪些东西最好是可以放到客厅里面的，包括在客厅里面啊，有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舒适啊、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和我们聊一聊，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过来，说一说你家客厅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有什么你觉得也不太适合放到客厅里的东西。客厅啊，就是包括房子，其实是每个人家里生活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缩影哈、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把家里面先不要说装修的多金贵，但是一定要弄得整整齐齐，
1: 温馨就好，
0: 干干净净、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2: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聊了聊啊，家里面最重要的一进门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客厅啊，有一些东西不太适合往里放，有一些呢是家具，有一些呢是一些物件啊。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客厅一些装修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一些植物的摆放，在客厅摆放一些植物啊，尤其是绿植，比如我们常见的各种各样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啊，什么发财树啊，吊兰啊，什么龙血树啊，等等等等吧。
1: 对，
2: 不仅能够增添客厅的美观度，还有助于净化室内空气，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同时呢，选择具有吉祥寓意的植物，还能为家庭博个好彩头，比如发财树。
1: 没错啊。另外第二点呢是颜色的搭配啊，客厅的颜色呢搭配对于整个空间的氛围和情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啊。建议选择温馨柔和的颜色，比如说米白色啊、浅灰色啊、淡蓝色啊等等，以营造出舒适轻松的这么一个氛围，避免使用过于鲜艳的颜色，比如说大红色，
2: 对，
1: 哎，这种比较刺激人的这种视觉方面的这个颜色啊，以免让人感觉到紧张或者是烦躁啊。
2: 再有一个呢，在家具布局方面呢，应该选择合理有序，以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啊。比如根据客厅的大小和形状选择合适的家具，比如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之前我们说了，有一些家里面可能地方过小，您就不要放带踏的这个沙发了。
1: 对，
2: 再有一个家里有孩子的，茶几其实没啥大用处，因为你得把大量的空间腾给孩子，让他在那爬玩啊，就是最后放的玩具是最多的哈。电视柜这个东西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做这种所谓的半悬挂式的上墙电视柜，因为后期可能护理起来和使用起来有可能会有这个垂下来或者掉下来的这个风险哈。再有一个呢，就是家具之间的摆放呢，还是要适中的，以便于家庭成员的自由活动和交流。当然了，如果你家是个大别墅 那就想怎么摆就怎么摆，
1: 没
2: 有关系
1: 啊。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艺术品的展示啊，在客厅里面摆放一些艺术品，比如说画作啊，或者是有艺术感的家具啊等等，都是可以提升空间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绪的。那选择与客厅风格相协调的艺术品呢，也可以让客厅成为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空间。
2: 再有一个就是收纳整理了，保持客厅整洁有序呢，是营造舒适氛围的关键。所以建议大家多设置一些收纳柜架子，便于存放书啊、杂志啊、玩具啊这些东西，以避免客厅显得杂乱无章。就现在很流行的满墙收纳柜的这个客厅设计啊，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么一个设计方式。同时一定要定期对于客厅进行整理和清洁，确保客厅始终保持整洁舒适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没错，
2: 总之我们说啊，客厅是家庭聚集和休憩的地方，也是大家除了卧室待的最多的地方。因为你在餐厅吃饭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结束了，
1: 对，
2: 然后你睡觉呢，你可能是最长时间是在卧室，但大部分时间你是在客厅的，聊天啊、看电视啊，包括你
1: 玩会儿手机，
2: 对，你刷你的手机，我刷我的手机啊，但都是需要在客厅待着的。它的布置和摆设对于家庭的气氛和成员的幸福感提升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选择比较合理的一些家具，保持家具的整洁和有序，我们其实是能够营造出一个温馨舒适的客厅环境，让家人和客人都感觉到愉悦和温馨。
1: 没错。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从石家庄的家政公司走出来，凭着一颗细腻的心和一双勤劳的手，守护了上百个新生命。他见过凌晨三点的月光，也听过最动听的婴儿笑声。第一次上户，他紧张的手心冒汗。

0: 却用责任心把那个粉粉的小肉肉一天天带大。她如何从一名普通妇女成长为客户信赖的贴心月嫂？在遭受误解和委屈后，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无悔坚守？河北福嫂今天为您讲述徐景，以细心护心声，以真心换信任。
1: 徐景，河北景兴县人，如今定居在省会石家庄。201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医院照顾亲戚家坐月子的孩子时，路过一个家政公司，才知道月嫂是可以系统学习的。那时的他已经46岁，但心里没有犹豫，只有一句话，我想试试。
2: 然后我一看，我才知道是培训月嫂的，我就在我那时候开始报的名，开始在那儿学的。学好以后，他就让你去产培去实习，我就去了刘院那儿实习。
1: 从理论到实习，从紧张到从容，徐景用10年时间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位技术全面、内心强大的月嫂。如今在河北福嫂家政公司工作，回忆起第一次入户，他至今记忆犹新。
2: 第一家就是特紧张，虽然咱们你看学的理论了，理论确实是一大堆，自己也带过孩子，但是真的是面对这个新生，这个分小粉肉的时候，心里其实还是有点不敢。但是就是说凭着自己这扎实的理论和自己也带过孩子这些经历，然后去用自己的细心和爱心和全部的责任心去呵护宝宝。
1: 他带的第一个宝宝是个小男孩，从肚脐消毒到二便观察，从黄疸监测到夜间看护，他一边紧张一边兴奋，看着宝宝一天天健康成长，他说心里可开心了。与此同时，他也细心照顾产妇，从恶露观察、乳腺疏通，一点点实践，一点点积累。真正让徐景意识到细心就是生命的，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时，客户家里来了很多探望的亲戚，其中一位奶奶带着感冒的小宝，徐景当时就委婉建议不要靠近新生儿，但奶奶觉得都是自家亲戚，关系好没关系。结果到了晚上，徐景给孩子换尿布时发现了异常。
2: 到晚上我发现孩子那腿上他出现的就是那种就和气泡形状的皮肤不一样，我就和爸妈说了，后来爸妈立马我们就带着去社区那个卫生所去看，卫生所说我们看不了，你去医院吧。当时就立马去到儿童医院，然后诊断的是肺炎，然后直接就是住院了。最后又接他出院回来的时候，到整个月子，哎呀，爸妈都特感谢，哎呀，我自己都很心人都说，哎呀，这份职业真的太重要了，真是需要太多的细心和责任心。
1: 孩子住院后，徐景一直忙前忙后，帮着处理各种事宜，客户非常感动，还专门给他送来一面锦旗。徐景说，那一刻他深深感到，这份职业需要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日复一日的细心、耐心和责任心。
3: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福嫂，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3: 河北福嫂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待早产双胞胎时，她如何用一个月的辛苦换来宝宝的健康满月？又怎样在委屈中调整自己，把每一次挫折都变成成长？河北福嫂继续为您讲述徐景，以细心护心声，以真心换信任。
1: 徐静带过一对双胞胎早产宝宝，一个3斤9两，一个4斤1两。医生说可以出院，他相信科学，但他也知道，这两个早产宝宝意味着他要比平常付出更多。
2: 本身他是双胎，他就需要都是更多的精力。哎呀，我就晚上也是更多的抱那个小一点那个3斤9两那个抱着他，然后是让他尽量多吃母乳。确实是那个月子下来我瘦了4斤，但是把两个孩子照顾得特好，满月时候真是宝妈搂着我哭，就说哎呀姐你照顾的孩子照顾得太好了，我有手把手的都教给他，给孩子换尿布洗澡做抚触这些都有手把手的教给他，真是和客户一直都是和朋友一样相处得特好，有成就感。这个孩子你看他体重能够正常的增长，早产儿护理师肯定是比这个足月儿是更细心更耐心，自己都是说只要多付出爱心肯定没有问题，这样照顾的肯定会很好。
1: 满月时两个宝宝都长到了6斤左右，正好够打预防针。徐静说看到早产宝宝体重正常增长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2: 这是满满的成就感，你都发自内心的那种，就是说哎呀我把客户服务好了，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好了，你看这是孩子出生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我，我能正确的给了他一切，让他以后会更好。
1: 当然不是每一单都顺利，徐静在上户的时候也曾受过委屈，可他却说现在回头看那些委屈都不算什么了。
2: 后来就是说受点委屈也都让自己在成长，就是收获嘛，让自己成长认识客户的需求，让自己更提升自己，尽量达到客户满意，把这些事都看透了，都觉得都是正常的，就说你刚入行有些事看不透会觉得有点受委屈，现在早不拿那当回事。
1: 但更多的时候徐静遇到的是温暖，有一个客户婆婆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前后楼，因为觉得徐景每天晚上照顾孩子辛苦，就每天早上做好饭送过来。
2: 那个婆婆在一个小区是前后楼，她婆婆在前边我们在后边住，每天早上她都做好饭送过去，她叫我是徐师傅，她说我看见你整个晚上都亮着灯，我说是因为她孩子跟着我睡，我又怕孩子呛来，以前咱们都是用尿布，你再给孩子起来换尿布洗屁屁，他说我见你一直都亮着灯，你说早上你别做饭了我给你送过来，哎呀我都感动得不得了，他每天早上把饭都送过来了，真是从心里都觉得哎呀，我都说你不要天天这样了，要是赶上天一下雨，我说你别送你，我不让你这样，我做个饭没事。但是你那个婆婆真是都，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婆婆，就是每天都是说不管你有事没事我愿意去看看，她都过来看看给你帮忙，真是特感动，真心的你觉得这份工作干得开心得不得了。
1: 徐静说正是这份温暖让她觉得干工作更有劲儿了。除了照顾孩子和产妇，徐静还不断学习新技能，她考取了月嫂证、家政服务员证、育婴证、营养配餐证、护老证等多个证书。
2: 技多不压身这句话用在这个家政服务中，它真是太贴合实际了，真是他你都不知道这客户他从哪方面会有这些需求，但是你这无形中体现出来，客户都觉得超实用，他都觉得你可全能了，真是顶事儿。
1: 徐静用专业的护理知识帮助产后堵奶的产妇缓解痛苦，
2: 他一般是顺产都是3-4天回家嘛，他会出现一个生理性大胀奶，然后一定要及时的处理，稍微都是胀的高一点他会烧到37度多或者38度，就立马给他无力降温，用土豆片敷敷，必须做乳腺疏通，从前胸到后背都给他做，哪都疏通开了，然后第二天他都立马都降下来了。生理性大胀奶虽然他会持续几天，然后这几天如果护理的特好，他会成功的能够减少他的这些痛苦。
1: 对于剖腹产后伤口疼痛不方便喂养孩子的妈妈，徐静也有自己的办法，他用一张叠好的床单将宝宝垫高一些

0: 成功吃上母乳。
1: 看见就是呢，剖腹产以后，他不是不能测试啊，他有导管不能测试，这时候我就给他。正常是底下铺一个小枕头或啥，你肯定在那有时候没有枕头，就拿个床单给它垫一下，垫的方方，垫好垫的位置，能和这个乳房的位置基本上它是同时的，让孩子正好能够那个吸上，垫高点，让他稍微动动身子，就是孩子能够成功的吃上母乳了都。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十年月扫路，徐景从不敢说到敢担当，从手忙脚乱到从容不迫，他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后来者？又对河北扶桑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徐景，以细心护新生，以真心换信任。
0: 从业十年来，徐静一直在外忙碌，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家人也很支持他。他的孩子在媒体工作，跟别人说起妈妈时总是很自豪。
1: 家人特支持，咱就是实话实说，虽然说是你看一走走二十多天和家人也那个见不着，但是他带给的收入是实打实的。你看咱们那时候大几千块钱，他到现在他也实打实的顶事，真顶事。我的家人都特理解，我家孩子是做媒体的，他到时候都说我妈妈是做月嫂的，就是觉得给家人出了踏实努力的榜样。
0: 徐景说，月嫂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只要真心喜欢，就不会觉得累。
1: 主要是这个原因，首先得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只有喜欢孩子，你才知真是不知疲惫的去，你根本都不觉累。你每天看着小宝那个粉嘟嘟的小肉肉，哎呀，他虽然他是无意识的笑，但是他能把你的心化了。你每天看着他小肉肉每天在长，30克50克的在长，你这20多天下来，他哎呀，那一团肉肉把你迷的呀，真是迷的你，真是我们真是无迷了道了，啥都不知道，你都喜欢的不得了了，自己都开心的不得了。他虽然辛苦，但是你坚持下来特开心。必须得爱，只有爱，只有喜欢，你才能做得更好。
0: 徐景也曾去北京、天津接单，发现大城市的客户要求更高。
1: 那首先来说，他地方大，他毕竟是首都嘛，他会要求的是更专业、更细致，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还是多学习技能，才能往外走，往哪儿走，你也能胜任。
0: 这些年来，家政服务行业不断发展变化。徐景说，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认可月嫂了，同时也需要月嫂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用专业去服务客户。对于想入行的姐妹，她提出了5点建议。
1: 第一，就是一定选正规有资质的平台，不要听那些中介，就是乱拉关系乱收费。第二就是放平心态，一定得吃苦耐劳，有足够的耐心、爱心和责任心。第三就是一定得管住嘴，不要说客户家的隐私，一定把自己的本工作干好，都做好本份工作。第四个就是说一定要坚持提升自己，专业才是立足的根本，一定要多学习，接受新的理念。第五个就是学会情绪管理，就是遇见问题和矛盾的时候，不要和客户正面争执，要学会良好的沟通，比如说和这个派单老师啊说说情况，然后让老师出面一下，咱们正确的解决问题。
0: 他特别强调，一定要管住嘴，不说客户家隐私，不掺和家庭矛盾。
1: 让户啊，就踏踏实实干自己本份工作，一定不要说是挑拨关系，或者听了一说了就开始顺风刀，说这个说那个，你就管住嘴，就

0: 起了。这些新手因为他没有经验，他可能会说是，哎呀，我一听产妇说的挺可怜，我在想着他，我一听婆婆说，这个容易引起他的家庭矛盾。毕竟，说实话，咱们是个外人，人家自己家，人家肯定比咱们会更好。所以他说的时候，咱们都把话题引开，咱们多说孩子，多关心产妇，这些能够成功避免这些坑。人家清官还能办家务事，何况咱一个外人啊？只要管住嘴，啥事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唱儿歌，都给孩子抱抱，宝宝看看黑白头卡这些，然后你可以给妈妈做做竹筒，讲讲月子餐的分阶段调理，这些你看多好呀！咱都不知道避免那些没用的了。
1: 谈及未来，徐静希望河北扶嫂的品牌越做越大，让更多家庭认可这个职业，也期待社会给予家政服务行业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0: 我希望河北扶嫂的品牌可以越做越大，走向更多家庭，让更多人认可我们这个职业，也期待社会能给予家政扶嫂行业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让我们这群踏实肯干的妇女能够靠自己的专业技能体面就业，温暖更多家庭。
2: 从井陉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北京、天津，徐景用十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扶嫂之路。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在无数个深夜里守住了新生儿的平安。他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却在一顿顿饭、一次次抚触、一句句叮嘱中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尊重。她是河北扶嫂，是千千万万普通家政服务者中的一员。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扶嫂的手托起的不仅是孩子，更是一个家的希望。扶嫂的心温暖的不仅是月子，更是一个时代的温度。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快乐，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国家图书馆6月13日在北京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包括非遗里的中国味道、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月讲座月、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等。本年度非遗讲座月以非遗里的中国味道为主题，将在6月13日至7月11日期间陆续举办4场专题讲座，阐释中华饮食传统所承载的深厚文明底蕴。6月13日的首讲活动是讲座月自2013年创立以来的第100讲，由民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奎利主讲。92岁高龄的他，围绕中国人的饮食传统这一主题，为读者解读了"民以食为天"这一贯穿中国历史的生存哲学，列举了年夜饭、端午粽、中秋月饼等寻常百姓家的四季饮食，引领读者审视岁时节令与人生礼仪中的饮食习俗，阐述饮食如何演化为中国人凝聚家族情感、维系社会纽带、表达文化认同的文化传统。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胜前、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乔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将先后登台，为广大读者系统讲授中华饮食文明的起源、中餐烹饪技艺的理念与技法，以及饮食活动所承载的社会礼仪制度。同日启动的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系列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全国299家各级各类图书馆参与联展联映。活动将持续至7月12日，线上线下融合，集中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成果。据介绍，2015年，我国正式启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11年来共开启了2476人，完成了1562人的记录。今年展映的49部影片为第7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中通过验收的优秀代表，题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门类。展映月还特。

7.6万元。其中，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五的云以1787万元的票房实现断层领先。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参与端午档竞争的上市公司主要有植文集团、猫眼娱乐、光线传媒、中国电影、大麦娱乐、余文集团六家。具体来看，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要出品公司为植文集团和猫眼娱乐两家公司。猫眼娱乐还参投了同期上映的影片《绝密任务》。同时，端午档还有两部动画电影受到市场关注，一部是重映的《大鱼海棠》，该影片背后核心出品方为光线传媒；另一部是中国电影引进的经典 IP 续集《玩具总动员5》。此前被业内许多院线负责人看好的《抓特务》也定档端午假期，该影片由大麦娱乐、中国电影、余文集团共同参与出品。此外，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在6月19日端午节当天，《玩具总动员5》《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分别以28.4%、25.9%以及24.1%的排片位列前三。端午档的最终表现或将依赖这三部影片的吸金成果。截至6月14日，2026年电影市场票房已经增长至163.82亿元，仍低于去年同期。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的节目呀，我们继续围绕夏日好时光周末游河北的主题，带大家呢继续深挖河北小众宝藏文旅目的地。在昨天的节目中呢，跟大家详细分享了邯郸广府古城的四条一日往返精品路线，适合时间比较紧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针对时间充裕，想要放慢节奏沉浸式度假的朋友，重磅推出邯郸四条两日一夜游的这个深度游线路。相比于一日游的紧凑打卡呀，两日游呢可以完美避开人流，错峰避暑，而且还能留宿古城，去感受静谧夜色，可以深度体验古城、水城、太极城的三重魅力。因为广府古城的美啊，一半在白天的古建风华，一半在夜晚的水乡光影，我们留宿一晚呢，才能真正读懂这座2600年北方水城的独特韵味儿。没有走马观花的匆忙，只有晚风、绿水、古街和星光，非常适合大家呀周末逃离城市压力，放松身心。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解锁这四条两日深度游玩线路。第一条呢是经典标准两日漫游线，这个啊是广府古城最成熟、适配度最高的两日游路线了，行程松紧平衡，动静结合。第一天呢主打古城人文，夜间光影盛宴；第二天呢主打水乡湿地，古桥太极风光。两天的景点啊零重复，不走回头路，是兼顾了文化体验和自然休闲，而且呢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路线。第一天的行程啊，建议大家呢下午3点左右到达广府古城，这样呢可以完美避开正午的烈日高温。到了之后呢，我们优先办理入住。古城的南门和东门附近有很多平价的特色民宿，大部分民宿呢都是临护城河而建的，开窗就能看见河面波光，傍晚晚风临水拂面，凉爽又惬意。景区外围呢还有连锁快捷酒店，停车位充足，特别适合自驾游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住宿。安顿休整之后呢，正式开启下午的游玩行程。第一站呢，我们漫步古城墙。下午三四点的光线呀、是柔和温暖的，没有正午的暴晒。城墙上呢清风徐徐，视野特别好，既能俯瞰古城错落有致的青瓦民居，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底蕴，又能远眺连片的湿地绿水，领略北国水乡的温柔风光。大家呢可以悠闲漫步，拍照打卡，沉浸式享受夏日慢时光。游玩1个小时左右呢就可以下城墙了。下了城墙之后呢，我们去依次游览吴语乡故居、广平府署，这两处院落呀树荫茂密，清幽安静，盛夏避暑游玩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家呢可以静下心来去品读古建细节，了解府衙历史，学习武士太极文化，不用赶时间，慢慢感受古城的文化底蕴。然后呢玩到傍晚6点半，我们就去古城主街的特色美食餐馆去享用晚餐，把什么广府酥鱼啊、汁肘啊，还有驴肉香肠、薄饼卷驴肉等等本地的特色美食啊，去挨个打卡，沉浸式品尝永年风味。等到晚餐过后呢，就迎来了全天最惊艳的夜间游玩环节。7点左右呢，我们去游船码头乘坐王牌项目梦回邯郸沉浸式夜游游船。25分钟左右的水上光影旅程啊，以护城河为动线，融合了水幕投影、激光特色和全息光影，生动演绎了邯郸3000年的历史变迁。夏夜晚风温柔，游船缓缓穿行水面，光影随波纹流动，一步一景，一船千年，这是白天完全体验不到的专属浪漫。夜游游船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步行到南门的广场去免费观赏 3D 城墙光影秀。整座千年古城墙啊，变身成了巨型的荧幕，裸眼 3D 效果非常震撼，光束划破夜空，光影流转绚烂，可以全方位展现广府古城的历史和风华。等看完了光影秀呢，大家可以漫步古城的夜间街巷，红灯笼次第亮起，古街烟火十足，慢慢的逛逛，再去慢慢逛逛这个文创小店，还有特色的小吃摊位，享受一下古城的悠闲夜色。之后呢，我们就返回住宿点休息，静谧又治愈。第二天的行程啊，主打休闲自然，深度收官。清晨早起呢，是游玩广府古城的黄金时段，清晨的空气清新，温度凉爽，而且呢人流稀少，
护城河边呢，随处可以看见本地居民呀，早晨起来练太极、散步晨练等等。原生态的生活气息是扑面而来，这个呢是古城最真实、最治愈的模样。大家呢可以沿着河边步道啊去悠闲散步，静心感受古城的慢生活氛围。清晨呢，在民宿周边的本地早餐摊，我们可以解决用餐，豆浆、油条、芝麻火烧、手工南糖等等家常早餐啊，种类齐全，地道实惠。我们可以解锁本土的烟火日常。上午呢，我们进入广府古城，打卡最后一处核心人文景点，就是杨露禅故居，深度了解杨氏太极的起源和传承，和前一天的吴语乡故居啊，形成完整的太极文化闭环，彻底吃透广府太极文化核心。随后呢，我们出广府古城去打卡隋代洪济桥。上午呢，光线是那种通透柔和的，而且呢游客比较少，石桥和河面呢石桥和河面的倒影是相映成趣，拍照出片效果特别好。我们安静欣赏千年古桥的沧桑古韵。接下来呢的整块的这个时间呀，我们就全部的留给永年洼湿地去深度漫游，剩下的湿地呀是天然的避暑秘境，芦苇浩荡，荷塘飘香，水鸟翩飞，绿意满眼。大家呢可以沿着这个湿地的木栈道去徒步观光，也可以呢租一条脚踏船去穿行在芦苇水道，近距离亲近自然水景。建议大家呢预留2到3个小时的自由游玩时间，这样可以彻底放松身心。游玩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古城老字号店铺买一些真空包装的酥鱼，还有驴肉香肠作为伴手礼。休整完毕之后呢，就轻松回家了。2天1夜，完美解锁广府古城，还有水城、太极城全部核心风光，不留任何遗憾。第二条线路呢是湿地水乡深度两日线。很多朋友啊，夏天出去玩偏爱绿水青山、清凉水景，厌倦了密集的那种古建打卡啊，那这条路线就是专门为亲水拍照休闲的朋友定制的，弱化了人文走马观花，重点放大永年洼湿地还有护城河、洪济桥的江南水乡风光。2天时间呢可以沉浸式玩转北国小江南。第一天下午呢，我们到达广府古城入住之后呢，不用着急逛古建，直奔永年洼湿地。下午的湿地啊，光线温柔，水面呢波光粼粼，芦苇随风摇曳，意境绝美。大家可以沿着临水木栈道慢慢游览，沿途呢观景台可以全方位的观赏湿地全景，然后打卡荷塘绿意、水上芦苇、翩飞水鸟，坐一条脚踏船深入芦苇水道，去近距离感受水乡清凉，避开城市的燥热，沉浸式享受夏日的亲水乐趣。傍晚时分呢，我们就守候在湿地等着日落，落日余晖呢会洒满河面，水天一色，氛围感直接拉满，是摄影打卡的绝佳时刻。湿地日落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返回古城，享用本地的特色晚餐，餐后呢登上古城墙去俯瞰全城夜景。

夜晚的护城河灯火点点，游船光影流转，湿地呢绿意朦胧，夜色静谧温柔，高空视角的水乡夜景啊独一无二。随后呢，就像上面第一条线路那样啊，我们去体验梦回邯郸夜游游船和南门 3D 光影秀，双重光影盛宴，解锁古城的绝美夜色。夜间呢，我们还能漫步古街，感受晚风和烟火，惬意十足。第二天的一大早呢，我们去打卡清晨的红旗桥。清晨河面啊，薄雾袅袅，笼罩在千年的石桥上，烟雨朦胧的江南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时候呢，游客比较少，环境清幽，是全天最好的拍照时候，静心赏景也非常合适。我们能沉浸式感受隋代古桥的岁月温柔。上午呢，去错峰的简单的打卡一下广平府署两大太极宗师的故居，然后呢，快速补齐古城的基础人文景观，不做长时间的停留啊，然后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然休闲。中午在古城小吃街品尝各类特色小吃，轻松简餐。下午呢，第二次进入永年洼湿地，去深度体验湿地风光，沿着湿地外围呢环线徒步，去观赏16.8平方公里湿地的壮阔全景。打卡水上浮台、亲水步道，彻底放松我们的身心。傍晚采购完伴手礼之后，就轻松返程。两天是全程水景相伴，清凉治愈，完美适配夏日出游需求。第三条邯郸广府古城二日游线路啊，是太极文化研学两日专线。作为全国闻名的太极之乡，广府古城是亲子研学、传统文化游学的绝佳目的地。这条两日研学线路呢，是以太极文化为核心，兼顾古建历史和自然休闲，学玩结合，劳逸结合，非常适合带孩子研学，还有呢武术文化爱好者去深度探访。第一天下午呢，我们到达广府古城入住之后，傍晚重点去体验古城原生太极生活。夕阳西下，护城河边古城广场的本地太极爱好者会纷纷集结，集体演练太极拳路，场面壮观，氛围浓厚。大家呢可以近距离观赏学习，去直观感受太极文化融入日常的独特城市气质。傍晚吃完饭之后呢，晚上我们观看游船夜游和 3D 光影秀，重点关注光影秀中的太极文化篇章，通过现代科技光影生动解读太极的起源、宗师故事、武学文化，用孩子喜欢的趣味方式传播传统文化，研学效果会事半功倍。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漫步太极主题的文创街巷，浏览武学手稿、太极器械、非遗文创，沉浸式感受太极文化氛围。第二天，我们全天开启深度太极研学。上午呢，完整游览杨露禅故居、吴语乡故居，预留充足的时间去细读史料、观摩展品，了解两大宗师的生平事迹和武学传承。院里呢，会驻场的太极师傅呢，他们会定时的演示拳路。大家呢，可以根据预约，大家呢还可以预约这个零基础太极体验课，大人孩子啊都能学习简单舒缓的太极招式，感受以柔克刚的武学魅力。少儿简易太极教学呀，趣味十足，既能锻炼孩子们的专注力，又能传承传统文化，研学意义很高。研学体验结束后呢，中午我们去品尝一下本地的特色美食，补充体力。下午呢，去红旗桥、永年洼湿地休闲放松，用清凉的水乡自然风光舒缓一下上午的研学节奏，学玩平衡，不枯燥，不疲惫，沉浸式完成两天一夜的太极文化深度研学之旅。

最后这条邯郸广府古城的二日游线路呢，是古城加市区联动两日线。很多朋友啊，周末出游，希望呢能一趟行程玩转邯郸核心文旅资源，既逛小众古城湿地，又打卡市区经典的城域文化景点。那这条联动线路啊，是高效合理不绕路，一站式解锁邯郸全域风光。第一天呢，大家可以上午早点出发，先呢到邯郸市区短暂打卡回车巷、学步桥、丛台公园等等经典的城域文化地标，简单的感受一下中国城域之都的文化氛围，打卡拍照，了解城域典故。中午呢在邯郸市区享用一下特色美食，休整一下，之后下午

自驾或者乘坐605路公交去广府古城，40分钟就能到了。下午到了古城办理完住宿之后呢，去游览古城墙、广平府署，品读千年古建的历史，傍晚品尝广府的特色美食，到了晚上去体验游船夜游、 3D 光影秀，留宿古城，感受静谧的水乡夜色，远离城市的喧嚣。第二天呢，早晨起来，我们去观赏本地的居民晨练太极的原生态场景。上午呢，打卡杨露禅故居、吴语乡故居、洪济桥，补齐古城的核心景点。到了中午呢，在古城广府古城里吃完饭之后啊，下午我们去全天漫游永年洼湿地，尽情享受夏日的清凉水景。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结束游玩的行程了，我们就可以开启返程了。顺路呢，可以短暂的停靠一下邯郸博物馆，还有呢黄粱梦、吕仙祠等等市区的景点，如果时间够的话，那这样呢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行程。一趟周末旅程可以同时玩转邯郸古城、湿地、城与文化三大核心文旅资源，行程性价比直接拉满。

最后呢，我给大家整理了全套的两日游专属实用小贴士，助力大家呢完美出行。住宿方面呢，临水民宿啊，氛围感比较强，适合休闲度假。外围酒店呢，停车方便，适合自驾人群。夏季周末房源紧张，建议大家呀提前预定。那在游玩错峰方面呢，正午高温时段优先建议啊大家逛这个室内古建院落，下午呢傍晚的时候呢游玩户外的湿地、城墙和水景，体验感啊会更舒适。至于吃的方面呢，两日游我们可以错峰去品尝各类本地的美食，不用一次性全吃完啊，真空包装的特产建议在古城老字号购买，品质会更有保障。门票政策呢依然是保持不变，古城入城是免费的，小景点是单独收费，夜游游船是自费，南门光影秀是免费。线上购票呢可以省去大家的排队时间。那最后是交通方面，公交、自驾出行都非常方便，非常适合大家就是河北周边的朋友啊周末短途出游。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呢，两天八条广府古城游玩线路啊，就给大家全部分享完了。四条一日轻游路线，四条两日深度路线，覆盖了全人群、全需求，能让大家呀不用做攻略，轻松玩转这座2600年的河北宝藏水城。夏日好时光，周末游河北，大家呢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千年古城江南水乡和太极风谷。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0: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1: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0: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1: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0: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1: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2: 好，书接上回，说这一天呢，寅时的更鼓声震荡着皇城宁静的黎明，内院大学士刚临，马不停蹄的总算是赶到了南宫王府，职业的官员把他让进了职房。当得知要觐见多尔衮时啊，职业官员的脸都给吓白了，说刚临大人，您这不是要小老儿的命吗？这天可刚刚放亮，谁也不敢打扰摄政王的好觉啊。刚临是苦苦一笑啊，他心想，好觉可补，失去的时机难寻呐。他知道这个时辰想见多尔衮很难，那刚临是何等的狡猾，他眼珠一转，说呀，那你怎么着也得让我见一见南宫王府的内大臣吴拜啊，见他行。那位职业的官员痛快地答应了，也马上去传报了。这吴拜呢，就在南宫王府的正殿里会见了刚临，他就问他，哎呦，刚临大人您怎么来了？刚临藏了一个心眼儿，他呀隐瞒了孝庄夜召范文成进宫这个关键情报，他就说反正我有急事儿。吴拜一看他这个样子，他也是出于好意，就笑着跟他说，我说老兄啊，你来的可真不是时辰呐、啊、昨夜陪摄政王歇息的是那乌尔库尼呀、啊、我怎么敢惊破摄政王的好梦啊。刚临就跟他说了，你不敢呐，我敢，哎，我就不信了，一个发臭的侍女会误了摄政王的大事。这刚临的刚劲儿也上来了，拔腿就要往里闯。哎呦，我说呀，这吴拜一把把他按住了。大人呐、啊，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年月，不是当年在松锦战场闯帐篷的时候了。 不是我吓唬你啊，到不了密室的楼上，你就会被护卫亲兵给拿下的，给你一个刺客的罪名，你说你到时候能说得清楚吗？算了算了，还是我去碰这个钉子吧，但愿你有一个好运气。哎呦，那可谢谢大人了。吴拜也是被逼无奈啊，他就赶紧传禀去了。刚临看着吴拜的背影，这心里是好一阵的沉闷，继而啊有些凄然。他就想，这多尔衮为了这么一个侍女尚且如此，如果是宁寿宫那个女人呢？他呀真的有些不敢往下想了。不多时，吴拜也传禀了撞墙了，他也回来了，低声跟他说，哎，大人呐，您回去吧，有事午后禀奏，这是乌尔库尼躺在床上说的。刚离一听急了，他说，那摄政王呢？嗨，我说大人呐，您怎么也糊涂了，这不就是摄政王的意思吗？
13: 这，
12: 嘿呀！刚临愕然了，他挪动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正殿，在跨出了南宫王府的大门以后啊，他回头望着巍峨的殿宇，长长的哎了一声，他苦笑着，也自语着说：“天道难测呀，一个强男人为什么偏偏要遇上一个强女人呢？要不是这样啊，天下不就太平了吗？”那么就在刚临步履沉重地离开了南宫王府的时候，范文成呢，他正在步履轻盈地走出了东华门，在柳荫秦明的旭日光辉当中向南宫王府走来。那位说，他不是去了宁寿宫那边吗？去了，商量完了，这会儿来到南宫王府给多尔衮当说客来了。在宁寿宫两个时辰和孝庄的会见和记忆啊，似乎竭尽了他毕生积累的才智，似乎承受了天地间所有的压力，似乎度过了漫长的20个年头，又似乎啊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醉心惬意的境地。范文成边走边想，真是意外。当皇太后深夜秘密召见，并且在衍齐宫住室里密谈的时候，不是以心腹智囊对待老臣，能赐以这样的恩宠吗？恍惚啊，当皇太后提起了刘言，并且询问刘言意向的时候，不是以诚挚之心对待老臣，能够这样坦之无碍吗？茫然啊，当皇太后抛弃了刘言，并且征询应策的时候，作为谋臣无言以对，惭愧呀，震惊啊。当皇太后决定下嫁多尔衮，并且直言不怕淫乱诸法的时候，那铿锵的声音如同炸雷，那滴答的泪水如同暴雨。失措呀，当皇太后谈及了中原礼教习俗伦理道德，并且询问辩解之词的时候，老谋臣惊慌失措，他没有勇气，

摆脱世俗的束缚，没有胆量冲破礼教的围墙，壮烈呀！当皇太后藐视一切礼教绳索、道德铁链和世俗屠刀，并宣称准备自身毁得粉碎的时候，就是十人铁心也会蹦出火花的呀！烈性的女人，人间不曾有过的皇太后，骄傲。当皇太后指定自己担任红梅，去制服足智多谋的多尔衮的时候，一切的恐惧犹豫都倏然地消失了。人生一世，能做成这样一桩奇异的姻缘，也算是天下的奇人了。思索呀，筹划呀，在千年森严的礼教当中寻找漏洞，在人间习俗的刀丛当中寻找缝隙，在没有路的地方寻找道路，在没有天理的地方寻找神明，在阴谋当中寻找堂皇的理由，在权术当中寻找正当的依据，在没有情爱的婚姻当中寻找爱神，在争斗不息的战场上寻找圣洁的净土。皇太后用苦的心、累的情、破碎的灵魂、凄厉的才智，描绘了一幅血泪凝成鲜花的太后下嫁图。作为老谋臣呐，要用假言假语、假欢假笑，把这假的一切变为装模秀雅、真实和正经。这才是才智的考验，这才是谋略的搏斗，这是人生最值得一搏的棋局。樊门丞相，是为知己者生，用生的一切谋取一个奇丽的成功；是为知己者死，用死的一切谋取一个绚丽的终。摄政王多尔衮呐，但愿你的功高盈满，真的丧失了人间权力占有者最需要的兼听则明。但愿我樊门丞这次匆忙的觐见，能带给你一个最新的幻觉，一个酥骨的艳遇，和一个绚丽的风流梦。在7月8日午前的晨时，多尔衮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召见了樊文成。当樊文成抬步跨进了密室，这眼前的情景啊，使他感到震惊和不安。没有人影，没有声响。多尔衮呢，静静地倚躺在躺椅上，连眼皮都不曾抬起。那身黑色细绸制作的衣裤亮着清冷的光泽，跳动着一种寒意和残酷。冷漠的气氛，冷漠的主人，冷漠着一个不受欢迎的觐见者。这样的架势是不曾有过的呀。樊文成呢，他稳了稳惊则慌乱的心，屈步向前，在距多尔衮五步远的地方跪行大礼，叩头禀奏，说内院大学士樊文成叩见皇父摄政王，恭敬皇父摄政王万寿无疆。樊文成的请安呐，多尔衮听见了，特别是万寿无疆这句专门为历代皇帝特制的宋词，这会儿竟然出于樊文成之口，而且用于自己的身上，哎呦，使他感到舒坦和开心。老谋深算的樊文成啊，借用万寿无疆这几个字的魔力，不仅勾起了多尔衮心底沸动的帝王欲，而且也勾起了多尔衮惯于在思索当中紧闭的眼皮和懒于在思索当中张开的嘴巴。他说了，樊老先生敬安，我近来甚觉疲惫，四肢乏力，容我一一听教吧。说着呢，又合上了眼皮，闭上了嘴巴。樊文成呢，他在再次的叩头谢恩当中，这心里不免犯愁了。哎呦，这没有目光交流，没有语言应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会见呢？狡诈的摄政王，你是要听独角戏呀？哎，这是樊文成在犯愁的琢磨当中啊，他突然发现，在多尔衮的眉宇间蠕动着思索的皱纹，这种皱纹给人的感觉啊，是焦急的，

古人说察言观色，多尔衮闭着眼睛的这一张脸呢，不就是透视其心灵奥秘的一张挂图，一面镜子吗？老奸巨猾的范文成呢，用诚惶诚恐的神情语气开始了向多尔衮的进攻。他说呀，禀奏皇父摄政王，臣有一事贵禀。昨夜三更三点，皇太后召臣进了宁寿宫。这时就看那多尔衮的眉头一动，眉宇间的皱纹平展了，而咬紧牙关的愤怒也拉紧了闭着的嘴唇，这么一瞅，形成了一条直线，突出了线端的两个关节，呈现了心底的震动。范文成看得清楚，摄政王啊，你的神态能经得起这忽高忽低的情绪折腾吗？他呀，故作胆怯地继续的禀奏，皇太后说了，她有三事不明，要臣向皇父摄政王请教。多尔衮仍然没有说话，也没有睁开眼睛，但是突然发青的脸色表明，多尔衮呢已经进入到临战的状态了。工于心计的范文成呢，便抓住了多尔衮内心的一时慌乱，也不容多尔衮思索，他便提出了第一件事情。皇太后不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两白旗准备移驻永平府的目的何在？请皇父摄政王赐教。多尔衮一听，这孝庄总算是摊牌了，他的头脑也冷静了。他没有过分的重视这个具体事件的提出，而是在急切的揣摩着宁寿宫的那个女人的整体意向。他发现了自己在这之前判断的失误。对方的沉默呀，不是默许，更不是困窘，而是在选择时机。这个时机的到来，也许标志着这个女人力量准备的完成。为了终止这片刻的沉默，避免暴露内心的震动，他仍然紧闭着眼睛，轻声地问：“皇太后是怎么看的？”范文成不加思索，开口答道：“说皇太后的看法是啊。”现在天下的形势，贼在湖广云贵，乱在江南四川，隐患仍在中原。两白旗移驻永平之意，不仅有吴三桂逆对崇祯之嫌，也有再谈宁远之屈之虑。那么此言一出啊，这个高调的定罪性的看法所产生的震动，在多尔衮微微发颤的腮帮子上啊，便反映出来了。他就想，那个女人既然这么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想必这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了。难道又有一个巴哈巴泰德马户冒险集团形成了？为了不让范文成看出自己的方寸已乱，他仍然紧闭着眼睛，以攻为守地开了口，说：“第二件不明之事是什么呀？”范文成没有马上回答。似乎啊，他有意地用片刻的沉默延长多尔衮紧张纷乱的心绪。哎，当多尔衮的愤怒在腮帮子上肌肉上显露定型以后，范文成回答了：“边外筑城耗资巨好，至此战乱刚停，百废待兴之时，皇太后很想知道摄政王边外筑城之举出于何意呀？”多尔衮这么一听，那显现在腮帮子上的愤怒迅速地往上蔓延，这脸上啊已经出现了铁青的神色。但是呢，他仍然闭着眼睛，可语调可高了，说：“京城建都日久，地无水闲，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日入暑难堪，我已在边外筑城的御史当中写明白了，难道皇太后另有别的猜测吗？”听了他的话呀，范文成看得清楚，多尔衮心里的愤怒啊，很快就会向发作的进程推进的。他呢，便借着多尔衮的反击，迅速地发出了孝庄的另外一种讯号：“啊，皇父摄政王询问急事，皇太后认为啊，边外风沙常年不停，皇叔父摄政王日理万机，劳累任怨之躯，恐怕不适于边外风沙的吹打吧。”皇太后还说，
如果皇父摄政王要建造新宫，江南景色最宜。如果皇父摄政王想要金屋藏娇，那么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北京城了。皇父摄政王以为如何呀？多尔衮也听出来，这是话里有话。他那紧绷欲绝的心弦呢，突然遇到这柔手轻抚的弹弄，这一时间呢，给他弄的是迷茫惊异了。脸上愤怒的神色在慢慢的消散，嘴上出现了疑虑的猜度，就连呼吸的气息呀，都有些迟缓了。用心精细的范文成看得清楚，多尔衮头脑里那根最活跃、最脆弱的色灵情种，已经被抓住了。他呀，便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第三件事情，说呀，皇太后第三件不明之事是，紫禁城里流言迭起，不知缘何而生，从何而起，请皇父摄政王赐教。那么紫禁城里那个流言呢，原本就是多尔衮那根色灵情种发出的颤音，是多尔衮心底最深处的隐私。哎，经范文成此刻猛力的一弹，多尔衮的脸色呀唰啦一下变红了。为了掩饰自己心头的震动，多尔衮仍然闭着眼睛，故作不解的，他还问呢：“哦，什么流言呢？”“皇父摄政王真的没有封文吗？”“请老先生示之。”禀奏皇父摄政王，紫禁城里啊，近来轰传的流言有二：一是皇父摄政王亲到后宫内院。一个就是皇叔父摄政王夜宿宁寿宫。什么？这多尔衮假装生气，他是怒目圆睁，起身而立。他凝视着范文成，此种诋毁后宫皇太后、玷污本摄政王的流言蜚语，本摄政王确实不知。请老先生禀报皇太后，本摄政王当离庭扫穴，严加追究。竭其全部智慧的范文成啊，他也知道这会儿该是下钩的时候，他呢随即抛出了孝庄愿意和解的信号。他说呀，谢皇父摄政王的好意，可皇太后认为这种卑鄙阴毒的流言呢，也许是朝廷里某个权势人物在某月某日某夜某刻的一个宴会上编造出来的。起炮制者和传播流言的爪牙固然当全部查出，一律斩首，但从宫廷眼下的状况来看，这种流言的炮制者也许是出于某种难言的用心，可能是好心，也可能是歪心祸心。皇太后要臣禀奏皇父摄政王，不论这个炮制流言出于何种用心，都不必追究严惩了。这时范文成也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皇父摄政王啊，恕臣直言，今天的大清江山仍然是兴在两人，衰在两人呐。摄政王和皇太后的谅解与失和，都关系着大清的命运呢。多尔衮这么一听啊，他的心神完全乱了，他心的话了，他怎么知道我是在宴会上说的？看起来那个女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流言炮制与出笼的全部过程，而且也完全看穿了自己的心机。这表明啊，她的耳目已经潜入到南宫王府了，已经靠近在自己的身旁了。自己倚重的心腹当中，也许啊就有背叛者。她不免感到了心悸，对自己半年来一切的筹划呀也产生了疑虑，同时呢，也失去了毕生的信心。他当然也听得出来，对方关于流言炮制者免于追究的态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暗示。但他弄不清楚这个暗示是宽宏大量，是权术妥协，还是投桃报李呢？呼啦，他骤然地倒在了躺椅上，闭上了眼睛，重新估量跟前的形势，重新估量宁寿宫那个女人。

0: 樊文成看得清楚，多尔衮的心绪乱了，正处在思索的十字路口。为了促其向孝庄一边倾倒，他便以明确无误的态度，斩钉截铁的语言，把一个逼着多尔衮必须选择的现实摆在了多尔衮的面前。他说，禀奏皇父摄政王，皇太后眷念皇父摄政王半年多来的劳神交思和筹划安排，特命臣来传达他的三点心意。一，皇太后说了，半年多来怪事迭起，鬼事丛生，案件多若飞蝗，明枪逼近宫门，他已经遍体鳞伤，置身悬崖，忍无地盘，退无道路，若皇父摄政王逼迫太甚，他将拼死一搏，死中求生，即或落个玉石俱毁，也在所不惜。二，皇太后说了，周有成王遂成周公辅佐劳苑之德，叔有阿斗乃显孔明鞠躬尽瘁之中，先贤可见，前世可施，愿皇父摄政王恪守诺言，信贯始终，则大清幸甚，王亦幸甚呐。三，皇太后说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流言传播者上至大清，兴在两人，衰在两人，大清当代皇太后岂不知啊？愿皇父摄政王权衡，愿皇父摄政王深思啊。这范文成一鼓作气地摊开了皇太后的底牌，把多尔衮逼上了悬崖，也把自己置于悬崖之边。成败立顿呐，就看多尔衮此时此地思索决断了。范文成屏住了呼吸，凝聚了目光，集中了一生的沉稳和镇定，打量着多尔衮严峻的面孔、冰冷的神色和紧闭着的眼睛和嘴巴。他一颗紧张沉重的心呐，都快蹦出胸口了。那多尔衮呢，他就在久久的沉默当中权衡着，沉思着，要登上皇位就是这样的难呐。七年的先仇含恨，七年的卧薪尝胆，七年的苦心经营，七年的劳神交思，还是没有打开太和殿的大门。对不起死去的母亲，对不起这资监文武的无耻之躯呀！不能畏缩，不能停步，不能在朝政大权即将成为囊中之物的时候，怜悯那个只知拱手成事的孩子和那个美丽的女人。可那个美丽的女人呢，为什么总在揉搓牵动着自己的心呢？那么多尔衮还有哪些顾虑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5: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不见不散哦。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危险藏在哪儿？
9: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 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0: 隐患就藏在身边。
11: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9: 安全没有旁观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

0: 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茶。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1: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
1: 东北人，
0: 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1: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啊。
1: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个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就是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0: 是，
1: 就是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0: 对，
1: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0: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1: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0: 对
1: 吧？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他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1: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

0: 牛津
1: 在
0: 天津
1: 那边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0: 真的。
1: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呢，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0: 真的特别好吃。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0: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1: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开袋自食非常方便。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0: 7.8。
1: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0: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1: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0: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1: 出厂价格都
0: 没
1: 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0: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1: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0: 是。
1: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0: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
1: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0: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1: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0: 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1: 你星辰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0: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 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弗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

0: 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1: 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0: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1: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十根，来这个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十根，那么就是199，40根。
0: 四十根
1: 是不是够诚意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十根我再要十根，这样咱五十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依旧就五十根。
1: 您这个十根一起步，你那十根给不给我钱呢？
0: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1: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四十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0: 四十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十根，我要十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五十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1: 确实是。
0: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1: 您这样吧，秦晨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啊，咱协商一下，就是说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建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还是这个。
0: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呢。
1: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0: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定一组，我定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1: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0: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1: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1: 这就是有细节的。
0: 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

0: 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五十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1: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会提前生产。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1: 保质期呢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冬一天的月子，
0: 对，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90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1: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0: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1: 新日期。
0: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的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玉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6: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玉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玉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6: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 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6: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预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6: 没错。

0: 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完全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 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松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
0: 我
1: 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十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
1: 整
0: 是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就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 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

0: 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山刀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12: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2: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12: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12: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0: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12: 没错。
0: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12: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0: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12: 哎，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0: 对对对。
12: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0: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12: 对呀、
0: 我喜欢。
12: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
0: 了。真爱真爱啊。
1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0: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12: 对。
0: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12: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0: 哦、
12: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13: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12: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13: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12: 哎、
13: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12: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0: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12: 不足为奇，
0: 对
12: 对，
0: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12: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0: 对
12: 是吧、
13: 对，
12: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0: 对
13: 对，
12: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13: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12: 哎呀，那太好了，
13: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12: 对。
13: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12: 这个太重要了，
13: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3: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12: 对，
13: 阿胶是黑色的，
12: 对，
13: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2: 哦
13: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只吃鸡蛋呢，对吧？
0: 有
13: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0: 对？
13: 对，
0: 有人喝完闹肚子、
12: 对，
13: 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12: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13: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12: 对
13: 不
12: 对
13: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0: 哇、
13: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2: 这个太重要了。
13: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讲也滔滔不绝呀。我跟你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12: 哎，这
13: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0: 那真好。
13: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0: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
12: 黑豆、
0: 滔
12: 滔不绝，
0: 滔滔不绝。
12: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哈。
0: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2: 真的很高呀。
0: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2: 对，
0: 是吧？
12: 对，
0: 我天，
12: 是。哎，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很。 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3: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

0: 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原料的采购证明，我们所有人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手工揭皮，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
0: 这个机器做不到的啊。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对，
2: 是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呀，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低温烘干的，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哦，我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我
2: 觉得这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2: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4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2: 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2: 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1: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6，1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对，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4006371818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8。
2: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然后黄豆的是6袋， 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六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六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六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六袋黑豆。
2: 对，再来六袋黑豆。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两包？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
2: 你
1: 六包黑豆腐竹，
0: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两包，
2: 还不能想想
0: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2: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1: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那能
0: 行吗？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六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十包，
0: 我给你，我再给你包十包黑豆，十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0: 这就300块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1: 对呀，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1: 限个量就行了，
0: 你
1: 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10组。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1: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1: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30，
1: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1: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1: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
0: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1: 对，
0: 是大硬芯儿，
1: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心想，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到，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

0: 你就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家人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
1: 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
2: 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啊。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啊。然后呢，再就是把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啊，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3: 哎，这老乡，
2: 我考试了，
3: 我考试了，快留下。
2: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 是，
1: 只限前三十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2: 对，
1: 赶快试试运气。
2: 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哎，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
1: 嗯。
0: 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1: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2: 良心企业
1: 这么好的品质，
2: 高性价比。
1: 感谢王总，再见。
2: 好，再见，
0: 谢谢。
2: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2: 40063718188，
1: 祝您订购。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这酷日炎炎，古代的人又没有电，又没有工业生产，他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5: 咱们现在的人啊，都特别喜欢在夏天喝点冷饮什么的，电视广告里面各种诱人的饮料也是层出不穷。不过您是不是觉得咱们古人也就是喝点酸梅汤什么的？我告诉您啊，其实咱们古人比现代的人还享受呢，他们很早就开始对冷饮有所研究了。在汉代，大家最爱喝的是蜂蜜水啊，不过这种饮料呢算是比较高档的了。您还记得《三国演义》里这个袁术临死之前不就是想喝蜂蜜水吗？到了汉末呀，在白开水里直接调蜂蜜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饮料了。到了隋唐时期，那饮料可比以前讲究多了，没有人再喝什么蜂蜜水了，而是出现了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饮料，叫做饮子。这个饮子的饮呢，就是饮料的饮，它是用草药熬制而成的，在解渴的同时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点像是现在的凉茶饮料。你还别说啊，这个所谓的饮子非常受唐朝消费者的欢迎，在当时的长安街到处都是饮子店，生意兴隆啊，有的饮子店还可以先喝后付钱呢。五代王仁玉的《玉堂闲话》里曾

0: 经说，当时长安城西市一家引子店生意特别好，每到盛夏，店里便用一口大锅熬制引子出售。这家店所售的引子甚至还可以治病，据说功效显著啊，很多老百姓每到夏天都会慕名而来。当然了，他们的价格也不便宜，据说是100文钱买一杯啊，估计啊还真是当药水来卖了。唐朝人喜欢喝这种保健饮料，到了宋朝呢，人们的口味又发生了变化。宋朝的时候，饮料的品种更多了，宋代人把冷饮叫做凉水啊，当然了，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凉白开啊，而是非常美味的果汁类饮品，这名字也是一个比一个时尚，一个比一个好听啊。宋代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在北宋的都城开封，周桥夜市里面就卖过甘草冰雪凉水、荔枝糕。您听听这些冷饮名字，又好听又好喝呀。每到夏天，夜市的冷饮生意好得不得了，经常要营业到半夜三更才能结束。士林广记、武林旧事这些宋人的笔记里面都记载过，到了南宋的时候，市面上出售的冷饮啊多达几十种啊，这些冷饮的名字也是非常的诱人啊，比如说吧，沉香水、雪泡缩皮饮、杏苏饮、紫苏饮、香乳饮、武陵大顺散、乳糖真雪、金菊团。您听这些名字，您会不会觉得咱们现在这些甜品的名字那都弱爆了？当然了，那个时候的饮料也分不同的档次啊。据史料记载，药冰水便是当时富家子弟经常喝的解暑饮料。虽然说宋朝人都喜欢喝果汁类的时尚饮料，但是还有不少人倾向于唐代的保健药茶。这些人把甘草研成粉末放进茶里啊，就跟现在的喝咖啡加伴侣一样，这种喝法成为当时的饮茶习惯。武林旧事中曾经记载，每年6月6那天，城里人便泛舟湖上避暑，各种新鲜水果、美味饮料是十分的丰富啊。
1: 同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也是善于调制饮料，比如说酥条、杏油、黑豆汤等等。当时的契丹人用果品、谷物、牛奶煎煮，可以算是奶茶饮料的源头。当然啊，在元朝的宫廷当中，还有一种舶来品更受大家的欢迎。这是什么神秘的饮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0: 现在的饮食界认为啊，宋元时期是制作冷饮最有想象力的时代，和宋朝时期大家都喜欢喝的那种拥有美丽名称的果汁不一样，元代的消费者更喜爱果汁与乳制品的混合物啊，类似于现在的奶茶。不过元代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果汁饮料，蒙古语称为舍尔别或者是舍里别，汉语叫做渴水或者是解渴水。这个渴水的渴呀就是口渴的渴，解渴水恐怕就是喝了之后很解渴的水吧。虽说这个渴水也是果汁饮料，可是这种饮料的发源地是在阿拉伯地区，它其实就是当地流行的一种冰镇果子露的变种，主要成分就是糖水加上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桑葚露等等。在蒙古人西征中亚的时候，他们喝到了这种舍尔别，并且带回了中原。元世祖忽必烈一尝啊，哎呀，味道很清新吧，这跟原来喝惯了的奶茶还真不一样，以后啊咱们就喝这口了，不过这得是咱们皇家的专用啊。不过到了后来啊，慢慢的这舍尔别还是从宫廷传入到了市井，配方也就不断得到了改进。虽然宫廷的制法比较讲究，但最好喝的舍尔别还是在民间啊。不少地方的舍尔别做出名了之后被皇帝知道，又反过来成为了贡品，如当年镇江的舍尔别就很有名啊。不过当时的民间不喜欢舍尔别这个怪怪的名字， 还是喜欢称为某某煎，这个煎就是煎熬的煎，煎药的煎。比如说镇江的就叫葡萄煎、木瓜煎、香橙煎。

0: 来的吗？还真不是。因为啊，当时的人们把所有的舶来品都喜欢加上荷兰这两个字儿，也就是说荷兰就意味着是外国生产的意思，所以大家就约定俗成的把这个汽水称为荷兰水了。实际上啊，这个饮料跟荷兰还真没什么关系，是由日本人带到上海滩的，所以当时的专卖店大多是由日本人经营的。除了荷兰水，清代人过夏天还吃冷饮冰，也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冰棍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夏天除了热，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蚊子多。现在我们有电蚊香、防蚊液之类的，管点用。那古人又没有电，也没有这种化学制剂，他们是怎样跟蚊虫做斗争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0: 自古以来啊，咱们人类与蚊子的斗争就好像没有中断过。庄子老先生在《天运篇》中就说过啊，蚊子咬得庄老先生一晚都睡不着。晋朝人甚至还做过一篇文赋，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这个文赋里说呀，参鸡体以僚鸡，访农工于南亩，废女工于筑基。是啊，这蚊子一咬人呐，大家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不管是种田还是织布，那都没心情了。不过不管您有心情没心情吧，一到夏天，蚊子自然就很多，那咱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对付。中国的古人是如何对付蚊虫的呢？咱们先看看南宋大诗人陆游的一首诗吧。泽国故多蚊，成夜欲可怪，举扇不能却，翻爱取一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有一首驱蚊歌，叫做炉中苍树杂烟惊，拉杂轰之烟飞腾，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足安群民。这两首诗啊，就把咱们古人防蚊虫的方法都给写出来了。什么方法呢？陆游的诗里写的是用艾草熏蚊子，所谓翻艾取一块嘛。古人有燃火绳的说法，就是把蒿草和艾草编织成草绳之后点燃，发出了浓烟就可以驱蚊了。有条件的人家呢，还可以采用熏炉驱蚊。端午节的时候啊，人们除了在门口插上艾草之外，还常常将雄黄酒涂在身上，防止蚊虫叮咬。宋代的科技笔记《格物粗谈》中甚至还记载了一种蚊香的制作方法呢。这个方法告诉大家，把水上的浮萍收集起来晾干，加上雄黄酒做成蚊香。古人除了用艾草来熏蚊子，在家里一般还养一些防蚊的植物。常见的这些植物啊，有驱蚊草、食虫草、藿香、紫罗兰、薰衣草等等。这些花草不仅能够驱蚊，还可以净化空气，所以古人也非常喜欢在身上挂个香囊。这许多香囊中的药材本身就具有驱蚊的功效，比如说藿香啊、薄荷呀、八角茴香啊等等，这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驱蚊环和驱蚊贴了。后来各种做工精良的香囊香包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饰品。另外还有蚊帐隔离法，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有了翠纱之绸，使蚊子不得入内。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诗写道：蚊幌香汉湿轻纱，高卷蚊雏独卧霞。也有人用光照的方法来吸引蚊虫，比如说北宋的欧阳修在《赠蚊》一篇中说道：熏炎苦烟艾，撩壁皮照竹。意思就是说呀，用熏香的方法烟和灰尘太大，只好用点蜡烛的方法来驱蚊了。 不过倒是南唐的杨鸾想得开啊，

0: 他是这么写的：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夜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羊卵。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每天啊，白天饭碗里都是苍蝇，晚上都是蚊子，那干脆啊，你爱咬不咬吧。估计这哥们早就被咬麻木了。众多的文人墨客似乎都是曾经为蚊所困，所以他们都留下了一首首与蚊子相关的诗词。不过这些诗词除了表达诗人对蚊子的憎恶之外，也还表达了诗人的一些看法呢。唐代大诗人孟郊曾经写道：五月中夜夕，鸡蚊上盈盈，但将高血求，岂觉性命轻，故己宁自愧，引人以偷生，愿为天下除，一使夜景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蚊子吸血啊也是本能，人家也是为了延续生命和繁育后代，才不惜冒险去咬人嘛。另外这个诗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蚊子趁人困的时候吸人的血，一旦得志便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岂不知好梦不长啊，一到秋凉也就死到临头了。这诗人哪里是在诅咒蚊子呀，分明是在痛斥某些小人呐。
1: 今天我们有空调帮忙熬过苦夏，但是古人又是如何耐着性子度过炎炎盛夏呢？贵族家庭的人工风扇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先进设备的普通人家又是如何蹭凉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0: 在古代啊，没有电，也就没有了电扇，没有了空调，所以老百姓啊，只能靠扇子纳凉。古时候的扇子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古人又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用绢和帛制成扇子，这样摇起来也轻松。这文人墨客呀，还喜欢在扇面上啊写诗作画什么的，还真有一些情趣。不过如果是达官贵人甚至是皇家，那就可以享受人工风扇的惬意了啊。这个人工风扇呢，也就是在一个轴上装上扇叶，这个轴心上呢拴有绳索，仆人手摇轴心上的绳索，扇叶被带动旋转，就可以产生凉风。这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电风扇了。但是风扇在气温高的时候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南宋朝廷沿袭北宋的旧制，在各路啊，也就是各省都设有冰警务，专门负责储藏冰雪和研究解暑降温的冷食品工作，每到夏天还负责分赏给大臣们。而一些有条件的贵族家庭呢，也有自己的冷藏室，说白了呢，就是地下冰窖。这些地下冰窖啊，就成了人们天然的空调了，也被称为凉馆。南宋末年，赵以夫有一首词曰：凉馆熏风透，冰盘快播青红。说的就是一帮人在凉馆聚餐的情形。在这个凉馆里啊，也就是放上冰块的储藏室里啊，还储藏有食物，所以天气炎热的时候就直接在这里聚餐了。另外当时的贵族人家甚至还有一种特殊的装备，这是一种能长时间扇风的扇车，而且还有一种叫做冰槛的装置，能沥出寒雨呢。这大概有点像是世博会上喷出冰雾来降温的方法。只可惜啊，这个扇车和冰槛啊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其实扇车本来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农用器具，据说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使用了，但是这种工具在唐宋期间通过不断的改进，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们消暑纳凉的重要工具了。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条件的，那些更多的没有扇车的家庭是如何度过炎炎的夏日呢？很简单，在南宋时期，茶馆酒楼等营业场所都有这种所谓的水机扇车。据史料记载啊，宋理宗时期，临安夏天热得没天理了， 大家就纷纷跑到茶馆，这些茶馆的门前都有水机扇车，风把衣服吹得飘动起来，水珠也四处喷洒。通过这段记载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水机扇车和刚才咱们提到的扇车很像。既然自己家里没有，大家就都跑到茶馆酒楼去乘凉。这就跟咱们现在啊，有些朋友喜欢夏天去商场里待着一个道理。虽说有冰块解暑，有各种各样的饮料，还有这种水机扇车来调节室温，但毕竟这些都是远远无法跟咱们现在的避暑手段相比较的。可是古人们却知道啊，在夏天调整心态最重要，所谓心静自然凉嘛。古人认为凡夏莫如赏夏，静下心来度过这炎炎的夏日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未是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这诗就是说呀，夏天要想消除暑热的烦恼，可以端坐在院子里啊，看淡世间的名利，这窗户下面自然会飘来徐徐的清风，心静了，热也就散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心静自然凉。那个时候啊，更多的文人墨客还选择在夏天沏上一壶清茶，或者是吟诗作画，或者是背诵经典。总而言之，他们不会因为夏天的炎热而苦恼，反而把苦夏当成自己修行和学习的一种方式。所以咱们现代人啊，也不妨学学古人的做法啊，咱们放松心态，煮上一壶好茶，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啊，可能这个夏天咱们就会过得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最近你得注意了。
8: 我注意什么呀？
7: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8: 把观众得罪了？
7: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8: 是吗？
7: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8: 你才快了呢。
7: 怎么？
8: 你快死了你快嘎嘣了你。
7: 哎，什么意思啊？
8: 你说怎么意思你？
7: 怎么了？
8: 怎么了？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7: 你不知道啊？
8: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7: 没有感觉呀、啊？
8: 我没有感觉。
7: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8: 为什么呀？
7: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的是你不是？
8: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7: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8: 30多年了。
7: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8: 你要死去？
7: 死去干嘛？
8: 这不上吊吗？
7: 上吊不懂吗？
8: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狗咽了。
7: 嗨、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8: 往上调动工作呀。
7: 对了，
8: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7: 调动了。
8: 调哪儿去？
7: 调哪儿？上海。
8: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7: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8: 你拜拜不成啊？
7: 怎么了？
8: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7: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8: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7: 啊？那不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8: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7: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8: 啊？我知道，
7: 还想说相声。
8: 嗯，
7: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8: 哦、我跟你走啊。
7: 你跟着我
8: 啊。
7: 人不要你啊。
8: 他干嘛不要我？
7: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8: 我认识尚长荣啊。
7: 你光
8: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7: 嗨，你光认识他，
8: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7: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8: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7: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8: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见，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上先生咱给他蒙着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7: 对不对？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8: 哎，
7: 排出戏请人家看。
8: 嗯，
7: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这么的吧，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8: 哎，
7: 咱们俩就
8: 好好好好好，
7: 行不行？
8: 行，
7: 咱排一出吧。
8: 排
7: 一出什么戏呢？
8: 哪出？
7: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8: 嗯，
7: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8: 啊
7: 啊，

0: 取威虎山。
1: 嘿，盖好啊，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1: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0: 就两个，
1: 哪俩？
0: 主要的啊，
1: 嗯，
0: 主要人物两位，
1: 嗯，
0: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
1: 嗯，
0: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 行了，
0: 一正一反，
1: 行了，
0: 怎么了？
1: 我杨子龙了，我
0: 谁呀、啊？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啊！
0: 您这谁不？您别鼓掌了，
1: 怎么了？
0: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1: 啊，
0: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这一站，
1: 怎么样？
0: 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1: 那、啊、我呢？
0: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1: 坐山雕
0: 啊？
1: 我像吗？
0: 不像，
1: 不像啊！
0: 不像不要紧的
1: 啊！
0: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1: 嗯，
0: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1: 好，
0: 怎么样？
1: 我化化妆，
0: 哎，
1: 我捯饬捯饬。
0: 对，你化化妆去。
1: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0: 啊。
1: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0: 对，
1: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0: 你看，
1: 好，好，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
2: 下面下面唱的，分灯餐
0: 啊！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
2: 你
0: 扎，
1: 行嘿，
0: 还真有点意思。
1: 各位
0: 啊，
1: 像不像？
0: 有点。
1: 好，行了，行了，来点，行了，
0: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1: 行，
0: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溜子，
1: 我上场。
0: 来吧。
3: 虽然是只身八路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为人民战恶魔，我只壮力强。
0: 带一回就得了
1: 啊！带一回就得了。
0: 对呀、啊，
1: 后头怎么办？
0: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0: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0: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3: 宝塔镇河妖，
1: 哇哈哇哈，
3: 正傻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3: 精神万发，
1: 怎么又黄了、啊？
3: 反冷，
0: 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0: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慢慢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0: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哎，
1: 这拿着钱了，我得给您宣传呀、啊。
0: 不不，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0: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行行
0: 啊，
1: 那后头应当什么呀？
0: 还接着来呀、
1: 啊？哦，
0: 哎，
1: 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

0: 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有两件珍宝。
0: 哪两件珍宝？
1: 宝马、快刀。
0: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千足马。
0: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日本指挥刀不成，
1: 不成。怎么了？
0: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
1: 切
0: 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1: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0: 那后头什么词儿呢？
1: 后边你得问我呀。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没来呀？
0: 哦，到这儿了，
1: 想起来了吧？
0: 想起来了，
1: 来吧，
0: 老胡。胡师傅，
1: 胡
0: 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1: 嗨，这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0: 哎，这高科技，
1: 是是什么
0: 高科技？
1: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0: 那说什么？
1: 你得说
0: 啊，
1: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
0: 子。你看看，
1: 我也不粘锅了，
0: 你也不粘锅了吗？
1: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哦，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哦。一言难尽，
1: 嗯，
0: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1: 啊！
0: 朋友，难言之隐一息了之。
1: 啊，去去去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0: 啊，
1: 这就要唱了。
0: 哦，该唱了。
1: 提起栾平，岂敢安安？
0: 他说什么来的？
1: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0: 说的对，说的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你拿我来说吧，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1: 嚯，
0: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1: 还挺有理，
0: 这才讲义气。
1: 行行，
0: 这
1: 行了，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0: 哎，
1: 不演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哒哒哒一哒哒，唱
1: 鸟不食
0: 我
1: 戴眼。
0: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2: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0: 啊，这怎么了？
2: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0: 哦，这是联络图。
2: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0: 我知道，我说这
2: 怎么了？这是
0: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2: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0: 哦，对了，
2: 什么尿不湿？
0: 不能，尿不湿，尿不湿。我明白了。
2: 嗯，
0: 老胡，
2: 嗯，
0: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2: 谢三爷，
0: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2: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0: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2: 怎么样，
0: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2: 是这话？
0: 对，
2: 不许做广告了。
0: 不许了。
2: 那接着
0: 接盘。
2: 好，
0: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座。
2: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0: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2: 谢三爷
0: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2: 大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庆功。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哦，但是这个好啊，哎，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的好，
2: 什么呀？说
1: 山不在高，嗯，啊，有仙则名，哦，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啊，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2: 谢谢大家，谢谢。嗯，
1: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的，
2: 人少还有气氛。
1: 那个电影院啊，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2: 对，
1: 人家叫 VIP
2: 啊，这是贵宾。
1: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2: 对，
1: 在这听着相声啊。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2: 啊，你说
1: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哎，对不对？
2: 对，
1: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
2: 眼巴前的。
1: 说到这儿，你看啊，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儿，哎，用北京话说呢，
2: 怎么说呀？
1: 发小，
2: 一起长大。哎，
1: 两个小孩啊，青梅竹马，
2: 对，
1: 大小长到二十多岁。
2: 你等会儿啊，
1: 我们俩
2: 啊，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1: 怎么了？哎，
2: 用词不当啊。青梅竹马，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1: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啊，竹马竹马。哎呦，嗨。
2: 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1: 俩孩子好吗？
2: 好就完了。哎，
1: 你看，说这小孩儿，
2: 对，
1: 我们俩小孩儿，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2: 是吗？
1: 小孩儿有一特点啊，
2: 什么特点呀？
1: 您也观察，小孩儿不会骗人，
2: 不会说瞎话。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哦，这个小孩儿，大人教什么，
2: 对，
1: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2: 是吗？哎，
1: 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2: 对，
1: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2: 哎，全赶上了。
1: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2: 对，
1: 响应国家号召，哦，就要我一儿子，
2: 独生子。
1: 他们家孩子呢？哎呀。真是
2: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1: 孩子就多点儿啊，
2: 我们家是多点儿。这
1: 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啊，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2: 就多着吧，
1: 67、8个。哎呦，我的孩子，
2: 你先别说了啊！
1: 真是的，
2: 我们家什么家庭67、8个姐姐呀？啊，没有这么些个，
1: 多吗？
2: 67个姐姐就不少了。
1: 孩子少的吃得好哦，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2: 条件稍微差点。
1: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2: 是
1: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哦，你好，
2: 都不这么说。
1: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哥，家吃什么呀？哎，
2: 就这么问。
1: 嘿，哟，嫂子，你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2: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
1: 就这样。嗯，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2: 也这么打听。
1: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哦，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2: 啊，老师，
1: 老师很文明，哦，非常的文明啊，
2: 应该文明。
1: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2: 手把剑，
1: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2: 对，
1: 一出门，小陈
2: 啊，这叫他呢，姓陈。
1: 陈，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2: 打听吃什么？
1: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2: 吃什么呀？
1: 我们家今儿吃，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2: 这家吃包饺子，
1: 嘿，真好啊。
2: 就是。
1: 吃几个？
2: 吃多少啊？
1: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2: 没少吃。
1: 嘿，多吃啊。长大当姐夫去。嘿，小猴
2: 啊，叫我呢。
1: 你们家呢？
2: 我们家
1: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2: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1: 二大爷，二大，
2: 干嘛呀？
1: 你在哪儿呢？
2: 二大，来，我这手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1: 饿的呀？
2: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啊，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1: 带病坚持游戏呀？
2: 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1: 别的小孩啊，玩那玩具，小汽车，
2: 对，玩这个，
1: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2: 我玩什么呀？
1: 轮椅。
2: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3: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喝棒子面粥。
2: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1: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2: 哎，
1: 天壤之别，
2: 有差距。
1: 转过天来啊，
2: 嗯，
1: 二大爷接着问，
2: 要问
1: 啊，陈儿，
2: 嗯，
1: 陈儿，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2: 好打听，你看，
3: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2: 哦，改打卤面了。
3: 好吃不好吃？
2: 好吃吗？
3: 好吃。
2: 哥，
3: 我吃一大碗。
2: 可以。
3: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
2: 嗯。
3: 小猴
2: 又叫我了。
3: 你们家呢？
2: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3: 二大爷。
2: 哥。
3: 我们家。
2: 嗯。
3: 又喝棒子面粥。
2: 今儿那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1: 喝两天粥啊。
2: 啊。
1: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2: 对，
1: 没事儿，
2: 没事儿，
1: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2: 嗯，
1: 北京这老太太
2: 啊，
1: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2: 哦，
1: 喜欢传闲话，
2: 说白了嚼舌头，
1: 不，所有啊，
2: 啊，
1: 个别老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哎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2: 是
1: 穿着那大背心儿、
2: 啊，
1: 这扇扇。嘿，老姐们儿，哈，咱俩有日子没见了、
2: 哎。
1: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
2: 了、哎、啊！
1: 我那儿子跟你说，哎，接个没接也完蛋，我算完了。
2: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1: 哎，就好聊这个呀。
2: 嗯，
1: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2: 哦，
1: 爸爸这受不了啊，
2: 脸上肯定不好看，
1: 挂不住啊。
2: 当然了，
1: 这低着头回着家啊、
2: 哎，
1: 到家里，快！
2: 你瞧，
1: 过来，
2: 干嘛呀？
1: 这孩子，你说是你啊？
2: 啊，
1: 人穷志不短，
2: 怎么着啊？
1: 不争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是不是？
2: 嗯、
1: 啊，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2: 你要说什么吧？
1: 明天呀、
2: 啊？啊，你等会儿吧。
1: 啊，
2: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1: 没事没事
2: 啊，
1: 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2: 哎，哪有这话呀？
1: 明天，
2: 嗯，
1: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2: 哦，
1: 宝贝儿，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2: 那我说喝什么？
1: 你明天，
2: 嗯、
1: 啊，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2: 那就说上瞎话了。
1: 好嘞，爸爸。
2: 哥，
1: 爸。
2: 哟，
1: 什么是打卤面呀？
2: 都没听说过
1: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2: 哦，
1: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2: 呵，
1: 拌着吃去吧。
2: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1: 听明白没有？
2: 嗯，
1: 哎，转过天来啊，
2: 呵，
1: 二大爷刚出门
2: 啊，
1: 还没等问呢，
2: 对，
1: 这孩子多争气，
2: 怎么着啊？
1: 站起来就说，
2: 想着回答，
1: 二大爷，
2: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1: 哎呦，
2: 想慢点吧，
1: 妈耶，
2: 行，别叫妈了，没妈咱家，
1: 二大爷。二大爷
2: 跟他说，
1: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2: 哎，我们家换了。
1: 哎，孩子别着急。
2: 嗯，
1: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2: 告诉他，
1: 二大爷，
2: 哎，
1: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2: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1: 哎，打麻将。
2: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1: 那、哎、个
2: 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1: 打卤面。
2: 哎，对了。
1: 哦，好宝贝儿。
2: 嗯。
1: 今儿你们家行啊，
2: 对，
1: 吃打卤面、
2: 嗯、
1: 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2: 说什么呀？
1: 打的什么卤啊？
2: 打的，就这忘问了这个。
1: 嗯嗯，棒子面卤。
2: 棒子面卤。
1: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2: 没法吃。
1: 二大爷、嗯、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2: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1: 您瞧没有？
2: 嗯，
1: 那这小孩
2: 哎，
1: 不会骗人、
2: 哎、哦。
1: 你大人这一问，
2: 嗯，
1: 准穿帮，
2: 瞎说、
1: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2: 还有什么人？
1: 还有什么人呢？
2: 嗯，
1: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2: 啊，
1: 聋耳背听。
2: 对，
1: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2: 哦、
1: 有这个毛病。
2: 是
1: 这个什么特点呢？
2: 什么特点？
1: 打岔。
2: 啊，
1: 哎，您说东，
2: 哦，
1: 他说西，
2: 呵，
1: 您打狗，他喂鸡啊，
2: 哎，
1: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2: 有吗？
1: 他爸爸，
2: 哎，
1: 他爸爸，
2: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1: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
2: 哎，
1: 侯振鹏他爸爸，
2: 对，
1: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2: 你先等会儿，
1: 身体呢？
2: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1: 哎呀，
2: 你先，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1: 怎么了？
2: 我叫侯振鹏
1: 啊，
2: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1: 那依着你呢？
2: 得姓侯
1: 啊、哦，侯爱和麦提赛麦提。
2: 嗨，这更长了，这不是？
1: 老头啊，
2: 嗯，
1: 赶上那年代呢，
3: 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2: 谈男女朋友。
3: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2: 嗯，
3: 先带回家去
2: 见老家啊，
3: 先看岳母啊，
2: 是
3: 看岳母啊。
2: 嗯，
3: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2: 对，
3: 姥姥特意啊，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2: 肯定的。
3: 等到一开门
2: 啊，
3: 你瞧他爸，嘿，
2: 干嘛呀？
3: 小伙子，真精神，大高个儿。
2: 我爸是高个儿，
3: 浑身腱子肉，
2: 对，
3: 还这长得也精神，
2: 没错，
3: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2: 没有不喜欢，
3: 心里头那么喜欢。
2: 哎，
3: 赶紧让在这桌上吃饭吧。
2: 嗯。
3: 赶紧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2: 嗯，
3: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2: 哦，
3: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2: 啊。
3: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2: 嗯，
3: 这还聊天呢，这时候掉脸了
2: 啊，不乐意了，
3: 闺女，
2: 啊，
3: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2: 嚯，
3: 切，
2: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3: 上妈身边来，
2: 嗯，
3: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2: 哦。
3: 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2: 哟呵
3: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2: 就是
3: 哎，嗯，姑娘俩爱听
2: 啊，
3: 爱听就完了。
2: 对，
3: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啊，成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2: 是那意思吗？
3: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
2: 啊，
3: 打今儿开始
2: 怎么着？
3: 没我这老娘，
2: 你看多厉害！
3: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
2: 哎呀，
3: 这住院了，
2: 这是给气的。
3: 他爸爸这着急呀，
2: 对，
3: 我丈母娘住院了
2: 啊。
3: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2: 坐不住，
3: 着急。哎呦，哎，你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2: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的呀，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3: 我怎么办呢？
2: 怎么买点东西呀？
3: 对呀，
2: 啊，
3: 我丈母娘住院了，
2: 哎，买点心，
3: 嘿，
2: 哎，
3: 买点心
2: 就是，
3: 嗯，
2: 上医院瞧瞧去，
3: 上医院，
2: 哎，
3: 对，买好了，
2: 嗯，
3: 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2: 就是
3: 刚出门
2: 啊，
3: 他爸爸又回来了，
2: 又怎么了？
3: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
2: 啊，
3: 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
2: 还真是个问题。
3: 哎，
2: 嗯，
3: 我挑几句好听的啊，
2: 哟，
3: 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2: 呵，
3: 这事儿准没跑，
2: 这倒行，
3: 拿好了东西
2: 啊，
3: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2: 有，
3: 这有半扇那镜子
2: 啊，面对面的练，
3: 镜子这练啊，
2: 嗯。
3: 拿好，丈母娘，
2: 呵，
3: 您好点了？
2: 这嘴儿多甜，您听。
3: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2: 嗯，
3: 准得这么说呀。
2: 怎么着啊？
3: 嗯，
2: 呵，
3: 好多了。
2: 顺嘴答音，
3: 嘿，
2: 啊，
3: 那我就放心了。
2: 哦，
3: 哎，
2: 一句，
3: 您吃的什么药啊？
2: 吃什么药？
3: 我呀，
2: 嗯，
3: 高级的，
2: 呵，
3: 进口的，
2: 嗯，
3: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2: 三一句。
3: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2: 谁给看的？
3: 专家，
2: 呵，
3: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2: 哎，这回错不了了，
3: 这话多好听。
2: 就是
3: 到医院 啊，他爸爸这么说，
2: 哦，
3: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2: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3: 猴吃麻花满拧棍，哎呦，就他舅舅，
2: 啊，
3: 这顿揍啊。
2: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3: 一到医院，一推门，嗯，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
2: 啊，你把那爪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倒气的吗？
3: 我生气，哎呦，
2: 嗯，
3: 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2: 嗯，说好听的，
3: 丈母娘，
2: 呵，
3: 您好点了？
2: 怎么说的呀？
3: 好啊，
2: 嗯，
3: 快死了。
2: 哎，啊，
3: 嘿，那我就放心了。
2: 这还放心呢？这个，
3: 嘿。您吃的什么药啊？
2: 是
3: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嚯，
2: 哦，
3: 那您可按时吃啊。
2: 第三句，
3: 嘿，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2: 谁给看的？
3: 瞧病啊，
2: 啊，
3: 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
2: 哎，别说了。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 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

0: 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5: 童叟无欺，一个秤，诚字千金不换，
4: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5: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我跟人家我们没法比
18: 哦，
17: 都是相声演员，我文化水平不如人家。
18: 哦，
17: 人家是受高等教育，
18: 我倒是上过几天学。
17: 甭说人那个学历高，
18: 是啊，
17: 家庭条件，那也是从小受的良好的熏陶。
18: 我们家都那样。
17: 不客气的说啊，
18: 嗯，
17: 刘星家里的条件
18: 什么，
17: 那当得起人叫书香门第。
18: 这有点捧了。
17: 一点不捧啊，那祖祖辈辈啊，各位，嗯，都是那有学问的人。
18: 这不假，
17: 打小学习的那叫琴棋书画。
18: 对，
17: 拿您的父亲来说，
18: 哦，我爸爸
17: 刘星的父亲，
18: 嗯，
17: 陈师傅，那从小的
18: 像话吗？刘星的父亲陈师傅，哪儿出来一陈师傅？
17: 对，徐师傅，
18: 那个没有啊，
17: 李师傅，
18: 你挨个碰是吧？
17: 哪个谁？哪个
18: 刘？
17: 哦，也姓刘，
18: 多新鲜
17: 啊，这是个寸劲儿。
18: 什么寸劲？
17: 对对对，你这父亲刘师傅
18: 子随父

0: 悟性，
1: 哎，刘老爷子。
0: 对了，
1: 那个那是大能耐，
0: 是吗？
1: 有学问，
0: 有点。
1: 最拿手的是什么？各位您不知道？
0: 你说说。
1: 爱好画画，
0: 哎，
1: 画画水墨丹青啊，
0: 这算说对了。
1: 画得好
0: 是，
1: 什么最拿手？
0: 什么呀？
1: 禽类。
0: 禽类，
1: 画个飞禽呢？
0: 哦，就是鸟。
1: 哎，
0: 嗯，
1: 画个什么？画对鸳鸯啊，
0: 好看。
1: 嗯，画个鹌鹑呢？
0: 也有画这个，
1: 画个老鹰，
0: 这个好，
1: 这都行，
0: 是，
1: 画得好，好到什么程度？
0: 什么程度？
1: 跟您各位说一下
0: 啊，
1: 就那画拿出去，有人花钱收，
0: 那就不易了。
1: 各位，这画能卖上钱，您知道得好成什么样了？
0: 反正有点本事，
1: 能卖钱。
0: 嗯，
1: 有的时候他父亲赶那个特殊的日子口
0: 啊，
1: 买画人那就乌嚷乌嚷的，
0: 哎，人多。
1: 哎呀，老头岁数大，忙不过来啊。
0: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有天头天夜里啊
0: 啊，
1: 你自己也画点那半成品呢，搁着，
0: 这画也有半成品。
1: 哎，头天夜里
0: 啊，
1: 自己多画几个鹌鹑，画完搁着。
0: 画那么多这吧？
1: 第二天有要鹌鹑，直接给他了。
0: 哦，对对对，哎、
1: 要鸳鸯的呢？
0: 怎么呢？
1: 旁边再画一只，走，
0: 来、哎、拿走。俩鹌鹑凑一块就是鸳鸯、哎。
1: 要老鹰的呢，你加块石头、嗯、把嘴改改，快去拿去玩去吧。
0: 哎，好，这倒省事儿是
1: 吧？就说明他画得好、
0: 哎，
1: 有这个技巧。改完之后，大伙儿谁都看不出来。
0: 对，
1: 绘画特别的拿手。
0: 这倒是，
1: 这是他的父亲。
0: 是，
1: 咱说刘兴的
0: 啊，
1: 三叔。
0: 哦，我小叔、嗯。
1: 三叔，
0: 嗯，
1: 什么最拿手啊？
0: 什么呀？
1: 嗯，不是画画了，乐器。
0: 对音乐比较通，
1: 哎，音乐这方面啊，那是那了不得了，
0: 是
1: 可以说没有不会玩的乐器，
0: 对对，
1: 没有拿不起来的，
0: 嗯，
1: 中西洋乐器、民乐全行
0: 啊，他都玩。
1: 你别像什么什么自己、
0: 啊、
1: 民乐那个拿起来一个，京胡啊，
0: 嘿，
1: 拿起来就行，
0: 能拉
1: 四胡啊，
0: 是，
1: 哎，三弦啊，是不是？
0: 好，
1: 琵琶呀、啊，
0: 嗯，
1: 笛子。
0: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1: 扬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快板，
0: 您打住吧，您这。好，您这什么乐器都这一个姿势受得了吗？
1: 快板不是这姿势吗？
0: 别提那个，没有。
1: 把什么乐器都能来，
0: 哎，
1: 统一一句话吧。
0: 什么呀？
1: 就这乐器
0: 啊，
1: 只要是带弦的，全能拉。什么时候那个心态一高兴了啊？
0: 哎，
1: 兴奋，这抄起来这就来。
0: 可不是。
1: 不管不顾。
0: 嗯。
1: 有的时候，您看上次这三叔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0: 玩没了，
1: 哎，喝酒回来已经很晚了，
0: 是
1: 到家都得12点多，
0: 都睡了，
1: 家里人都睡了，媳妇儿、老婆、孩子都睡了。
0: 对呀、啊，
1: 到回家，按说你睡不完了，不行，兴奋高兴，
0: 哦，
1: 玩玩乐器，大夜里玩乐器，
0: 好嘛？
1: 那不管，推门进去，今儿啊，来个生僻的，
0: 什么呀？
1: 平时不露的，手风琴，
0: 我、哦、这可不好来，
1: 来了这个吧，
0: 嗯，
1: 来了手风琴，
0: 好啊、
1: 推门。媳妇在睡觉，不管，大灯开开，把椅子拉过来，坐手风琴这儿，抄起来就拉，拉手风琴呢。
0: 是啊。
1: 走。嗯
0: 嗯，
1: 不对，
0: 怎么了？
1: 琴有点紧。嗯，怎么拉不动？
0: 怎么回事？
1: 皮带没解开。
0: 看看。
1: 不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嗯，赶紧叫他媳妇儿。
0: 哦，问问。
1: 我媳妇儿，哎哎，别睡别睡，这琴起劲起来，看我的琴。琴怎么回事？
0: 20，
1: 拉不动呢，我这个
0: 啊，
1: 拉不动。这三婶看见抡圆了给一大嘴巴，吃饱了撑的，大半夜不睡觉，拉暖气片干嘛？
0: 嗨，这是喝多了。
1: 你看这多好，三叔就这毛病，
0: 是
1: 好玩乐器。
0: 嗯，
1: 要再说了，不说别人，说他大爷。
0: 哦，我大的、嗯、
1: 最好戏的。
0: 嗯，
1: 各位，想不到下象棋，
0: 这文人、
1: 啊。哎，文人下棋呀、啊，
0: 好，
1: 象棋下的是好玩。
0: 对，
1: 每天至少了说。也得下那么十几二十盘，
0: 我天天都得下，
1: 特别好下棋。
0: 呵，
1: 当然了
0: 啊，
1: 爱下是爱下。
0: 怎么？
1: 这个棋艺不怎么样，
0: 下不好，
1: 没有技巧，
0: 是
1: 不太高明吧？用一句文言来形容吧。
0: 什么的？
1: 臭棋篓子就是。
0: 臭棋，人家什么文言呢？
1: 这下的不怎么样啊？
0: 哦，
1: 别看不爱下棋，
0: 怎么？
1: 经常出门跟人叫板。
0: 啊，还叫板？
1: 这类下棋，各位您发现了吗？
0: 啊，
1: 这叫下的叫五棋。
0: 怎么还五棋？
1: 不看的是棋招棋路，
0: 那看
1: 不看思维，看较真。
0: 下棋也较真？
1: 哎，下棋是跟人较劲去了。
0: 嚯、
1: 哦，下进天，
0: 嗯，
1: 光着膀子，
0: 哎呀，
1: 找岁数差不多老头，胡同口碰面的下盘棋，
0: 是
1: 跟人打招呼，啊，
0: 嚯、
1: 哦，老四，敢跟我比划一盘吗？

0: 这姿势那也姿势，这拐将那拐将，对死了，一局结束了。不是，这不会下棋。说到您这，您比那几位那要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了，
1: 是不是？
0: 啊，刘星老师啊，
1: 该我了。
0: 那就是继承了家里的优良传统。
1: 嗯，
0: 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1: 都学着点。
0: 最拿手的就是书法。
1: 哎，我好写字儿，
0: 挥毫泼墨，
1: 软笔字
0: 了不得了。
1: 是啊，
0: 人家写字儿从小学习，
1: 都得打小练，
0: 轻易还不漏。
1: 对，
0: 平时白天人不练字儿，
1: 嗯，
0: 太吵闹。
1: 乱
0: 环境不好，写不下去。
1: 写字就得安静，
0: 得心静。
1: 是
0: 什么时候写？
1: 什么时候？
0: 夜里，
1: 晚上，
0: 晚上盯个那么十一二点钟
1: 啊。
0: 媳妇儿躺下睡觉了，他也躺下，脱衣服盖被啊。他不睡，
1: 干嘛？
0: 不睡，假装睡觉，
1: 还假装睡。
0: 看媳妇儿哦，媳妇儿那边啊睡着了，赶紧被子掀开下来，穿袜子、穿鞋、穿裤子、大衣套上，开门偷偷出去。到对过门里，哎，掏出铁丝来一撬，走，往里蹲。
1: 对，行了，现在正严打呢啊！你不怕给我逮进去？我小偷啊，我这是。
0: 不是谁说小偷了？
1: 那我这撬锁子。
0: 对过也是您家的房子，
1: 对面也是我们家，
0: 也你们家。
1: 那我干嘛拿铁丝儿？我拿钥匙开不好？
0: 钥匙没钥匙啊？钥匙在媳妇那儿了。
1: 啊，就不能吵他，
0: 对不对？大夜里睡着着的。来俩嘴巴，起来起来，把钥匙给我。
1: 我没那么胖，
0: 不合适，
1: 不像话。
0: 自己这方便啊。
1: 哦，
0: 不打扰别人，拿铁丝儿不楞一不楞就开了。
1: 哎，您看我还挺熟练的。哎，
0: 进去关好了门，到了小屋，
1: 怎么着？
0: 打开灯，窗帘拉上了，
1: 哇，
0: 焚上一炉香。
1: 哎呀，
0: 沏上一杯茶，
1: 真讲究。
0: 先净手，
1: 这是规矩。
0: 摊开了宣纸
1: 啊，
0: 献饱了笔，
1: 怎么样？
0: 这才开始练字，
1: 好嘛？
0: 写什么呀？
1: 写什么？
0: 写点什么？古诗词。
1: 对，
0: 讲究的叫唐诗宋词，
1: 嗯，有文化底蕴。
0: 先写一个啊，
1: 什么？
0: 写一个古诗词吧。
1: 好，
0: 先写一首。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进窟窿。
1: 嗯，
0: 落款破灯笼。
1: 您这不？灯谜吗？这不，
0: 好好好好，这个非常有这韵味啊。
1: 好，
0: 抄起来，搁旁边晾着。
1: 亮，
0: 再来一个，你高兴再写一个吧。
1: 还写，
0: 远看无线电，近看无线电。
1: 嗯，
0: 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
1: 哦，
0: 落款没电。
1: 我也不会别的了，
0: 这多好，这多可乐，这个，嗯，再写一个，
1: 还写，
0: 再写，轻易不漏的，嗯，
1: 脸也大点。
0: 远看是条狗，
1: 哦，
0: 近看是条狗，
1: 嗯，
0: 打他骂他都不走，一拉他就走，落款
1: 死狗。
0: 刘星，
1: 哎，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你知道吗？
10: 什么事儿啊？
9: 有一个人呢，
10: 啊，
9: 叫托尔斯泰。
10: 我知道他跟我们在一院住。
9: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10: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9: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10: 他说什么呀？
9: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1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9: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10: 你问这个，啊，不告诉你。
9: 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
10: 这还用问吗？
9: 您呢？
10: 啊，
9: 是从不幸当中得到了幸福。
10: 对。

0: 道路也是这么曲折的。
1: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呢。
0: 这就买白菜搭椅子的意思是一样的。
1: 过去您生活不好，
0: 都那样，
1: 缺吃少穿，
0: 孩子太多，
1: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中间一放，大家都转圈睡，
0: 那被窝里都是腿，那被窝里。
1: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0: 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1: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那一大间，80平米，宽敞明亮。
0: 我在屋里坐着，我都瘆得很，害怕。
1: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0: 就爱看那人大的。
1: 为什么不买彩电？
0: 可不是咱没钱呐。
1: 他们家人都色盲，
0: 这不正治着呢吗？
1: 让我最羡慕的啊，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0: 底下那门留着陶罗灰用的。
1: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0: 您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1: 真格色，
0: 新产品。
1: 什么特点？
0: 凉得快。
1: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0: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1: 那第一层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0: 那冻的是冰块。
1: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0: 自制的冰棍。
1: 第三层有2大花碗，
0: 那冻的是凉茶呀。
1: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边，凉水红色加糖精，
0: 那都是给串门的预备的。
1: 那饮料喝起来真凉啊。
0: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1: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0: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1: 啊。突然间不知怎么回事啊，您的老伴儿去世了。
0: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可能是。
1: 自从您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了。
0: 我恨这冰箱啊。
1: 你恨这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0: 那甭想，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1: 可有人费老大劲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0: 他倒是有牙。
1: 你嫌岁数太大了，
0: 想搞年轻一点的。
1: 有一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0: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1: 你连3、4个都没成功。
0: 那爱情上就这么不顺序
1: 啊。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0: 是那样。
1: 那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0: 我外国鸡也是这么着。我
1: 我看您情绪不好，大家都关心您呢。
0: 我朋友多呀，
1: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0: 多费劲吧，您说。
1: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0: 她有学问着呢。
1: 听说头一回见面，你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0: 我说她脑袋像个白头发，我给她揪下来了。
1: 听说他捶了你后背，管你叫洋坏人。
0: 那叫打情骂俏。
1: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哥哥请我们吃喜糖。
0: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啊。
1: 你跟儿子怎么商量呢？
0: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1: 叫谁呢？
0: 叫你呢。叫谁呢？
1: 哎，这小杆子你看。爹，您叫什么事儿啊？
0: 我早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啊。是吧？
0: 总是不太好意思。我想我一个人在家里边待着，我有点闷得慌。
1: 闷得慌。
0: 对了，
1: 看电视啊。
0: 没人给我做饭吃，
1: 吃食堂，
0: 吃食堂不够味儿，
1: 搁味精，
0: 6瓶都不管事儿，搁味精干嘛？我跟你这么说吧。晚上睡觉，我脚底凉，
1: 穿大皮鞋，
0: 我腿肚子嗖的哈，
1: 有棉套裤，
0: 我前后心我冷，
1: 才有羊皮坎肩啊，
0: 我怕我耳朵冻了，
1: 戴耳朵帽，
0: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1: 买4个铁球，
0: 我说这屋子太清静了，
1: 养2条狗，
0: 我那什么模样？半夜3更起来，穿大皮鞋，穿棉桃裤，再穿皮杆尖，戴耳朵帽，揉4个铁球拉2条狗在屋里转。
1: 不是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呀？
0: 我跟你直说了得了。我养咱家里多添一口人。
1: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啊？
0: 对。
2: 你找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这么大岁数，成天你一个人。

0: 在屋里想什么你？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2: 我们哥几个对你怎么样？
3: 我没敢说别的。
2: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你送医院去了，
3: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
0: 那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3: 一天高有的3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金戒指落走了。
0: 完了，下回我给您洗澡。
1: 好嘛，我这手表又有悬。
0: 你不亏心呐？
1: 嗯，
0: 每月我们给您50块钱，
3: 每月您带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3: 都是处理的。
0: 过年过节给您100块，
3: 你们全家上我这会餐来呢。
0: 你不是怕你闷得慌吗？
3: 不闷得慌，刷一碗就刷了半宿。
0: 那不是为了给你收拾东西吗？
3: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你穿什么我们不稀罕，
1: 你连风味没都拿。
0: 完了，咱还是一块过日子。
3: 你们还是天狗人好。
0: 你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领一人来，领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呢？
1: 叫同志。
2: 那我们孩子管叫什么呀？
1: 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你说呀，你要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就不能怨我们了。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不吃没法不上膘。呸！我都替你太臊。哼，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他哼哼。
0: 这哥几个就怕他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他呀。
1: 你说跟对象见一次面多困难
0: 啊！为了跟没钱看场电影去，那杨老师伤透了脑子了。
1: 这孩子在后边跟着呀，
2: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那叫金蝉脱壳。
2: 他穿上这身西服都没办法追你。
1: 他不敢追，他敢追那服务员送派出所去。
0: 那老二老三值班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3: 这不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吗？
0: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
1: 就这点历史没交代清楚。
0: 哎，真猜对了。
1: 就是。
0: 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
3: 谁老狐狸？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心情非常的舒畅。
1: 我一见着他我全忘了。
0: 再说没钱对您多好啊。
1: 好，
0: 少华，一看您我脸就发烧，
1: 我一看您我脚底就冰凉。
0: 我给你写这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我看了半宿。
0: 真讨厌。
1: 怎么了这是？别看我们老在家里。
0: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3: 那我穿上好看吗？
0: 嘿，您穿上之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我年轻了20多岁
0: 啊。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打起来了。
1: 那赖我，我到理发馆把头烫了。
0: 啊，您一烫头他能不着急吗？
1: 哎呀呵，
4: 爹啊，这两天都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这追新潮。
0: 哎呀，您不知道，这两天您天天照镜子。
1: 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0: 哎呀，什么年头啊！这个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1: 那叫盆景。
0: 你让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就好了。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呀。爹，上次跟您吵架全怨我不好。
1: 我有不对的地方。
0: 您知道我们哥几个为什么这么难过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看见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
0: 什么好事。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要低着头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0: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死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0: 哦
1: 啊，
0: 我劝你别结婚。
1: 日子都定好了，
0: 我让你结不了。
1: 我不相信。
0: 咱走了瞧。
1: 到了看。
0: 哦
1: 耶。
0: 第二天您回来一看，您这婚结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您这仨儿子被全家所有的东西全都拉走了。
1: 当时我就吓哭了。
0: 啊，您这个人呐，吃亏就是太软弱了。
3: 这回不能再软弱了。
0: 您要怎么办？
3: 我跟他们搏斗。
0: 对，找了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3: 大伙儿说一说。
0: 徐胖子气坏了。少花呀少花，这个人这么着急，敲打的这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的，
3: 这不都是我惯的吗？
0: 领着他就回家了。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好小子嘞啊！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了大半辈子呢，老了老了，儿子关心老子来了啊！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3: 不要幸福？
4: 最可黑的是管自个儿父亲叫胡木头，还说什么胡木头要开花。
0: 嗯，
4: 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神户侯嘞，俺们这胡木头就是要开花。
3: 我要开花，
4: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知道吗？你们犯了法了，告诉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3: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4: 这只是没心说的。通过这次谈话，真起作用了，
3: 是吗？
4: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犯了法了，
3: 您看看，
4: 犯错了。通过跟您谈判，把拿走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
3: 您听听，
4: 您单位的领导赶紧出面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3: 多热闹！
4: 摆了花生、瓜子跟喜糖，开了个庆祝会。
3: 是，
4: 大家在这会上，非要让您这位68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老新郎，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您就说两句，大家鼓掌。哎。
5: 那个，我跟他结婚，我们只生一胎。
6: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7: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8: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9: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8: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7: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大家好，我是于谦，
1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岳云鹏，
14: 我是孙越。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8: 关于迷信啊，有很多故事。
19: 是
18: 啊，今儿啊，我就不妨给大伙儿讲一个迷信的故事。
19: 哦，
18: 发生的地儿不是别地儿，就咱天津这，靠着哪儿啊？红桥区，三条石，靠着南运河这块儿，这片河滩啊，都是河滩，那叫窝铺。
19: 哦，窝铺，
18: 老年人可能知道，上岁数窝铺是什么呀？过去啊，灾民，或者是要饭的，在这河边没人管啊，都是河滩搭那么一个铺，白天呢要饭去。晚上回来跟这儿住。咱这说这个人啊，故事里的主人公，这人姓刘，刘大爷，书中暗表啊，不是别人，
19: 怎么着？
18: 刘文步他爸爸。
19: 我这辈儿
18: 老头啊，在这河边种了那么10几架的葡萄。这一架葡萄叫成熟的时候，能结多少呢？10来斤。
19: 哦，不少。
18: 这10几架这是不少东西啊。这刘老头啊，体格也不错。您想，能在这管这10几架葡萄，体格得好啊。
19: 那是。
18: 他在这儿有两个不是窝铺的，窝棚。
19: 窝棚了。
18: 简易的房子。他为什么跟这儿啊？夏天啊，葡萄快熟了，他得盯着呀。不能让别人偷啊。
19: 怕丢。
18: 哎，跟这儿盯着葡萄。这不那天晚上吗？睡着半截儿起来了，睡不着了。您琢磨呀，这葡萄成熟的时候，夏天，晚上闷热呀，
19: 是，
18: 又守着河边，蚊蝇也多，
19: 对，
18: 蚊子咬啊，蚊帐都不管事儿了。起来拿着蒲扇直扇，就这时候，打河里头，哗哗哗，
19: 哟，
18: 上来俩水鬼。
19: 水鬼？
18: 这水鬼怎么回事
19: 啊？
18: 您说您怎么知道水鬼？ 不是人模样啊。
13: 长什么样啊？
18: 穿着这个白色的大褂，
13: 哦，
18: 这个披头散发呀。
13: 啊，
18: 那披头散发你行吗？
19: 我没头发，
18: 披头散发吓人。

0: 青石跟这坐着。
1: 啊，
0: 这个打这里面掏出来一个油布包，
1: 嗯，
0: 这里边什么呀？一只烧鸡。
1: 哦，
0: 兄弟，这是我在张家店啊偷的一只烧鸡，那个打那拿出来。嘿，哥哥，这是我在李家店偷的一瓶酒，咱俩喝着喝着，两个人把这鸡一撕，这酒一倒上，哥哥，我得问问您，干嘛今儿约着往这儿喝酒来呀？兄弟，不瞒你说，我呀三年期满，
1: 嗯，
0: 就要拿替身了。
1: 拿替身？
0: 拿替身怎么回事？
1: 啊，
0: 老先生都知道，传说啊，过去这水鬼啊在河里溺死了，河里待三年，然后有别人替他，也溺死在这儿了，守着这河他就掏上去，
1: 一种警惕。
0: 哎，我呀拿着替身，这替身可好，拿一个呀等于俩，我能掏上一个大户人家。
1: 嗯，
0: 哟，大哥哥，您快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咱哪拿这替身呢？嗨，不是别的地儿，告诉你也无妨，咱哥俩有这交情啊。比七庄子到里边有那么一个井眼，不是井台，没有台。当天中午十二点，有一个小伙子在这挑水，给他母亲熬药。我呢，在这里头等着他。水桶一装满了，我一顿，他失去重心掉下来。你琢磨，兄弟，在这河里，他斗得过咱吗？嚯，哥哥，那我可给您报喜呀！两个人喝完，刷刷就回这河里头。
1: 怎么了？
0: 这刘大爷听一满眼儿，这货我都知道，拿气神，缺德呀，两条人命啊，这不行。
1: 怎么办？
0: 这我得给他破了。
1: 破了他，
0: 老大睡不着觉了啊！早上起来接一辆，吃完早点就奔李七庄子。
1: 嗯，
0: 来的也早啊，在哪儿待着？道边啊有个茶水铺，我跟这儿等着吧。到十二点中午的时候，嘿，可巧打那边来一小伙子，长得也白净，挑着个这挑子，演个大水烧，往这打水来。这刘大一看，就是这小伙子，不行，我得救他，
1: 救他，
0: 破他这气神。
1: 嗯，
0: 赶紧过去揪住领子，小伙子，嘿嘿，我认识你，你姓李叫李四对吗？你欠我200块钱，为什么不还？哎，大爷，我不欠你钱啊，您认错人了吧？没认错。小伙子，就是你，甭说别的，今天在这儿有钱你得给我，没钱啊你也得给我。看热闹人就都围过来了，这怎么回事？欠钱不还或要账的，咱看看。两个人或各说各的理。就这个时间，各位，可就过了这个中午十二点了。
1: 哦，
0: 得有过了一刻钟的时间。老头高兴了，心说，我把这点儿给错过去了，再拿没有用了。小伙子，我知道你不姓李，也不叫李四，我呀跟你开个玩笑。我走了。老头扭头走。小伙子，这大爷这开什么玩笑？我赶紧打水去吧。旁边看热闹人急了，这老头怎么回事啊？有那么开玩笑？人有急事你跟闹什么呀？
2: 就是
0: 拿自己老玩闹了，这是像话吗？大伙就都散了。您看老头听见骂他了吗？
1: 啊，
0: 心里都高兴。
1: 怎么着？
0: 为什么？您琢磨，救人命啊，一条人命七级浮屠啊。
1: 嗯，
0: 救两条高兴。
2: 嗯，
0: 回到家里吃完饭再去自己那葡萄那儿也得盯着。
1: 就是
0: 刚出家里头，大队部来了一个老道。
1: 哦，
0: 这老道呵，穿的也是上岁了。
1: 哦，
0: 穿的这个带着道冠，灰色的道袍，水火丝绦，白袜云履，手里拿着一个轰苍蝇的那个，
1: 轰苍蝇的，
0: 这个佛尘，
1: 佛尘呢，
0: 拿着人一看，哇，哎呀，这位老先生，跟您结个善缘。
1: 哎，
0: 善缘，老头，我今儿连人命都救了，善缘我怕嘛的。
1: 嗯，
0: 这道爷，您要什么呀？吃的在屋里，哎，不吃，垫着喝点酒。
1: 哦，
0: 好，道爷还是酒鬼啊。
1: 嗯，
0: 喝罢下酿。
1: 哼，
0: 甭管什么，咱有小酒铺，咱去吧。来到小酒铺这儿，打了二两酒。各位，那时候这二两酒合多少？一毛钱。
1: 哎，对，
0: 再来一毛钱，花生仁搁这儿，来您吃吧。
2: 嗯，
0: 这道爷在这吃着，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哎呀，老先生，您印堂发黑呀。
1: 哦，

0: 您是不是破了一个水鬼拿替身的事儿？老婆一听吓一大跳，还是有这事儿啊，真有道行，算出来了，谁也没告诉。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嘿嘿，怎么看出来？你要倒霉了。哦，你救了别人，你害了自己。你把替身给破了，他拿你当替身。老婆一听吓坏了，不，这可不行，道爷，您赶紧给我指点，您这我怎么闯过这关啊？呵呵，不难，再来二两酒。
1: 还要酒？
0: 老赵兄，您这是骗我，您这是酒鬼啊！喝酒，我给您来半斤怎么样？您赶紧救我！老头这时候啊，嘴里念着诀，啊，来，手里也掐着这个诀，那，这时候一算，打着怀里掏出朱砂笔来，写了三道符，告诉这老头，这三道符可有用。
1: 嗯，
0: 第一道符啊，贴在你这窝棚的门口。
1: 哦，
0: 第二道符挂着蚊帐上。
1: 哦，
0: 第三道符记住了。
1: 嗯，
0: 搁在手里，右手把它攥好了。
1: 嗯，
0: 为什么？第一道符啊，水鬼要是没什么道行，就进不来了。
1: 哦，
0: 有点功力，闯过第一道，再进第二道，他也费劲。
1: 嗯，
0: 如果功力太大了，这两道全闯过来，第三道记住了啊，这是长手雷，拿着奔着水鬼面门就去，能救自己一命，听见了没有？这老头一听，可碰着好人了。
1: 嗯，
0: 我记住了，三道符拿着回去，按照老道说的就那么布置，贴在窝棚门口蚊帐上，再一个攥在自己手里头。哎呦，到夜里十二点也害怕，
1: 是
0: 外面是风沙起来了，呜，大河里就听哗哗哗，坏了，水鬼来了，
1: 来了
0: 就撞门，他是鬼，咣一撞，嘚嘚嘚嘚嘚，弹回去了，
1: 啊，
0: 哟，仔细一看，挂着符呢，老家伙有准备啊，了不得，再撞，咣，第二下，连着撞了三回。这才把第一道符给撞掉了。他可进来了，老头害怕呀，这怎么回事？这次，哎呀，这第一道进来了啊，哎呦，可缺德了
1: 啊！
0: 第二道看看行不行啊？
1: 嗯，
0: 这水鬼这手就伸着蚊帐里头进不去。
1: 哦，
0: 蚊帐上还有一道符了
1: 啊，
0: 连着人抓了三四下，手又伸进来了。老头一看坏了，两道防线全破了，有道行啊！罢了，还有这长手雷的，拿起来奔着水鬼脑袋，啪一踢，砰！这一响啊，这水鬼嘟嘟嘟嘟嘟嘟嘟，自己倒着蹦回河里了，
1: 跑了。
0: 老头说的对了，道爷还嘱咐我了，说让我把这长手雷使完之后，甭管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玩命的跑，跑三十里地不许回头。我往哪儿跑啊？这三十里地怎么计算的？哎，往西跑，到杨柳青啊，杨柳青正好三十里地。
1: 对，
0: 老头儿都这岁数了，哪有那体力跑三十里地？不行，
1: 就是。
0: 但是今天他能跑，
1: 哦，
0: 为什么呢？救自己的命啊！
1: 是，
0: 奔着杨柳青三十里地，呵，刘翔那就慢了，知道吗？跑起来了啊！您想，那么大岁数跑到杨柳青，早上起来了，天都亮了，
1: 就是。
0: 一看到杨柳青了，三十里地，太好了，能回头的。哎呀，我这也算救自己一命了。
1: 就是，
0: 哎，卖早点的，
1: 哎，
0: 来碗老豆腐，来俩烤饼，吃饱了喝足了，往回走。他去的时候是跑，回来可就溜达了，不紧不慢的，高兴了。到自己窝棚这儿十二点了，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十几架葡萄全没了，
1: 没了。
0: 老头这才明白，哦，俩水鬼，一个小伙子，一个老道，四个人定计偷我葡萄，
1: 那是骗子，
0: 这就叫骗子。你不怕鬼吗？迷信，逮你这空子，
1: 嘿，
0: 多缺德呀！各位，听相声您得长知识。遇上骗子别理他，
1: 是，
0: 别想占便宜啊，没有便宜，都是当。
1: 对，
0: 不说别人啊，拿我来说，亲身经历，
1: 是
0: 不好意思，也骗过人。
1: 你也干过这事儿？
0: 没办法，良心丧于困境。
1: 哦，
0: 我这是前两年的事儿。
1: 嗯，
0: 跟我们后台演员 张瑶、王有如，我们小哥几个一块儿，我们叫走学啊。
1: 啊，对，
0: 外面演出。张瑶这小子找的，他找的演出没到我们地点，坐着火车，最后改的什么呀？改的长途，到地方又有牛车。您说拉着劲儿得多远多偏吧？
1: 够偏僻，
0: 也没带多少钱。到这一找，没有那么档子事儿。
1: 哎呦，
0: 哪有什么剧场啊？也是一个大集市。
1: 嗯，
0: 在这儿演咱不行啊。没有老先生的能耐，还画锅圆这年咱不行啊。我说张瑶，这演出谁找的？
1: 慢
0: 慢，这我对象的千夫给找的。
1: 真敢接他，还
0: 可缺德了。你害你自己，又把我们哥几个全饶上了。你对象的前夫，那能是演出吗？是把你发出去了，知道吗？
1: 哎，
0: 完了，倒霉吧。哥几个没带什么钱，你打电话也打不了。这怎么办呢？跟这忍着吧。住这小旅馆，老板还是不错。嚯，这几位是骗子哈！
1: 好，
0: 我们跑这儿来了，这没嘛可骗的，也不理他。再看王有如，个儿也奶，别看他个儿奶，他胃口大。
1: 哦，
0: 全身估计都是胃口。
1: 我，
0: 哎呦，不行了啊，饿死我了啊！太太胖子，要不我咬你了？
1: 哎、
0: 咬我干嘛呀？我也没主意。再看张瑶，他炕上了，也不老实，咱还得劝劝他。我说师哥，甭着急，已然这样了。甭往心里去，知道吗？琢磨什么呢？我琢磨，说再别吃了，我该吃你了。
1: 都
0: 饿。不是你们俩给我烤了，不得了吗？
1: 嗯。
0: 这不挤兑我出主意吗？
1: 嗯。
0: 行，我出就我出，我外面转一圈去。
1: 嗯。
0: 我一看这集市上卖吃的有的是，有一个不错，切糕。
1: 哦，行。
0: 大切糕坨子，上面是枣的，底下是豆沙的。
1: 嗯。
0: 呵，来这个，
1: 这不错。
0: 回来我找你们俩，过来。你这么办，你。这么办，听明白没？走，带你们俩弄吃的去。仨人一块出来，这两个人都埋不好了。我呀，直接奔着卖切糕那儿了。不是，掌柜的，给腰一斤。
1: 嗯，
0: 就爱吃这个，黏糊糊的啊，多搁点白糖。掌柜一看我那么胖，一斤，你够吗？先腰着呀。
1: 嗯，
0: 掌柜的真不含糊。拿这刀蘸点水唰着一块一腰，嘿，正好一斤，递到我手里头。我把它高高举起来，在这假装掏钱。没有钱的就爱吃您这个，看着就感觉。我一举起来实际上是个信号。王如打胡同里跑过来就抢走了，唰，一边跑一边吃，得先饱了一个。哎呦，我可害怕。掌柜的，这怎么回事？你们这块还有土匪是吗？好家那么点个儿，好家太利索了啊。
1: 嗯，
0: 不许不值钱，别吓着我。好家伙，行，这也不怨你，算我倒霉。
1: 嗯，
0: 再来一块一斤半。
1: 哦，
0: 掌柜的高兴。
1: 嗯，
0: 没他损失啊。
1: 嗯，
0: 走，这一斤半好嘛，连腰都不腰了。
1: 嗯，
0: 这一刀下去二斤多。
1: 哦，
0: 玩命的撒白糖。
1: 嗯，
0: 我寄给我，寄你。我一拿着还把它举起来。
1: 哦，
0: 我说这多吓人，嘛味儿啊。其实那么远地儿也没个总和之法，这个。我给你拿钱。我这刚一举起来，王五又回来了，噌一下又给拿走了。我说啊，掌柜的见没有啊，太欺负我了啊。第一趟我也就忍了，第二趟还来，我不能跑是怎么着啊。我告诉你掌柜，这回我必须追他。
1: 对，
0: 王五前跑，我后就追。掌柜这还纳闷呢。哎呀，你还不起钱呢？掌柜又追我，就这时候张瑶出来把车给推走了，
1: 车都推走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对，
4: 相声大会一场接着一场。
5: 哎，
4: 之所以办这么一个专场，
5: 哎，
4: 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5: 你说，
4: 走上春晚的舞台
5: 啊？想上春晚
4: 啊？
5: 为什么想上春晚？
4: 因为我想出名
5: 啊，想火。
4: 没错，
5: 找对人了
4: 啊！
5: 你看啊，平时咱俩搭档。

0: 没错。
1: 其实我私下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0: 什么工作？
1: 我为春晚剧组服务的。你不要问我是什么职位，我就跟你这么说啊。春晚剧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明星大腕，剧场场工，有没有饭吃，全凭我一句话。
0: 您这么大势力呢？
1: 不要磕头啊！
0: 我没跪下。
1: 哎，是，
0: 我想上春晚，
1: 想上春晚，
0: 没错。
1: 这样吧，想上春晚，你都会什么呢？
0: 哎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明星大腕，想看的我都会演。
1: 这么大能耐，
0: 那是肯定的。
1: 你要这么大能耐，今年春晚
0: 啊，
1: 演个观众吧。好吧，
0: 我就演一观众啊。
1: 不是你瞧不起观众是怎么着？
0: 我不是瞧不起，我
1: 告诉你，一台演出好不好看，全凭观众的衬托。
0: 是吗？
1: 你以为呢？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这当春晚的观众，你得有影帝级别的表演能力。
0: 为什么这样说呀？
1: 你得配合呀，一播出去给让您看着喜庆啊，这你都给配合，这不是真那儿看去，知道吗？
0: 哦，行，那我就演观众。
1: 那这样吧，那我试试你啊，
0: 好，
1: 演一下，好吧？
0: 嗯，
1: 现在就是春晚的舞台了。
0: 没错，
1: 你就是观众。
0: 好，
1: 坐在底下特别的高兴。
0: 嗯，
1: 美一点啊。对，保持住。好，这个时候大幕徐徐拉开，几个年轻俊美的主持人走上台来。这个时候乐，对，很好啊。好，这会儿第一个节目开始了。
0: 嗯，
1: 第一个节目舞蹈，双人女舞蹈，端正态度。好好好，很好。这个时候你就看啊，这两个女舞蹈演员翩翩起舞，穿着非常的华丽，穿着齐腰的小短裙儿，对，穿着齐腰短裙在那儿来回的翻，不，
0: 你起来吧，
1: 人家穿的都是长裤子，有一短裙做衬，知道吗？啊，好，行，第一个节目下去了，舞蹈下去，第二个节目来了，第二个节目相声来了。相声来了，乐呀乐呀，乐，哎呀，比窟窿难看呀，这个你乐，哎，这相声下去了。第三个节目来了，第三个节目唱歌的来了，唱歌的明星大腕张学友来了，花痴，继续花痴，保持花痴。对，
0: 导演，你有药吗？
1: 哎嗨，
0: 我神经病啊！我，
1: 哎，你吃药干什么？你
0: 啊，我不想演观众，会的多极了。
1: 你会什么呀？
0: 会唱歌。
1: 我们这么多大腕，凭什么听你唱歌？
0: 哎，我要把80后的一些歌曲带到春晚的舞台上。
1: 哦，你从题材下手，
0: 那是肯定啊。
1: 那可以。
0: 嗯，先唱一首80后的题材主题歌啊。
1: 什么歌？
0: 唱一首这个上学歌。
1: 上学歌可以，咱听一听啊。
0: 嗯，
1: 听你唱上学歌，来听听。
0: 太阳当空照，
1: 啊，
0: 花儿对我笑，
1: 啊，
0: 小鸟说早早早，你有病啊，起得这么早，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
1: 退学吧。
0: 什么呀，我就退学啊？
1: 不是告把鸟疯是吧？
0: 谁要疯了，
1: 啊，我们那都唱小鸟说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但是你有病起那么早，
0: 谁唱了？
1: 你要真敢这么唱，咱俩就给当场击毙，你知道吗？
0: 我怎么唱了？
1: 你废话，你唱的小鸟说走走走，你有病，你起
0: 不可能打我嘴里不可能出这词儿，
1: 这是你唱的。
0: 不可，我也是没有上过春晚的知名相声演员啊，
1: 你要不
0: 我也是介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相声演员，
1: 啊，死这份
0: 我怎么能唱这样的词儿呢？
1: 哎，你给我唱，
0: 我是这么唱的。
1: 你怎么唱的
0: 啊？你嗯，你有病了
1: 啊，
0: 还起得这么早啊。
1: 哎呀，学好标点符号多么的重要啊。你
0: 啊，
1: 不是那个高老师，你不行，这是春晚
0: 啊，
1: 面向亿万观众的，
0: 嗯，
1: 最好的一个节目，你不能让大家有这误会的感觉。
0: 那您的意思是
1: 你换换歌？
0: 换这样吧，
1: 啊，
0: 我唱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歌曲。
1: 什么歌？
0: 小龙爷。
1: 你唱这是续集吗？
0: 什么叫续集呀？
1: 什么叫小龙油呀？
0: 我这不卖萌的吗？
1: 啊，就是小龙人。
0: 哎，小龙人，
1: 可以啊。
0: 哎，这是伴随着咱们成长的一部电视剧。
1: 对，
0: 讲述的是翠婆婆跟灰太狼的爱情故事。
1: 两个
0: 在这个爱情世界里啊，两人产生，
1: 你等会儿吧啊，这俩除了食物链关系没别的关系，啊，
0: 哎，
1: 好吧。
0: 但是我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帮衬着我唱，
1: 跟您一块儿唱，
0: 唱后面两个字儿。
1: 行啊，
0: 重复一下，
1: 没问题，
0: 咱俩一块儿卖萌，
1: 可以啊。
0: 试试啊，
1: 咱试试，走，嗯，
0: 我头上有犄角，
1: 那个你是怎么不咬到舌头发的这个音？

0: 舌头转进去。
1: 哎呦，还真转着唱啊！
2: 来，爸爸，我这动作上卖萌就完了。
0: 来，开始啊！哎，
2: 犄角犄角，犄角犄角，
0: 可以，
2: 行吧？
0: 我头上有犄角，
2: 哎，犄角犄角，犄角犄角，
0: 我身。

0: 咪咪咪咪咪咪，哎呀，
1: 这样吧，我自己唱，你别捣乱啊。
0: 你自己唱，
1: 我唱一首，小邋遢。
0: 你知道怎么唱啊？
1: 用不同位明星演唱小邋遢，
0: 模仿群星，
1: 试演一回啊。
0: 行，咱听听吧。
1: 先来一
0: 谁？
1: 费玉清版的小邋遢。
0: 听听费玉清唱小邋遢啊，
1: 来。

0: 没人喜欢他。
1: 你听，天雷滚滚。
0: 怎么了？
1: 您模仿的这是谁？
0: 费玉清。
1: 我看你不像费玉清。
0: 那我像
1: 李莲英。
0: 你这都怎么说话呢？
1: 人家唱的一点力度都没有，怎么了呀就上去了？
0: 感觉吗？
1: 感觉不好，我要有力度的。
0: 刘德华行吗？
1: 谁？
0: 刘德华。
1: 你还能模仿刘德华呢？
0: 那个刘德华把那小邋遢，
1: 我怎么能不信呢？
0: 这有力度啊。
1: 来咱听着啊，要向您给他鼓鼓掌。
0: 小邋遢怎呀怎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哎呀，
1: 啊，别说啊，这学的还真像。
0: 哎，
1: 可以
0: 这样吧，咱也别学港台的了，
1: 学哪儿的？
0: 学一回内地的。
1: 内地的谁？
0: 杨坤版的小邋遢。
1: 啊，杨坤也有特点。
0: 哎，
1: 来学一学。
0: 小邋遢怎呀怎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 杨坤什么时候瞎的？
0: 这是杨坤的 style。
1: 哎，这什么 style 你这不叫给我换了，
0: 换一个。这样吧，我也别学咱们这个内地的了，
1: 啊，
0: 学一些国外的。
1: 外国的
0: 天王巨星
1: 谁？
0: 阿黛尔跟比昂斯。
1: 嚯，靠盼你能学阿黛尔跟比昂斯。
0: 哎，
1: 那你学一个吧。
0: 阿黛尔比昂斯是谁呀？
1: 哎，你不认识
0: 啊？
1: 你不认识你说的干嘛？你说你会学的。
0: 我听没有他们这么一个词儿。
1: 不行，你得说你会学的。
0: 这样学个大家熟悉的。
1: 谁呀？
0: Michael 和 Jackson。
1: 好，
0: 这二位呢在艺术啊。
1: 哎哎，是不是二位？一位。
0: 不能。
1: 一位。
0: 两位。
1: 一位。
0: 一位黑人，一位白人。
1: 对了，对，那叫手术前手术后一位啊。
0: 一位学个 Michael Jackson 版的小邋遢。
1: 可以啊，
0: 试试啊，
1: 兄弟。然后还得打扮打扮。哎，对，白袜子得露出来。好，你看听他唱了这叫，
0: 小邋遢，怎呀怎邋，邋遢大王就是他。
1: 踩着狗了这是，哎，对 ，Michael 就这么死的，你。
0: 逼的逼的逼的都是你逼的。
1: 谁逼你了这是？
0: 啊，
1: 来吧吧吧吧吧吧，这样啊小潘，这样，春晚的节目想上很简单，
0: 是
1: 对不对？你这样，这个节目咱先待定。
0: 可以
1: 先待定。我刚才看那两下滑步什么的，你会跳舞吗？
0: 哎呦，我太会跳舞了，
1: 给我来个舞蹈吧。
0: 这样吧，今天给大伙跳一个这个内蒙的舞蹈。
1: 什么舞？
0: 骏马奔驰宝变将。
1: 好，你给我来一个独舞。
0: 来独舞啊，
1: 我看一看。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不够气势，两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三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四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一百个人的舞蹈。都是让我逼得。高盼，我得跟你聊聊
0: 啊。
1: 春晚的舞台是一个艺术的考证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这个中间是很艰辛的，
0: 是
1: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心理素质的话，就是一受到压力跟委屈，你就用啊这种方式吓唬评委的话，那么这届春晚就先算了吧。好吧，你走吧，回家吧，这届春晚不用你了。好吧，
0: 大哥，打他吗？啥玩意儿动手啊？哎，瞅我瞅了，哥几个干嘛呢？哥几个看我了，谢谢。
2: 你跟谁聊天呢？
0: 我好几万人呢。啊！
1: 哎呦，真让我快挤得疯了！
0: 怎么了？
1: 不是小白，你这样上春晚特简单，你得拿点绝活来呀！
0: 曲艺行吗？
1: 可以啊！
0: 哎，我要把曲艺带到春晚的舞台上。
1: 那是万艺之母、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给大家来一个这个山东快书。
1: 山东快书。
0: 哎，这个节目好。
1: 可以。 听一听，武松大殿。
3: 好，来。
1: 善言碎语不要讲，
3: 太输了。
1: 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都少吝啬，功夫练到了八年上。这一天，好汉武松回了家，
3: 干嘛？这段多长时间？
1: 得有个40分钟吧。
3: 40分钟？
1: 啊，
3: 那不行啊！
1: 怎么了？
3: 不是春晚的节目，你必须给短小精悍。
1: 哦，短一点，
3: 再短一点，
1: 就能办了。
3: 来短的，
1: 快板行吗？
3: 可以啊，
1: 这个短。
3: 哎，来短点的啊！开始了，
1: 快板演奏完毕。
3: 哎，你不唱啊？
1: 太累。
3: 你要不唱，我只能把它归类到杂技呀、啊。
1: 不是，那你说我怎么办呀？
3: 你得唱。我跟你这么说吧，高攀，这届春晚我们节目什么的都不缺，我们这届就缺大腕。
1: 缺什么？
3: 大腕。
1: 我能把大腕请来啊？
3: 你能找了什么大腕？
1: 葫芦娃算吗？
3: 谁？
1: 葫芦娃。
3: 哎，高攀，你今儿能把葫芦娃请来，我帮你上春晚。
1: 是这话？
3: 是这话。
1: Music，
3: 没有音乐、啊。
1: 大波金刚马，二波千里眼。老三顺风耳，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火娃，哦哦，水娃，隐身娃，隐身娃，我拿瓶子收了你。死了我也收了你！
3: 别废话
1: 啊！
3: 老潘，你说这让我挤着风来
1: 啊！
3: 你要这节目春晚你自己去，我可管不了你了。
1: 你不是管他们有饭没饭吗？
3: 啊，我送盒饭的，
1: 真是啊。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

0: 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2: 当起来！
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4: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7: 技经采凤，技耀中华。
8: 职业技能竞赛，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11: 我们在场，
12: 我们在场。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先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啊，我们团呀竞选团长，我是其中一个，领导啊刚刚找我谈完话，云山雾罩的说了一堆，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呀正这着急呢。
23: 哎呦
22: 老张，李秘书，你这一惊一乍的，
23: 听说啊，你有喜了？

0: 我有什么喜啊？
1: 你要生了。
0: 不是，够呛能生，生什么呀？
1: 升官啊。
0: 哪儿的事儿啊？
1: 装
0: 啊，
1: 在这儿装。
0: 没有啊，
1: 你由副团长要当团长了啊，我一个领导秘书能不知道？喂，
0: 那么多人竞选，哪儿轮得着我呀？
1: 那我也得好好恭喜恭喜你。
0: 您别跟我斗，我这正着急呢。
1: 你着什么急啊？
0: 我当然着急了。
1: 你说说，说，
0: 我得替这些竞选者着急呀。啊，你想啊，当上团长多好啊！啊，演出，住单间，
1: 对，
0: 吃好的，哎，还有秘书，多好。哎啊，
1: 你想不想当这个团长？
0: 我觉得团长的这个候选人呢，一定要德才兼备。
1: 我就问你想不想？
0: 团长的工作太重了，
1: 你就说想不想？
0: 任务太老，
1: 到底想不想？
0: 想。
1: 这不结了吗？
0: 这不给您谦虚吗？
1: 您在我这儿瞎谦虚什么？
0: 没这意思。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今儿碰上我，嗯，算你有希望。
0: 有什么希望？
1: 我是领导秘书啊。
0: 当然了。
1: 帮你分尸啊，分析。
0: 不是，吓我一跳。
1: 分析分析。哦哦哦，领导有没有找你谈话？
0: 谈过了。
1: 怎么说的？
0: 我给你写写
1: 啊。你写写啊。
0: 你这小子啊，嗨，哎，
1: 别拍我呀。哎，
0: 你这小子啊，啊，要说这次团长竞选吧，你了是最年轻的一个。不过啊，未来是属于你的啊！我个人觉得，你挺聪明的。那怎么说的？
1: 完了，
0: 是说完了，
1: 这事儿完了。他不，哎，黄了，没戏了。
0: 不是，您别又吓
1: 了。没戏了啊！不用想，没戏了。
0: 怎么了？
1: 领导说话没废话呀？
0: 当然了，
1: 领导说你年轻资历差啊，这说明你处于下风啊。哎，
0: 哎。他说未来属于我的，
1: 现在他不属于你啊，
0: 他还夸我挺聪明的呢。
1: 那得看你聪明不聪明。
0: 您到底什么意思呀？李秘书，
1: 什么意思？
0: 是啊，
1: 什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啊？
0: 我哪知道啊。
1: 要想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啊，就得领导明白自己对你的意思。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差点意思。
0: 对呀、啊、
1: 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都已经有意思，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你赶紧说，领导还对你说什么了？
0: 至于谁能当上团长啊，啊，领导班子会慎重考虑，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怎么说
1: 这个意思你不明白？
0: 这有什么意思？
1: 慎重考虑啊，开条件。
0: 哦，是这个意思。
1: 调查调查。
0: 这个呢？
1: 要查业喽。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呀、啊、研究研究。
0: 要研究啊。
1: 对喽。哎呦，
0: 那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
2: 好烟好酒好茶叶，
1: 要不然你要当官呢？
0: 不是，领导这是这个意思吗？
1: 我是领导秘书啊，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0: 不是，我没送过呀，
1: 我帮你呀，啊，我帮你想办法。你们家有没有茶叶？
0: 高穗。40一斤，哎呦，那香啊！
1: 能喝吗？
0: 大家老北京，我们都喝、
1: 啊。你得买好茶叶，
0: 好的，
1: 上等的西湖龙井，嚯，1800块。
0: 对，
1: 啊，一两，
0: 一两，嗯，哎呀，那领导他喝得下去吗？
1: 我替他喝，哎、啊，不是，我替他沏好了再给他喝。领导就喜欢喝着好茶叶。哎，
2: 再来瓶中华
0: 牙膏啊。
1: 牙膏行吗？中华牙膏啊。
0: 不是，是
1: 抽的中华烟。
0: 多贵呢、啊、你这
2: 家里有酒没？酒，
0: 料酒。
1: 料酒呢？哎呦，料酒像话吗？
0: 我没啊。
1: 你得买好酒。
0: 好，哎，我记得领导不喝酒啊。

0: 是你对领导了解，还是我这个领导秘书对领导了解？啊，
1: 是是。
0: 他白天场面上不喝啊，晚上在家里喝。哦，
1: 哎，那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吧。
0: 这事儿不用通知你媳妇儿，
1: 不是，我工资卡都在他那儿呢。哦，
0: 你可真孝顺。
1: 去去去去去。喂，哎，媳妇儿。你要帮我买点烟，对，要一条中华，啊，两条，再买点好酒，对，你就甭管了，我这未来的前程都在这儿了啊，好，就这么着啊，
0: 这烟就算有了，
1: 行了吧，李秘书，
0: 这不行了吗？
1: 行了，
0: 对不对？
1: 我没给人送过呀。

0: 这形势喜人，早出人才。
1: 这是
0: 洗澡啊，
1: 这是洗澡啊，
0: 拿出结果。
1: 这个呢，
0: 蒸桑拿。
1: 行行行，不，他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是领导的秘书啊，
1: 他的事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0: 我不认识这人呢。
1: 我认识呀。
0: 你认识？我们那儿有个小猴。哦，
1: 让猴洗澡，太好了。
0: 猴洗澡像话吗？啊，侯经理，洗浴中心的侯经理。哦哦哦，你把手机给我。
1: 干嘛？
0: 我给你一号。哎，你呢？给他打电话。
1: 好，
0: 就提我就行。然后呢，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包间，记住了啊，特殊服务。
1: 哎，你好，侯经理吧？您还在洗浴中心当猴吗？
0: 不是猴，
1: 您还在洗浴中心当头吗？哦，当的啊，好，李秘书让我给您打电话的。啊、哎，这两天呢，我们领导可能要过去，您给安排一个，包间儿，对，那个还需要
0: 特殊服务，
1: 特务
0: 服务，
1: 服务特务，
0: 特殊
1: 特务服务。
0: 你拿过来，拿过来。你倒不会说呢。哎，小猴。啊、哦，我是李秘书，嘿，你好你好，过两天我们领导去那儿洗个澡，啊，帮我安排一下，大包间儿，哦，我上次那个包间可以，没问题，一定要好好招待，哎，你懂得哦。这个我带过去领导，回扣，算你小子聪明，哈哈哈哈，好，那就这么着，哎，好，再见，哎。
1: 这不就结了吗？您怎么说话那么费劲呢？
0: 我没洗过呀。我洗过呀。
1: 别洗。
0: 我带着你跟领导一块儿洗去了啊！我可都是为你好。
1: 我知道。
0: 领导还说什么了？
1: 啊，要看你们这些个候选人吧。啊，是各有千秋。领导呢会理性选择，前后比较，我相信啊，是金子总能发光。怎么说的？
0: 这意思我不用说，你自个儿就应该明白了吧？
1: 理性选择，
0: 看你送什么礼，
1: 前后比较，
0: 看谁拿的钱厚。
1: 要钱呐？
0: 谁说要钱了？
1: 那就好办了。
0: 要金子，
1: 更厉害吧？
0: 你没听领导后面说吗？
1: 说什么了？
0: 是金子总会花光，
1: 发光，
0: 花光，
1: 发光，
0: 花光，
1: 花光，发光啊！
0: 你甭管怎么着，光了就对了，赶紧想办法找金子。
1: 我哪儿弄金子去呀？
0: 你找我呀？
1: 你干嘛担心的呀？
0: 想得美，我给你想办法呀。
1: 你想吗？
0: 哎，找你干爹呀？啊？那巩汉林不是你干爹吗？
1: 是啊，
0: 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找金子呀？
1: 我们爷儿俩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0: 不是，你得想一个好的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好主意，好想法。你就说啊，你就说你媳妇要结婚。
1: 太好了。
0: 我媳妇结婚是吧？
1: 不是，
0: 那，你孩子啊，孩子满月要一金链子，
1: 我找要金链子。
0: 对，
1: 行，哎，领导是这意思是吗？
0: 我是领导的秘书，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1: 行，
0: 你等会儿，哎，你别给他打电话。
1: 那我给谁打呀？
0: 他太抠。
1: 啊，对，
0: 都瘦成什么样了？哦，你给你干妈打电话，
1: 行，
0: 他心疼。
1: 哎，干妈，哎，我博新呢，哎，给您道喜，我干爹结婚了。
0: 怎么说话呢？
1: 完了完了，
0: 这能要得出来吗？
1: 不是，我结婚，
0: 对，
1: 是我有小孩，给您道喜道喜，可不是吗？哎呦，真是，你想啊，他是您的儿子，我的孙子呀，他
0: 谁的儿子谁？哎呀，这人不会说。
1: 不是，就是那个这孙。
0: 这
1: 就这孙子吧，
0: 对，
1: 就这孙子，对，哦，多啊，这嗨，是这要给送点礼物，是，你给个链子就行了，
0: 没错，
1: 多重？40斤，对，哦，孩子呀，孩子7斤半，哎，啊，压不死，死不了，哎
0: 呀，我的天，
1: 哎，谢谢干妈，
2: 行了吧这个，
1: 啊？行了吧，
0: 这不400克愣说成40斤，
1: 我没送过呀。 你给我呀。

0: 钱给你，
1: 我帮你送，我是领导的秘书，送着方便呢。
2: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领导还说什么了？
0: 真没人，
1: 别哭，我都是为你好，想不想当团长？
2: 想。
1: 你别丢三落四，曲解了领导的意思。哎，
0: 就剩结束语了，
1: 怎么说呢？
0: 后会有期啊，这可没别的意思了吧？
1: 这还真有意思。
0: 这有什么意思呀？
1: 你想，领导他不说再见，也不说拜拜啊，单说后会有期，
0: 这是
1: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嗯，就是后面啊，他一定会买扣期。
0: 对了，买扣期。我这我真没钱了，我跟您说，
1: 没钱了，
0: 这我真不行了。
1: 你找我呀？
0: 还找你？
1: 我有一个哥们儿放高利贷的啊，40个点啊！我你提我你打一99折，哼，我明儿就买扣七去。
0: 我买
1: 不了，实在不好意思送。
0: 不是，
1: 我还是扣七，
0: 你别
1: 送去，我可都是为你好。
0: 真不，领导是这，
1: 我是这意思。
0: 我有一电话，有您等会儿，李秘书，
3: 喂，哟，
0: 领导啊，是。烟酒茶金链子我全准备好了，我就跟您说 Q7 我实在没有，您不就是这意思吗？什么？不是这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啊，让我当团长？因为我为人正直啊。知道了，领导，您放心吧，我呀一定好好干。
4: 李秘书，这怎么个意思呀？
1: 他这个意思呀，
4: 是啊，
1: 我跟你说，他是
0: 呸。您让大伙儿听听啊，你可真够有意思的。研究调查嘛，就是要烟酒茶，形势喜人，找出人才，拿出结果，就是洗浴加桑拿，前后比较，比谁钱拿得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要金子吗？顶可气的后会有期，要量 Q7 啊，领导要的不是这些，要的是我们的浩然正气，做人刚正不阿，做事光明磊落，就是由于你这样的意思才让社会变得没有了意思。领导要的不是这个意思，要的是我们的良心，良心呐！
1: 我可都为你，
0: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思想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1: 我滚，我都为你
0: 滚。什么意思呀你？
1: 什么人呢你？不可理喻！回头看我在领导面前，我怎么给你，我给你意思意思。真是的。
3: 哟，曹老师，哎呦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这我喜从何来？哎呦，
3: 恭喜恭喜！
1: 听说你们要选拔最受观众欢迎主持人奖，你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吗？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那你就差点意思。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能够对你有意思呢？你这个意思你明白不明白？哎，你别走，我给你再说说。哎，别走。
6: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8: 今天很开心，第五期喜剧人
9: 对
8: 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嗯，今天呢别开生面啊，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9: 行，
8: 我是你怎么来了？
9: 像话吗？这都
3: 别胡说啊！
8: 行了，今天我给大伙说一道单口，好不好？
3: 什么叫
8: 休息？
3: 什么休息？
8: 我都准备好了。
3: 那没用，俩人上面得俩人说。
8: 我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
3: 你当我爱跟你在一起呢？
8: 说相声首先得有好搭档。我师爷侯耀文搭档好石富宽。
3: 怎么了？
8: 我师父郭德纲搭档好于谦。
3: 对，
8: 我的搭档你看看，你看看。
3: 我哪儿伺候啊？
8: 他有个小名叫布拉基。
3: 什么叫布拉基？
8: 姓傻，傻布拉基。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
8: 真的？
3: 你等会儿，等会儿。
8: 这么多年一直捧哏，一直捧哏。
3: 工作这是？
8: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
3: 我这打入内部的粉丝是吧？我在。
8: 当然了，你
3: 没听
8: 说。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
3: 你废话。
8: 他上那个学校，北京市智障二中。他跟于谦呐、侯震呐一个学校。
3: 那我们这智商不低了。
8: 老校友。
3: 老校友。
8: 尤其是于谦。
3: 老学长。
8: 哎，对了，经常欺负人。
3: 就这智商还欺负人呢？
8: 他傻的最厉害呀。
3: 我们这是谁傻谁往前排是吧？
8: 那可不是吗？哦。攒起来欺负同学。
3: 还欺负同学。
8: 学校门口一站，哼哼，小妞儿。
3: 还妞呢？
8: 小妞给大爷乐一个。哎呦，小妞，哟，老师啊，
3: 这嗨，
8: 老师，
3: 你这瞧准了你的，
8: 对不起，老师，
3: 嗯，反正岁数差不多，看着
8: 一会儿他上学来了，嗯，我给您学他怎么走道啊，
3: 我怎么了？
8: 服不服？
3: 不服。
8: 考你个问题吧。
3: 还考个问题还？
8: 正月十五了，
3: 怎么了？
8: 打个灯谜，
3: 破闷啊！我告诉比你强多了。
8: 对呀，啊，起来，
3: 甭来这套。
8: 那我问问你啊，
3: 你问什么？
8: 考你个问题，
3: 你就说。
8: 我这几个选项，
3: 选项：
8: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伦，你挑一个。
3: 眼睛快瞧瞎了都，还博士伦还要？
8: 别瞎呀！
3: 这叫博士后，
8: 博士后。
3: 我告诉你，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因为小学不行还幼儿园呢，我有退身步啊。
8: 怂了，你看云，怂了。
3: 什么叫怂了？哎、你来来来，你
8: 说哪？
3: 小学的啊，
8: 请问。
3: 啊，说，
8: 猜吧，
3: 猜什么呀？
8: 害怕了啊，害怕了。
3: 我猜什么？
8: 我还没说呢，你上哪儿猜去啊？
3: 你没说让我猜什么呀？
8: 逗你开心，
3: 我用你啊。他比我还开心呢。
8: 说一列汽车，
3: 那叫一辆宝贝儿啊，还一列汽车了。小学都没上过，瞧不起你，
8: 我的。我差点说成一架。好，
3: 火。
8: 一辆汽车啊，几个轱辘？
3: 汽车四个轱辘。
8: 再想想，
3: 再想想四个轱辘啊？
8: 告诉他几个？我问你了。
3: 什么？
8: 那孩子，你过来，来来。
3: 那孩子说什么？
8: 备胎，也算呢。
3: 哦，这五个了啊，
8: 五个，
3: 五个。
8: 说这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3: 乡间
8: 路上有一坑啊，车开过去了，就哒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
3: 五个掉四个，
8: 不对，
3: 那这四个掉一号仨，
8: 不对，还剩五个，
3: 你不掉了一个吗？
8: 我告诉你了，灯掉了一个，好笑吗，大叔？好笑，请你鼓掌好不好？
3: 不是你，等，
8: 你看这大叔。
3: 你等会
8: 儿，你笑你不鼓掌，
3: 灯掉一个，
8: 这题早过去了，你还笑呢？
3: 我多得笑了我，
8: 你还想呢？
3: 废话，是灯是个名词啊，我还有拟声词呢，还灯掉了一个哪有？
8: 什么名词、拟声词我都不懂，知道吗？别给我说这个，
3: 不是你有没有正经？咱不是考智商，你证明啊，这得。
8: 考你个文学题，
3: 还文学题啊？
8: 上过大学吗？没有啊，小学题好不好？
3: 那你问我大学干嘛？
8: 因为大学我也没有上过呀。
3: 找平衡来了，
8: 但是咱不骄傲啊，对不对？文字啊，
3: 文字题，
8: 两个月念什么？
3: 哪个月字？
8: 月亮的月。
3: 哦，两个月加起来。
8: 对，
3: 这念朋友的朋。
8: 可以呀、啊，
3: 我知道朋友就可以了。
8: 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
6: 迟早跟咱就有关系吗？这玩意儿。
8: 好，鹏，
6: 我看这套啊，
8: 两个吉念什么？
6: 吉，吉祥的吉。
8: 对，
6: 念折，陶折的折。你们是不是今儿没吃药啊？
8: 两个木念什么？
6: 两个木吧，念林。我再答上这字都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
8: 两个又念什么？
6: 念双。
8: 两个鬼念什么？
6: 炸。
8: 什么叫炸呀？
6: 俩鬼的念字儿吗？俩鬼。
8: 这是跟您开玩笑啊！
6: 甭开这玩笑。
8: 难度升级了，三个字了啊！
6: 三个字了。
8: 三个日念什么？
6: 念经。
8: 三个水念什么？
6: 念秒。
8: 三个牛念什么？
6: 念奔儿。
8: 三个鬼念什么？一个饭炸。
6: 牛什么？
8: 开心。
6: 仨鬼不念字儿啊？
8: 谁说的？
6: 仨鬼念什么？
8: 救命啊！难度又升级了啊！
6: 怎么升级？
8: 听着啊，啊，四个了，
6: 四个字的，
8: 四个月念什么？
6: 你还这问不住我啊？四个月啊，念朗。不信查啊！不信你们拿手机查。
8: 不不，他们哇，是他们也不知道。四个又念什么？
6: 念竹。
8: 四个圈念什么？
6: 奥迪。哪有圈啊？
8: 奥迪都出来了，没能耐了、
6: 啊。哪有四个圈的字啊？
8: 五个圈念什么？
6: 奥运。
8: 不对，
6: 这是什么呀？啊，行了行了，
8: 这是个打灯谜的节目啊！
6: 这全是病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出了五环了？行了，
8: 我给你猜一好的啊，悬疑、惊悚、推理、几何、数学题。2006年8月3号，记住了吗？
6: 记住了。2006年8月3号，
8: 你记他干什么？
6: 这不你让我记的吗？
8: 这句没有用。
6: 怎么后边有用是吧？你
8: 2015年3月8号，
6: 是没有用。我告诉你，
8: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啊，
6: 清华北大，
8: 记住了啊，
6: 挨着
8: 都有用啊。啊，
6: 都有、哦。
8: 当然了。哦。清华大学
6: 都忘了。
8: 嗯，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
6: 怎么了？
8: 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
6: 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啊，这四门课程不对呀、啊？
8: 不对吗？
6: 不对，哪有思想品德这玩意儿？这难道？
8: 我的天哪！
6: 没有
8: 英语
6: 啊？英语有。
8: 真有啊！
6: 英语有，英语有。
8: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
6: 愣懵，
8: 走过来一个老师，
6: 对，一个，四个，
8: 我哪知道都有什么课程啊？
6: 四个，说自己想。
8: 我说不上来了。
6: 你不行，我前，
8: 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尴尬的一天。
6: 不能换，
8: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确实。
6: 你甭那一套，就这一套啊！
8: 英语，
6: 我前面我都记着呢。
8: 体育，嗯。历史，对，谢谢啊，谢。历史。
6: 啊，历史，历史。什么？
8: 什么高数，什么？相声，相声，你给我出去啊！四个老师啊，分别姓
6: 什么呀？
8: 欧阳，
6: 欧阳，
8: 尉迟，
6: 尉迟，
8: 西门丁。
6: 你等会儿，西门丁不地名吗？
8: 姓西门还有丁。
6: 哦，最后一个老师叫丁。
8: 对，有两个老师
6: 怎么样？
8: 在扒垃圾桶。还有一个老师
6: 怎么呢？
8: 在拧电灯泡。
6: 这是体育老师啊。
8: 还有一个老师啊，放分儿。
6: 嗯，准是那姓丁的是吧？他得盯着、
8: 嗯、忙活了35分钟。
6: 哦，35分钟
8: 走了，
6: 走了。
8: 迎面
6: 我、哦、你怎么了？你
8: 走过来一个老教授。
6: 他老教授，
8: 这个老教授75岁，叫尼古拉斯富贵。老教授上身穿西装、
6: 啊、西装，
8: 下身西裤，脚上人字拖。
6: 这都什么打扮的？都
8: 这个老教授打前面看两根头发，打后边看三根头发、啊、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的天哪，太神奇了这个题啊。
2: 我推理一下啊，您这个题可能打这个老头出来之前都没用吧。

0: 你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你直接问老头几根头不就完了吗？
1: 几根？
0: 前面两根，后面三根，五根？
1: 不对，
0: 五根，五根，
1: 一根都没有。
0: 不能！
1: 我告诉你了，
0: 什么呀？
1: 打前面看两根，打后边看三根，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都告诉你了，每一个字都有用。究竟
0: 老教授75了？
1: 哎，
0: 就五根头发
1: 啊？
0: 你们还给人薅了？
1: 你管着吗？
0: 你们缺德不缺德？你们
1: 你管着吗？
0: 这都什么破地？前面这么大一堆没有用，我搁这。你胡编瞎我记前面那么多干嘛呀？
1: 好，考你一个好的。
0: 我告诉你，这我脑子就不刺了，知道吗？
1: 灯谜啊，悬疑惊悚恐怖题啊，
0: 就是探案那种是吧？
1: 当然了。
0: 嗯，你来好的吗？
1: 听着，我是郭德纲
0: 啊。
1: 上礼拜二，
0: 上礼拜二啊，
1: 去酒店见一个人，
0: 时间呢？
1: 凌晨1:30。
0: 男的女的？
1: 无所谓。
0: 不不，这个太有所谓了。
1: 我不敢说呀。
2: 说。你先说。
0: 没事没事。
1: 那大爷，你鼓个掌，我就说大爷。我以为你手有问题呢，一直这样。女的，上礼拜
0: 真有事儿啊，
1: 凌晨1:30
0: 啊，上酒店。
1: 我师父去酒店，去见一个女人。这个女的住20层，我师父到了18层，就下去了，走了2层楼梯，
0: 下电梯爬两层。
1: 为什么？
0: 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你，这明星怕拍着。
1: 什么？你猜对了。
0: 怎么可能啊，你别闹。
1: 因为20层
0: 啊，
1: 那个剑
0: 啊
1: 太高了。
0: 你说实话，
1: 我说相声已经好久了，我第一次让观众猜出来了。
0: 不是猜出我不在乎，但是解气。
1: 太高了啊。
0: 他在他在
1: 就得摁到18
0: 在。
1: 没事，
0: 你换一换一换。
1: 说于谦上礼拜三，
0: 上礼拜三
1: 也去那个酒店了。
0: 什么时间？
1: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0: 人换了吗？
1: 无所谓。
0: 别，哎呀，多有意思，我听着。
1: 无所谓。
0: 他也去20层？
1: 不是，他去18层。
0: 哦，这女的换房了啊。
1: 可是于老师
0: 啊，
1: 坐到了19层，又往下爬了一层，为什么？
0: 喝多了，天天喝。
1: 不对，
0: 不识数。
1: 不对，
0: 怎么呢？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为什么？
1: 因为18层
0: 啊，
1: 那个剑被我师父摁坏了。
0: 这去你的冰蛋耍。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那个你哎呀，那个兄弟
11: 啊，
10: 你别溜了呗，你这一圈一圈的拿我当墨了。哼，
11: 可乐吗？
10: 嗯，
11: 我是驴。哥，可乐吗？
10: 还行。
11: 哥，我都服你了，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10: 嗯，
11: 相声大赛紧锣密鼓，马上开赛，所有选手有备而来，说学逗唱无一不精，新老作品层出不穷。咱们两个人要想脱颖而出，技压群雄。

0: 兄必须创作出精品，咱这个节目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迎合社会，贴近生活，说老百姓身边喜闻乐见的事儿。咱这个节目还得接地气，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住，得让观众听完，觉得有担当、有质量、有责任的相声演员，这才对得起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好，
1: 兄弟，哎，我听你说完啊，我都感觉咱俩拿完奖了。
0: 哥，咱干点正事儿吧，行吗？哎，把新写那个作品你给我念一念。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完了啊？就一句？
1: 不是，这句是我的，该你了。
0: 哥，你说的是人话吗？啊，咱俩的相声各写各的。
1: 不是，兄弟，我没闲着。
0: 哥，我都服你了，三天了，酒店套房你住着，饭也没少吃，烟也没少抽，你酒也没少喝，你就写一句，
1: 那你还一句没写呢。不是，兄弟，你也操点心。
0: 我怎么不操心了，哥？啊，你知道这两天我打多少个电话呀？我给老师打电话，我给作者打电话，刚才我刚给那说相声的高小攀打完电话，我找他要作品。
1: 高小攀怎么说？
0: 他说他要有他就参赛了。
1: 我说
0: 什么人呢？你说
1: 这不是，这不白打了吗？这不是，
0: 我跟你说，谁也指不上了。哎，咱俩踏踏实实创作。嗯，你就说现在哥，你有什么想法，我听听。
1: 我有想法。
0: 你说吧，听听。
1: 咱们借鉴经典行不行？
0: 怎么借鉴？
1: 就是我看过一个特好看的电影，叫《滚蛋吧，肿瘤君》，
0: 特感人那个。
1: 咱借鉴这行不行？
0: 借鉴这个。哎，他那叫《滚蛋吧，肿瘤君》，
1: 咱叫什么？
0: 滚蛋吧。
1: 你刚才是不是特合理的骂了我一句呀？
0: 不行，你知道吗？借鉴咱还得借鉴经典相声。再说年轻人创作就得写点别人没写过那个题材。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了。哎，咱写一个虎口遐想怎么样？哎，就这名字你听着陌生不陌生？
1: 陌生，太陌生了。八几年的作品可不陌生嘛。哎呀，姜昆老师的，你这叫借鉴吗？你叫愣抄，你名儿都没给人改。
0: 你这改给不就完了吗？
1: 怎么改？
0: 他里什么内容来着？
1: 就是姜昆掉老虎洞里了，
0: 咱给他改成啊，老虎掉进姜昆洞里，多荒诞的题材。
1: 姜昆住洞里头，
0: 你住洞里头？
1: 不是，你
0: 有住洞里头的吗？
1: 不是，老虎掉
0: 就是家里头啊。
1: 哦，家。
0: 咱让老虎这回出来上家找姜昆去，知道吧？你琢磨琢磨吗？老虎出来他得说呀。
1: 说什么？
0: 他说什么去？他说：咦，我得拐一拐，我跟恁说，做一只东北虎，我这非常的开心。
1: 你先等会儿，
0: 弄啥了？跟我灵干，这是
1: 兄弟，
0: 弄啥？
1: 那你东北虎怎么说的河南话呢？
0: 你看看你这个人啊，不让人把话说完了。
1: 你说，
0: 因为我呀，是个混血儿，啊，
1: 就是你是个混血，混血。
0: 俺的爹呢是广东的，俺的娘啊是陕西的。
1: 那跟喝嘛有啥关系？
0: 哥，这不创作呢吗？我这儿加一小技巧，知道吗？倒口。
1: 您的技巧加的不合理，哥，这
0: 你管合理不合理？先往后捋，啥都没有呢，这个啊。
1: 行，你别着急，咱捋。
0: 这么着啊，在这个老虎出来，你琢磨琢磨，老虎他出来他还能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他干什么呀？
0: 找妈妈呀。
1: 大老虎找妈妈。
0: 你听这名字多俏皮啊。
1: 哪儿俏皮？
0: 大老虎出来找妈妈。他走着走着呢，先碰着个大鲤鱼。这个大鲤鱼呀。
1: 你再等会儿。
0: 怎么
1: 这老虎在哪儿碰上的鲤鱼呀？
0: 在河里头呗。那鲤鱼能在哪儿？鲤鱼在马路上打铁呢。鲤鱼啊。
1: 行，你接着说。
0: 这老搅和我这创作思路。
1: 你接着说。
0: 哥，你琢磨琢磨。你琢磨大老虎碰见大鲤鱼他能说什么呀？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0: 鲤鱼 悦哥游泳有什么可了解的？鲤鱼啊，
1: 那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0: 这么着得了啊，你好比是那个大老虎，哎，我是那个大鲤鱼。嗯，你问我，
1: 我问
0: 你这么说，嗯，你说，叔叔叔叔叔叔，你是我妈妈吗？嗯，哎，叔叔叔叔叔叔，哎，你
1: 这是人话吗？这是。叔叔叔叔，你是我妈妈吗？这是人话吗？这句。
0: 啊，不是哥，你别急，我不是，我这儿不是想加一小包袱吗？
1: 你这不是包袱，你这句是报应，你这句是。兄弟，咱参赛作品，嗯，你不得有点主题，有点立意吗？那叔叔叔叔，你是我妈妈吗？这是什么主题呀？这是，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主题立意，你不得想想吗？
0: 哎，哥，这么着，嗯，要主题立意，咱写一个正能量的，怎么样？
1: 什么正能量？
0: 咱就写一个呀，啊，嗯，说咱们两个人下基层献爱心、公益演出的故事。哎呦，哎呦，怎么干嘛呀？这，
1: 我跟你说，这可行啊，嗯，这写好了能拿奖。
0: 真的假的，哥？
1: 真的。
0: 我告诉你，哥，嗯，就冲这主题，嗯，咱俩比赛的时候必须做身新衣裳。
1: 我早就不想穿这个了，
0: 到时候咱花点钱，这是做一纯手工的，哎，嗯，胸前啊用那个金线绣的那个花开富贵的那么一身大旗袍，知道吧？叭往那一穿，往那一站，
1: 我说我穿那玩意儿好看吗？
0: 啊，怎么的？
1: 再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还绣花开富贵，我，
0: 你想你这人，你要不喜欢，给你绣个二龙戏珠也成啊。
1: 不是图案的事儿，啊，旗袍，我开气到哪儿啊？旗袍，我穿旗袍啊，我这么粗的腿，
0: 说岔去了，做一新大褂，知道吗？哎，漂漂亮亮，啪往那一站，哎，把咱那个正能量的作品这么一说，
1: 睡
0: 现场什么效果？知道吗？现场观众，知道吗？你掐着人中听咱俩说相声，
1: 那什么样？
0: 这样，
1: 不是什么意思？
0: 怕落背过气去。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接着写，接着写。哎，写哪儿了，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不是，哥，怎么说半天，怎么还这句呀？怎么？
1: 是那主题刚一出来，哥俩不就做旗袍去了吗？
0: 来吧，收。哎，刚才说是什么主题来着？
1: 就是下基层慰问演出。
0: 对。哎，这么着，哥啊，我刚才想了一下啊。比赛的时候呢，我就说你，
1: 说我，
0: 我就说你呀，啊，你站在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上，你下基层慰问，
1: 不是
0: 下去以后啊，
1: 我站那么高是下基层吗？我那么高，
0: 这不艰苦吗？
1: 哦，艰苦呀！
0: 你站在山顶之上，你冲着山下，你说了一段相声。哎，
1: 不是，我怎么为什么冲山下呢？
0: 观众在山底下呢，
1: 就我一人在山尖上呢，
0: 多不容易，你啊。哎，你冲着山下，你说了一个什么呢？你说了一个绕口令，你说挥发为挥发挥发嘿，哦，说有啪，
1: 干嘛？
0: 你就躺在了冰冷的雪地之中。
1: 我说了半句就躺下了，
0: 缺氧啊。哦，你躺下以后，哎呀，我就说你感觉这个身体越来越冷，越来越硬。你吗？你也给现场的观众送去了欢乐，自己却牺牲在了雪域高原，多感人，哥。
1: 感人。哎，啊，那比赛当天我去还是不去呢？
0: 哎呀，我把这茬给忘了。我，
1: 你是你哎呀什么呀？啊，你把我给写死了。
0: 不是，哥，我也没下基层慰问过，我这怎么写？这不是编的吗？
1: 你不能瞎编的。评委问我你是怎么复活的，我怎么说呀？我跟人解释啊。啊，
0: 行了，哥，我跟你说，你创作你别老主题立意的，你说这个把这个思路都捆死，要我说什么火弄什么，什么流行弄什么，先火了再说。
1: 什么火？
0: 火的太网上，上网抄啊！
1: 上网
0: 说那个，哎呀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脑瓜疼啊，一提疼就脑瓜疼啊！干嘛呀？
1: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我也管的什么玩意儿？
1: 我也不行，网上抄那是作品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别瞎琢磨了，仨月之前就让咱俩交作品，你知道为什么交不上吗？写不出来吗？
0: 为什么呢？
1: 咱俩没生活，天天就在这破宾馆里憋，憋得我脑瓜疼，憋得我。别说大老虎了，我现在都想回家找妈妈。我
0: 行了，你说你这个人，你就至于的，你早说没生活，咱哥俩体验生活不就完了吗？
1: 早该去。
0: 那咱哥俩商量好了，明天咱俩谁也别偷懒。
1: 对，
0: 白天咱踏踏实实体验一天生活，哎，晚上辞辞实实创作。
1: 对，
0: 创作完了以后咱参赛去，哎，到时候漂亮衣服往这一站，哎，一张嘴大伙准得满堂彩。
1: 满堂彩，
0: 哎，满堂彩，
1: 咱打算说什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这句吗？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我问你啊，
6: 你说吧，
5: 这个对法律
6: 怎么样？
5: 了解不了解？
6: 我不用了解法律啊，我守法公民啊。
5: 是啊，
6: 是
5: 啊，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嗯，你生活当中肯定违过法啊。
6: 不可能，没有。
5: 来一个，
6: 血口喷人。
5: 我不是啊，嗯，我问你问题啊，
6: 你说吧，
5: 你平常过过马路吗？
6: 这不废话吗？谁没过过马路啊？
5: 怎么过呀？
6: 就大伙怎么过，我就跟着过呀。
5: 看灯不看灯？
6: 那不看灯。
5: 你看完了吧？
6: 怎么了？
5: 红灯停，绿灯行，只要闯红灯，连小朋友都知道这就是违法。
6: 不，大伙可都走？
5: 那不行啊！啊，你看现在大伙都走的这个社会现象，您知道叫什么吗？中国式过马路。谁知道这中国式过马路怎么过？
6: 就，
5: 对，你看那样说的，凑够一波就走。你看似中国式过马路不危险，我跟您说，您抢一个红灯，抢好了，你比别人快几十秒。哦，要真赶上那车撞上，咱得比别人早几十年。
6: 哎，还真是，
5: 是这道理不是？所以别。现在你看人家电瓶车，尤其这个快递的电瓶车，横着走，说哎呦，满大街都是，
6: 横冲直撞，
5: 神出鬼没，哦，对不对？呵，应该说迅雷不及掩耳，
6: 是是是，
5: 这都是闯红灯。大家自我端正自己这态度。我身边有那国外回来的啊，吃几天面包牛奶，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啊。嘿，那北京孩子，哎，我告诉你，兄弟，你过来，我告诉你，真的，
6: 干嘛？
5: 小陈啊，明儿。
6: 怎么着？
5: 明儿你写一相声，你真的啊？你我在英国待八年，知道吗？
6: 一点痕迹都没有在英国。
5: 我告诉你，就人家那红灯叭往那一站，李冰跟李冰一样，就人家英国人从来就不凑够一波就走。我心里话说，我说我告诉你啊，在英国，英国人也想凑够一波就走。
6: 那就凑啊，
5: 没人。哎嗨，
6: 哎呀。外国人是少点儿，
5: 北爱尔兰一个小镇，50人，
6: 哦，50人，
5: 你让他凑30人过马路去，
6: 好嘛，这小镇两拨人都不够，
5: 这镇长弄一大喇叭，呜，喂喂，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help Mr. Johnson to 过马路，哎，
6: 好，镇长还有一个单词没学会呢，哎，
5: 所以你想，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6: 就在身边，
5: 不能说当我们受到危难受到侵害，我们知道利用法，
6: 对，
5: 而当这个自己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时候就离法越来越远，这个做法不对。
6: 那倒是。
5: 那这样我再问问你啊，法制类的节目你瞧过吗？
6: 这是节目，那我常瞧。
5: 比方说你给大伙儿举个例子，都看过什么节目？
6: 那都历历在目
5: 啊。你说
6: 像什么原配跟小三儿啊，在高速公路上演生死时速啊，看谁先给谁撞死。
5: 你这看的不是法制节目。
6: 那我看这是什么呀？
5: 流氓电影。
6: 不是，那倒确实，那打那场面我看了。
5: 那我问问你，就这样的案例，他触犯了什么法呢？
6: 婚姻法。
5: 对对对，婚姻法破坏别人家庭了。
6: 是是是，
5: 如果真跟人家动手，
6: 对，
5: 跟人打坏了，很有可能还得上法庭。
6: 那可不是，
5: 就犯了刑法呀。
6: 没错，
5: 你跟人打三长两短，腿打折了，对，这都不提倡，
6: 谁打谁都不成。
5: 但是啊，除此以外，那法制节目很多啊。你比如最接地气的北京电视台节目《法制进行时》，
6: 都看过。
5: 北京地面收视率极高，哎，是吧？一到中午，你看人的案例很鲜活，突发事件，什么事都 都有。
6: 对，
5: 主持人拿着麦克风往那儿一站，观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旁边一个二层的公共厕所旁边。
6: 啊，就这儿。
5: 相声演员侯振鹏扬言要从公共厕所上跳下。哎，
6: 我多怎的事儿啊？
5: 大爷，你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告诉你，真的，你什么别这儿串了，串什么呀？你们派出所公安局不有那狙击手吗？
6: 干嘛呀？
5: 这给毙了就完了。
6: 凭什么呀？什么事儿都没调查，给我就毙了是吗？
5: 法制节目，哎，什么事儿，就是违法的人层出不穷。
6: 您看这段还不如我那段。
5: 你看前两天外地有一法制节目，有一小伙子印假币，这警察问他，小伙子，为什么印假币呀？
6: 他怎么说？
5: 大伙儿有知道怎么回答的吗？因为那个真钱我印不出来呀。那有办法印真钱，肯定不印假币了。
6: 是，子女印的就是假的，哎。
5: 因为真钱印不出来，您的回答多好。
6: 是，神回复。
5: 对，所以你看，自己犯了法，
6: 对，
5: 还在玩笑法律，
6: 没错，
5: 这就不行了。今天怎么办？
6: 怎么样啊？
5: 咱不说相声了，
6: 那咱干什么呀？
5: 咱给大伙儿来一回这个。普法相声剧，
6: 就咱俩分包感觉，哎，表演这节目，
5: 就表演表演，好不好？
6: 你说一个，
5: 我先说一个，我想想啊，有啊，比方说这个吧，
6: 来，你说我听听。
5: 喝酒开车，
6: 酒驾，
5: 对不对？这喝酒开车太多，你说，喝酒了把人撞了，自个儿家也搭进去呢，赔钱，这个蹲监狱，
6: 对，
5: 人家家真出点什么事儿，你说这太不应该了。而且大家呀，过逢年过节，马上双节啊，
6: 是
5: 不劝酒？哎，谁家来了朋友能喝，你喝一杯。开车了，开车直接把酒杯夺过来，那大哥你别喝，
6: 对，
5: 你要喝是甭上我们家来，
6: 喝代驾。
5: 对，实在不行，怎么还不必须得给他，咱给他叫，看着他，这代驾送走了，
6: 真是，
5: 别到时候你我自个儿叫吧，他自个儿又开车出了事，咱说不清楚。
6: 没错，
5: 咱俩来一回这个行吗？
6: 我来警察。对，我来警察。
5: 怎么这好的老让你来呢？
6: 刚才那流氓是好的吗？那个
5: 不是你老抢着这角儿啊？
6: 废话，我这形象气质，我像警察呀，对不对
5: 啊？你不像警察，像警犬，我看啊。
6: 谁像警？
5: 像警察？
6: 像警察的。
5: 那警察的那个人的基本的礼仪，你都会吗？
6: 那当然会了，打小咱就梦想就是当警察。
5: 你站好了，
6: 大家自个儿来，这
5: 哎，站好了，
6: 站好了，
5: 站哎，脚并齐了啊！稍息，
6: 稍息，这有什么呀？
5: 立正，
6: 你行，
5: 敬礼，
6: 敬礼。是不是？干什么？
5: 反了！
6: 啊，经理，
5: 那边
6: 经理，那你说怎么着？你说
5: 拿这手搁太阳穴这儿，
6: 再来一回，
5: 经理，
6: 这还这用说？
5: 搁谁太阳？
6: 这
5: 警哪个警察敬礼被人脑门子上戳呀？这
6: 话你说太基本了，这用吗？这
5: 行行行行行行
6: 行，
5: 行
6: 了，
5: 就这意思啊！
6: 来吧来吧，
5: 你在交道口这儿模拟酒后夜查执法。
6: 我夜查啊，好，
5: 我来喝多了的啊，
6: 你
5: 来喝多了的。
6: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咱们这个交通警察。哎，今天呢，在咱这儿酒后夜查，你看这头过来一车，这车呀有可能酒后了，这车够呛过得来了都。告诉你们，同志，哎呦呵，同志先停车吧啊。酒后夜查，接受一下我们这个检测。接受我们检测，吹一下。
5: 哎呀，你干的。干嘛呀？
6: 吹一下。哎，往哪儿吹呢？往这机器上吹。干嘛？您这放屁呢是吗？啊？怎么？你吹，赶紧吹。嚯，您看没有？这机器显示12000，您知道吗？您涉嫌呀醉酒驾车，下车跟我们的接受处理。
5: 你放！
6: 我还没动你呢，我。
5: 你看你。你谁呀、啊？你这儿你查我，你知道我谁吗？我，哎，
6: 今儿谁我也得查你。嚯你，你都喝成这样了啊！你酒喝，这位还不注意卫生，好嘛？一会儿下场那话筒还得用呢，我告诉你吧啊！
5: 你别跟我，你别给我弄这
6: 啊！不是，
5: 我告诉你，
6: 下车接受我们处理，你醉酒。
5: 你先，你处理谁？
6: 处理你，处理谁呀、啊？
5: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处理我，
6: 谁也
5: 我告诉你，明天，明天
6: 干嘛呀？
5: 礼拜三，我要让你扒皮，你小警察跟我弄这个。
6: 你说，
5: 我问你，你局长是不是姓李？
6: 你还真说错了，局长不姓李，
5: 副局长，
6: 没不姓李，
5: 大队长，
6: 不姓李，
5: 副大队长，
6: 这不都不姓李？
5: 谁姓李？
6: 非找这姓李的呀？
5: 对，
6: 啊，这么告诉你啊， 我姓李，你认识我吗？
5: 孙子，兄弟，
6: 说什么你？甭这喷金去，知道吗？
5: 李子啊，李子，
6: 干嘛？我又不是水果，我李子干嘛呀？我
5: 李子，你忘你大哥了？我是你大哥，
6: 你行啊？
5: 你去你大哥，你没面儿，就是你北京人没面。

0: 值，你至于我寒碜吗？
1: 你是够寒碜的，我告诉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别说不认识你了，认识你绝对拘你。嗯，下下，哥们，上车。
0: 别让我弄着，你干啥呀？
1: 就拘留你。哎呦啊！
0: 我真是。
1: 你好，
0: 我这我没，
1: 赶紧！
0: 我说你干嘛？我没喝，
1: 上救护车。
0: 我干嘛救护车？
1: 啊，
0: 我到家了，我家前边，我在家开这，我说，哎，我自个儿，哎，我掰一轮，我到了，你干嘛？我到家了。
1: 啊、你到这个查酒后的时候，让代驾下去。
0: 哎，对，我一看，我说到家，我说兄弟，你走你的、哦，我少花10块钱，干嘛呀？你说你，
1: 就是你这种侥幸心理，知道吗？犯罪、哎、往往都是这一瞬间，赶紧的，跟我们接受处理。
0: 我说你别，你干嘛呀？
1: 就拘留
0: 我，你拘留我，我跟你说，
1: 干嘛呀？
0: 你懂法吗？
1: 我不懂法，我执法者不懂法。
0: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啊，
0: 道路，哎，那什么法？
1: 你说不上来。
0: 他哎，他保律保哎，可以，你拘我，
1: 对对吗？你拘留拘
0: 判我死刑，哎，没关系，对不对？我无所谓，
1: 是是，
0: 我无所谓。但是
1: 干嘛？
0: 你们人警察，你得保护我权利。
1: 每个人都有权利，
0: 对不对？我今天哎，
1: 干嘛？
0: 你就是一小民警，兄弟，我提要求。
1: 你说什么要求？先提。
0: 你今天果然拘留我。
1: 我果然拘留你。
0: 肯定拘留我。
1: 肯定拘留你。
0: 必须拘留我！
1: 必须拘留你！
0: 我就一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再跟我喝三杯！
1: 哎，还喝呀？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7: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6: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8: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10: 我注意什么呀？
9: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10: 把观众得罪了？
9: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10: 是吗？
9: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10: 你才快了呢。
9: 怎么了？
10: 你快死了你。你快嘎嘣了你。
9: 哎，怎么意思啊？
10: 你说怎么意思你？
9: 怎么了？
10: 怎么了你？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9: 你不知道啊？
10: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9: 没有感觉啊？
10: 我没有感觉。
9: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10: 为什么呀？
9: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的是你不是？
10: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9: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0: 30多年了。
9: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10: 你要死去？
9: 死去干嘛？
10: 这不上吊吗？
9: 上吊不懂吗？
10: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狗咽了。
9: 哎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0: 往上调动工作呀？
9: 对了，
10: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9: 调动了。
10: 调哪儿去？
9: 调哪儿？上海。
10: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9: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10: 你拜拜不成啊？
9: 怎么了？
10: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9: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10: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啊？
9: 那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10: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9: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10: 啊？我知道。
9: 还想说相声？
10: 嗯，
9: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
10: 那我跟你走啊。
9: 你跟着我
10: 啊？
9: 人不要你啊。
10: 他干嘛不要我？
9: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10: 我认识尚长荣啊。
9: 你光
10: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9: 嘿，你光认识他，
10: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9: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10: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9: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10: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给上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对不对？
9: 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10: 哎，
9: 排出戏请人家看，
10: 嗯，
9: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咱们就问一块俩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10: 哎，
9: 咱们俩就混。
10: 好，
9: 行不行？
10: 行，
9: 咱排一出吧。
10: 排
9: 一出什么戏呢？
10: 哪出？
9: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10: 嗯，
9: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10: 啊，
9: 智取威虎山。
10: 嘿，这好啊。
9: 好不好？
10: 好啊。
9: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10: 好，
9: 好吧。
10: 好，
9: 咱们排这个第6场，打 进匪窟，
10: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9: 就两个，
10: 哪俩？
9: 主要的啊，主要人物两位，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

0: 一个是灌匪坐山雕。
1: 行了，
0: 一正一反。
1: 行了，
0: 怎么了？
1: 我杨子荣啊，我。
0: 谁啊？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啊！
0: 您这谁？不，您别鼓掌了。
1: 怎么着？
0: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1: 啊，
0: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
1: 怎么样？
0: 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1: 那我呢？
0: 你呀、啊，你来那灌匪坐山雕。
1: 坐山雕
0: 啊？
1: 我像吗？
0: 不像。
1: 不像啊？
0: 不像不要紧呐。
1: 啊，
0: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1: 嗯，
0: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1: 好，
0: 怎么样？
1: 我化化妆。
0: 哎，
1: 我捯饬捯饬。
0: 对，你化化妆去。
1: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0: 啊。
1: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0: 对，
1: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0: 你看，看
1: 好，好，好，好，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行行行，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
2: 下面下面唱的，分登参。
0: 好，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呆六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
1: 行
0: 嘿，还真有点意思。
1: 各位、啊、像不像？
0: 有点。
1: 好，行了行了，来点。
0: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1: 行，
0: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六子。
1: 唱好了，
0: 来吧。
1: 带六子，
2: 大大大唱，谁谁唱，谁谁唱，谁唱谁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起唱唱。虽然是只身八龙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唱开了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装力强大。
0: 老带六子呀？
1: 你不让我带六子吗？
0: 带一回就得了。
1: 啊，带一回就得了。
0: 对呀、啊。
1: 后头怎么办？
0: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0: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0: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1: 哇哈哇哈。
2: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2: 精神万发。
1: 怎么又黄了？
2: 反冷，
0: 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0: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0: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哎，
1: 我拿着钱了，我得赶紧宣传呀、啊。
0: 不不，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0: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行行
0: 啊，
1: 那后头应当什么呀？
0: 还接着来呀、
1: 啊、哦，
0: 哎，
1: 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千足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

0: 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0: 是是什么
1: 高科技？
0: 你说啊，老胡，你来了，不粘锅的，
1: 你来来来，
0: 我也不粘锅了，
1: 你也不粘锅了吗？
0: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嗯，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哦，一言难尽，
0: 嗯。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0: 啊！
1: 朋友，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啊，去去去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1: 啊，
0: 这就要唱了。
1: 哦，该唱了。
0: 提起栾平，
1: 嗯，
0: 岂能安安？
1: 他说什么来的？
0: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心，
1: 嗯，说的对，说的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0: 嗯，
1: 你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0: 嚯，
1: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0: 还挺有理，
1: 这才讲义气。
0: 行行，
1: 这
0: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1: 哎，不演了，
0: 别别别，
1: 不演了，别，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你
1: 别着急，
0: 别着急，
1: 这怎么了？这是，你别着急，别着急，我们不做，
0: 没叫你不许提广告，
1: 不许广告，那就接着什么唱？
0: 接着来呀！
1: 您该唱了，
0: 我这还得唱呢。翠绿帐抬头，清光看，宝图显到你面前。

0: 大大大一大大餐尿不湿，
1: 不要这
0: 我代言。
1: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2: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1: 啊，这怎么了？
2: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1: 哦，这是联络图。
2: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1: 我知道。我说这
2: 怎么了？这是
1: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2: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1: 哦，对了，
2: 什么叫不
1: 是？不叫不是，对了，我明白了。
2: 嗯，
1: 老胡，
2: 嗯，
1: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2: 谢三爷，
1: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2: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1: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2: 怎么样？
1: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2: 是这话？
1: 对，
2: 不许做广告了，
1: 不许了。
2: 那接着
1: 接盘，
2: 好，
1: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陈露。
2: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2: 谢三爷，
1: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请功酒，
1: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
2: 哇，还是吧。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4: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5: 哦，
4: 但是这好啊，
5: 哎，
4: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的好，
5: 什么呀？
4: 山不在高，
5: 嗯
4: 啊，有仙则名，
5: 哦，
4: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
5: 啊，
4: 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5: 谢谢大家，谢谢。
4: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的，
5: 人少还有气氛。
4: 那个电影院
5: 啊，
4: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5: 对，
4: 人家叫 VIP
5: 啊，这是贵宾。
4: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5: 对，
4: 在这听着相声
5: 啊。
4: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5: 啊，你说
4: 新。

0: 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1: 眼巴前的。
0: 说到这儿，你看啊，
1: 嗯，
0: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1: 哎，
0: 用北京话说呢，
1: 怎么说呀？
0: 发小，
1: 一起长大。
0: 哎，两个小孩啊，
1: 嗯，
0: 青梅竹马，
1: 对，打小
0: 长到二十多岁。
1: 你等会儿啊，
0: 我们俩啊。
1: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0: 怎么了？
1: 哎，用词不当
0: 啊，
1: 青梅竹马，
0: 嗯，
1: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0: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
1: 啊，
0: 竹马竹马，
1: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0: 俩孩子好吧，
1: 好就完了。
0: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1: 对，
0: 我们俩小孩，
1: 嗯，
0: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1: 是吗？
0: 小孩有一特点啊。
1: 什么特点呀？
0: 您也观察，
1: 嗯，
0: 小孩不会骗人，
1: 不会说瞎话。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1: 哦，
0: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1: 对，
0: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1: 是吗？
0: 哎，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1: 嗯，
0: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1: 对，
0: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1: 哎，全赶上了。
0: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1: 对，
0: 响应国家号召，
1: 哦，
0: 就要我一儿子
1: 独生子。
0: 他们家孩子呢，
1: 嗯，
0: 哎呀，真是
1: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0: 孩子就多点儿
1: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0: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1: 啊，
0: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1: 哦，就多着吧，
0: 67、8个。哎，
1: 你等，你先别说了啊！
0: 真是都，
1: 我们家什么家庭67、8个姐姐呀？
0: 啊，
1: 没有这么些个，
0: 多吗？
1: 6、7个姐姐就不少了。
0: 孩子少的吃得好
1: 哦，
0: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1: 条件稍微差点。
0: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1: 是
0: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1: 哦，
0: 你好，
1: 都不这么说。
0: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1: 哥，
0: 家吃什么呀？
1: 哎，就这么问。
0: 嘿，
1: 哟，
0: 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1: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
0: 就这样。
1: 嗯，
0: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1: 也这么打听。
0: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1: 哦，
0: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1: 啊，老师，
0: 老师很文明，
1: 哦，
0: 非常的文明啊，
1: 应该文明。
0: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1: 手把剑，
0: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1: 对，
0: 一出门，二人
1: 啊，这叫他呢，姓陈。
0: 陈，
1: 嗯，
0: 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1: 打听吃什么。
0: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1: 吃什么呀？
0: 我们家今儿吃，
1: 嗯，
0: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1: 这家吃包饺子，
0: 嘿，
1: 嗯，
0: 真好啊。
1: 就是
0: 吃几个？
1: 吃多少啊？
0: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1: 没少吃。
0: 嘿，多吃啊。
1: 嗯，
0: 长大当姐夫去。
1: 嘿，
0: 小猴
1: 啊，叫我呢。
0: 你们家呢？
1: 啊，我们家
0: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1: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0: 二大爷，
1: 啊啊啊，
0: 二大，
1: 干嘛呀？
0: 你在哪儿呢？二大，
1: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0: 饿的呀？
1: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0: 啊，
1: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0: 带病坚持游戏呀？哎，
1: 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0: 别的小孩啊，
1: 嗯，
0: 玩那玩具，小汽车，
1: 对，玩这个。
0: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1: 我玩什么呀？
0: 轮椅。
1: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0: 二大爷，
1: 呵，
0: 我们家今儿喝膀子面粥。
1: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0: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1: 哎，
0: 天壤之别，
1: 有差距。
0: 转过天来啊，
1: 嗯，
0: 二大爷接着问，
1: 要问
0: 啊，陈，
1: 嗯，
0: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1: 好打听，你看，
0: 二大爷，
1: 哟，
0: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哦，改打卤面了。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吗？
0: 好吃。
1: 哥，
0: 我吃一大碗。
1: 嘿，
0: 好好吃，长大个啊。
1: 嗯，
0: 小猴
1: 又叫我了。
0: 你们家呢？
1: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0: 二大爷，
1: 哥，
0: 我们家
1: 嗯
0: 又喝膀子面粥。
1: 今儿那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0: 喝两天粥啊。
1: 啊，
0: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1: 对，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1: 嗯，
0: 北京这老太太
1: 啊，
0: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1: 哦，
0: 喜欢传闲话，
1: 说白了嚼舌头，
0: 不，所有啊，
1: 啊，
0: 个别老太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爱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太夏天
1: 是
0: 穿着那大背心儿，
1: 啊，
0: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人没见了，
1: 哎，
0: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哈。 好家伙，差点没把我老太气死你！
1: 哎呀，啊！
0: 我那儿子跟你说，哎，接个没接一样，完蛋，我算完了。
1: 行了你。咱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0: 玩就好聊这个呀。
1: 嗯。
0: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1: 哦。
0: 爸爸这受不了啊。
1: 脸上肯定不好看。
0: 挂不住啊。
1: 当然了。
0: 这低着头回着家啊。
1: 哎、
0: 到家里。快。
1: 你瞧。
0: 过来。
1: 干嘛呀
0: 这孩子你说是你。啊
1: 啊。
0: 人穷志不短。
1: 怎么着啊
0: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是不是
1: 嗯、啊。
0: 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1: 啊。你要说什么吧
0: 明天呀、
1: 啊。啊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0: 没事啊、嗯、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1: 哎哪还有这话呀
0: 明天
1: 嗯
0: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1: 哦
0: 宝贝儿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1: 那我说喝什么
0: 你明天
1: 嗯
0: 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1: 那就说上瞎话了。
0: 好嘞爸爸。
1: 呵。
0: 爸。
1: 哟。
0: 什么是打卤面呀
1: 都没听说过
0: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1: 哦
0: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1: 呵
0: 拌着吃去吧
1: 我爸知道都多多
0: 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转过天来啊
1: 呵
0: 二大爷刚出门
1: 啊
0: 还没等问呢
1: 对
0: 这孩子多争气
1: 怎么着啊
0: 站起来就说呀
1: 想着回答
0: 哎大爷
1: 刘神我在猝死我这么一下、哎、我在啊
0: 哎呦
1: 想慢点吧啊、哎
0: 妈呀
1: 行别叫妈了、哎、没妈咱家
0: 二大爷
1: 跟他说
0: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1: 哎我们家换
0: 了
1: 哎、
0: 哦、还别着急
1: 嗯
0: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1: 告诉他
0: 二大爷、
1: 哎、
0: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1: 昨儿刚教你的想
0: 哎打麻将
1: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0: 那个
1: 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0: 打卤面
1: 哎对了
0: 哦好宝贝儿
1: 嗯
0: 今儿你们家行啊
1: 对
0: 吃打卤面、
1: 嗯、
0: 哎跟你二大爷说
1: 说什么呀
0: 打的什么卤啊
1: 打的就这忘问了这个
0: 棒子面卤
1: 棒子面卤
0: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1: 没法吃
0: 二大爷、
1: 嗯、
0: 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0: 您瞎没有
1: 嗯
0: 那这小孩
1: 哎
0: 不会骗人
1: 哦
0: 你大人这一问
1: 嗯
0: 准穿帮
1: 瞎说、
0: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1: 还有什么人
0: 还有什么人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1: 啊
0: 聋耳背听
1: 对
0: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1: 哦、
0: 有这个毛病
1: 是
0: 这个什么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打岔
1: 啊、
0: 哎您说东、
1: 哦、
0: 他说西
1: 呵
0: 您打狗他喂鸡啊
1: 哎
0: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1: 有吗
0: 他爸爸
1: 哎
0: 他爸爸
1: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0: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
1: 哎、
0: 侯振鹏他爸爸
1: 对
0: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1: 你先等会儿、
0: 哎、身体呢
1: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0: 哎、呀
1: 你先、
0: 这个、胡子
1: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我叫侯振鹏
0: 啊
1: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0: 那依着你呢
1: 得姓侯
0: 啊、哦、侯爱和麦提赛麦提
1: 嗨这更长了这不是
0: 老头啊
1: 嗯
0: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1: 谈男女朋友
0: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1: 嗯
0: 先带回家去
1: 见老家啊
0: 先看岳母啊
1: 是
0: 看岳母啊
1: 嗯
0: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1: 对
0: 姥姥特意
1: 啊
0: 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1: 肯定的
0: 等到一开门
1: 啊
0: 你瞧他爸嘿
1: 干嘛呀
0: 小伙子、
1: 啊、
0: 真精神大高个儿
1: 我爸是高个儿
0: 浑身腱子肉
1: 对
0: 还这长得也精神
1: 没错
0: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1: 没有不喜欢
0: 心里头那么喜欢
1: 哎
0: 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
1: 嗯
0: 赶紧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1: 嗯
0: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1: 哦、
0: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1: 啊、
0: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1: 嗯、
0: 这还聊天呢
1: 是
0: 这时候掉脸了
1: 啊不乐意了
0: 闺女、
1: 啊、
0: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1: 哇
0: 切
1: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0: 上妈身边来
1: 嗯
0: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1: 哦
0: 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1: 呀呵
0: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1: 就是
0: 哎嗯姑娘俩爱听
1: 啊
0: 爱听就完了
1: 对
0: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 啊 诚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1: 是那意思吗？
0: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打今儿开始，
1: 怎么着？
0: 没我这老娘，
1: 你看多厉害！
0: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哎呀，这住院了，
1: 这是给气的。
0: 他爸爸这着急呀，
1: 对，
0: 我丈母娘住院了啊。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1: 坐不住，
0: 着急。哎呦，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1: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的呀。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0: 我怎么办呢？
1: 怎么买点东西呀？
0: 对呀，我丈母娘住院了，
1: 买点心。
0: 嘿，买点心
1: 就是，上医院瞧瞧去。
0: 上医院？对，买好了，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1: 就是
0: 刚出门他爸爸又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我挑几句好听的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呵，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1: 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练拿好。丈母娘，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真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好多了。
1: 顺嘴答音。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高级的，进口的。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1: 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他爸爸这么说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哎呦，就他舅舅这一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一推门，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
1: 你把这爽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0: 生气，哎呦，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1: 说好听的。
0: 丈母娘，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0: 好啊，快死了。嘿，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0: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嚯，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
0: 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瞧病啊，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
1: 别说了。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6: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

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与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堤。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凉。

色，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美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崇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美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给它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正当刘秀持节巡守河北，走到邺城谋划策略的时候，忽然一大队人马追赶而来，这将士们立刻提高警戒，准备张弓射击。这个时候刘秀大喊一声，都别动。那么来者何人？他们究竟是敌还是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那一队人马急匆匆地追来，马蹄带起了滚滚的烟尘，刘秀一眼就认出来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个青年将军竟然就是邓禹。邓禹是谁啊？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追到河北来了呢？这位邓禹啊，也是刘秀东汉王朝的云台28将之一。他字仲华，仲说明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汉族人，河南省新野人，也算是刘秀不太远的老乡。这人呢十分的聪慧，13岁就能诵读史诗，后来游学就到了京城长安。正好在这时候呢，刘秀也游学长安，这俩人就一见如故。邓禹虽然比刘秀小7岁，但是一看刘秀这个人，言谈举止就觉得他不简单，将来必成大业。所以这邓禹就跟随着刘秀走南闯北，几年之后他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邓禹回到家乡之后，他的心中啊就一直惦记着刘秀的教导。后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乡里的豪杰们就推举着邓禹起兵反抗王莽。但是这邓禹他不肯，他的朋友见状就跟他说，你崇拜的那个刘秀啊，已经被汉更始帝刘玄委任为破虏大将军，渡河到了河北，难道你就不想追随他吗？这邓禹一听毫不犹豫，马上带着一队人马就出发了，马不停蹄地追赶刘秀，一边打听是一边找，终于在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的邺城赶上了刘秀。刘秀一见邓禹那是非常高兴，这一夜就留邓禹同宿在一个床上，俩人彻夜长谈。这邓禹不愧是一代英才，他建议刘秀要在河北广泛的招募人才，要赢得老百姓的民心。刘秀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所到之处废黜苛政，惩治贪官，打击恶霸，就赢得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欢迎。所到之处有不少人就给他献上了牛肉和美酒。
6: 刘秀的举措为立足河北奠定了基础，他带着自己的人马一路北行，十分顺利，很快到达河北名城邯郸城。在邯郸城里，他遇到了一位名门之后，这个人又是谁呢？
5: 这位呢，他叫刘林，进来就和刘秀攀同族兄弟，因为他是西汉王室的后裔，已故的赵庙王的儿子，当然也就是刘秀的同门兄弟。他向刘秀提了一些建议， 比方说，你得先消灭各路起义军，从河北向东，要占领山东。刘秀觉得他的策略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当刘秀问他如何平息那些实力强大的赤眉军的时候，刘连很恶毒地说：“用水淹呢，咱们可以把黄河东岸的堤坝扒开一个口子，用水淹死他们，然后自己称帝来统治河北。”刘秀一听这话，这后脊梁是一阵阵的发冷。这个方法呀，它实在太狠毒。如果决河放水，必然会导致数百万的老百姓无家可归，所以绝不能听这家伙的建议。第二天，刘秀呢就告别了这个刘林，带领了自己的队伍接着北上。在公元23年的12月，他们就进驻了真定。那个时候的真定啊，就是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这一带的东原真定故城的遗址。要说那个刘林，也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见刘秀拒绝了他的建议，心里就琢磨坏主意。刘林想要自己当皇帝，又怕着邯郸人不服，怎么办呢？于是啊，他找了邯郸城里一个占卜算卦的半仙，这人叫王朗，他要把王朗推为天子。这位算命先生一听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这可不行，我怎么能当皇帝呢？”这刘林就说了：“你不懂，我已经四处寻找你好多年了，你呢就是那汉成帝的后人，你叫刘子玉。在此之前被王莽杀掉的那个刘子玉是假的，你呢才是真的。你看你这生辰八字都对，而且很像我们老刘家的造型。虽然你这张脸不是很体面，但是有朝一日成了天子，谁敢说你长得不俊朗呢？你说呢？”“
7: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找到了成帝之子刘子瑜，
8: 他不是早死了吗？”“
7: 啊，没有啊，赵合德杀了他娘，可他却被宫女救了出来。论年龄，他比你我也大不了多少。”
5: 于是这王朗假说就是汉成帝的私生子，名叫刘子玉。既然是汉成帝的后人，那就应该承袭大汉的基业。这么一来啊，这王朗跟刘林就在邯郸建立了一个伪政权。王朗自称是真命天子，就传袭河北郡县，开始围剿刘秀的队伍。王朗的这一手还真好使，他这么一闹，河北地区的一些西汉贵族和豪强纷纷响应。这下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刘秀，面临着王朗的围追驱赶，就拉开了王朗赶刘秀的序幕。
6: 自立为王，王朗一呼百应，如何建立伪政权？势单力薄，刘秀一路溃逃，怎样渡过滹沱河？
5: 那么刘秀在河北的处境如何？他又是如何跟王朗抗争的呢？鉴于邯郸王朗势力很强盛，刘秀只好避开锋芒，继续北上，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公元24年的正月，他们这一行啊，就来到了基城，就是现在的北京城附近。巧得很呐、啊，当时西汉的广阳王的儿子刘阶也在基城起兵，一听说刘子玉复活了，心里啊也是打起了小算法。论辈分，刘子玉那是我哥们儿，所以我一定要坚决响应。这时候，王朗悬赏捉拿刘秀的檄文也就传到了基城，这刘阶啊就急忙发兵围剿刘秀。当时的刘秀势单力孤，又受到南北围攻，真的难以立足。被迫就仓皇地从蓟城出逃，马不停蹄地一路向南狂奔。而那时候风雪交加，华北平原上的白毛风发出尖利刺耳的叫声，能把那马踢倒。刘秀带领自己的人马顶着风雪跋涉，一路上昼夜兼程地逃跑。在这《后汉书·光武帝纪》当中这么描写说，当时刘秀的处境太凄惨了，脸上都被那凛冽的霜雪给冻裂了。说话间， 刘秀的人马就逃到了滹沱河畔，急需要渡河躲开追兵。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地名，这地方叫陵头，它位于正定新区的滹沱河北岸，是一个有故事的大村子。这个村子为什么叫陵头呢？据正定县志的记载，还有当地的民间传说，说刘秀被王朗的兵追击，到了滹沱河边，刘秀的兵马屡兵而过，等他们渡了河之后，河里的冰凌啊就裂透了，阻止了王朗的追兵，所以这个村子就叫陵头村。那么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年刘秀真的经历过这样的渡河历险记吗？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5: 这段传说故事，它跟《后汉书·王霸传》的记载基本一致，只不过啊，这正史当中记载刘秀向南逃跑渡河的地点，那是在下曲阳，就是现在的晋州，而不是在真定。王霸那也是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此人智勇双全，在许多关键的时刻，刘秀呢都是让他做先锋官。在河北省南宫市有个大镇子叫王道寨，古代呢叫王霸寨，原本就是王霸跟随刘秀进攻邯郸的时候安营扎寨的地方。到了元朝以后，人们呢都把那缩头乌龟叫王霸，跟这王霸的名字它谐音，可能是人们觉得它不吉利，就把这王霸寨改成了

0: 给他的主公撒了个谎。他说啊，主公莫担心，河水已经结冰了，非常坚固，咱们都可以过河。这下子大家都来了精神，那还等什么，赶紧过呀。刘秀就率领了队伍来到了河边，结果啊，这奇迹出现了，只见河面上的水不流，竟然真的结了冰。王霸也目瞪口呆，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护送着刘秀等人过河。刘秀的兵马前脚刚过了河，后脚的追兵就赶到了河边，奇迹再一次出现，宽阔的河面，冰面迅速的开裂，只见河水滔滔东流，王朗的追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秀一干人扬长而去。这个充满传奇的故事在后世许多名人的诗词当中都有反映，比如说唐代一位名叫胡曾的诗人在《渡滹沱河》诗中写道：光无晶莹夜未星，王朗兵戈战平陵，须知后汉功臣立，不及滹沱一片冰。南宋著名的爱国宰相文天祥被俘之后啊，被押解北上途中经过滹沱河，也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过了长江与大河，横流竖刃绝滹沱，消亡旧事今何在，回首中天感慨多。他就是借用萧王刘秀过滹沱河的传奇往事有感而发。
1: 刘秀过了滹沱河是否就安全了呢？还是不可大意。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您想想啊，都是大男人，逃亡路上食不果腹，早就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可是在逃亡的路上，这吃饭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0: 在滹沱河沿岸的正鼎和晋州等市，古代呢都有一个叫卖饭亭的建筑，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各地呢众说不一，但是都跟着刘秀有关。有的说那是刘秀走国的时候逃难至此，有当地一位老人给他送饭，他称帝以后为了纪念这位老恩公才修建了这个亭子。也有人说呢，是因为刘秀的铁杆大将冯异曾经给他送过麦饭而得名。那么到底历史的真实如何呢？在《后汉书·冯异传》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刘秀当时遭到广阳王刘阶的追剿，连夜难逃，逃到了饶阳县的吴漏亭。当时天寒地冻，大家是又饥又饿，冯异给刘秀端上了一碗豆粥。第二天他们来到了南宫，遇到了大风雨，刘秀乘车进入道旁的一座空房子，冯异抱来了柴草邓雨点火取暖，冯异又端上了麦饭给刘秀吃。可见这个传说它和史实非常的接近。这段经历是刘秀来到河北的经历当中最为危难的一段历史，而刘秀走国的一系列的民间传说大都与这段危难的历史有关。史书记载，刘秀和他的随从们来到了饶阳，实在饿得不得了，就假冒王朗的使者到他军队的驿站当中去混饭吃。驿站的官吏一看来者气宇不凡，真以为是邯郸来的使者，所以好吃好喝就招待他们。可是刘秀的随从们因为实在太饿了，所以就争抢食物，这下人家开始怀疑了。所以那位驿站的传吏挺有心计，他就故意大喊了一声：邯郸皇帝的大军到！刘秀和他的随从们顿时大惊失色，都放下碗筷抽出武器。不过这刘秀毕竟是久经坎坷，很快就发现没有什么军队和信使来到，于是机智应对，声称那就赶快请邯郸将军入席吧，这才稳住了传吏，使自己的手下得以解决了温饱。
1: 一个水罐圣姑如何拦住王朗千军万马，一朝登基刘秀怎样报答圣姑救命之恩。

0: 在河北省安平县的城里，县政府以西200米左右，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圣古庙，建在一座4-5米高的高台之上，它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安平县的文化名片之一。历代的诗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诗句。而1932年，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也曾经在这里考察，提到过这座巍峨的圣古庙。我们啊，必须得说说其中的故事。这庙里啊，供奉的本来是一位叫郝女君的姑娘，她呢生活在西周末年，是如今安平县惠沃村人。这姑娘呢非常孝顺，有一年她父亲背上生了疮，久治不愈，她心急忧虑，就用嘴对着这窗口把脓血污物吸吮出来为她的父亲治病。乡亲们劝她说，你不要这样，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她却坚定地说，只要父亲的病能好，我宁愿自己来替代他。过了不久，她父亲的病果然痊愈了。后来呢，为了尽心孝顺父母，这位姑娘终生未嫁。父母死后，她就守墓尽孝，所以乡亲们都非常感动，就为她建了一座小庙，弘扬她的孝道。说到这儿，有人要问，说这事儿跟刘秀八竿子打不着，他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因为这座圣古庙，它是刘秀当年当了皇帝之后敕建的。那么刘秀为什么要敕建这座庙祠呢？传说在王朗赶刘秀的时候，刘秀是一连跑了3天3夜，到了安平县北延会窝村旁边，将士们是口干舌燥，刘秀心急火燎，忽然看到村子大树下有一位姑娘正坐在井滩边洗衣服，旁边呢放着提水的罐子，赶忙上前施礼道，大姐，借借罐子用一用好吗？这姑娘问，你借罐子干什么呀？刘秀说，提水让我的人马解解渴。姑娘用手一指罐子说，那里边不是有半罐子水吗？用去吧。刘秀听了哑然失笑，说，姑娘啊，这点水哪能够这么多人喝呢？没想这姑娘却说，别小瞧我这半罐的水，它连着东海呢，任你的千军万马它也喝不完。刘秀口渴万分，捧起了水罐喝了起来，等喝足之后一看，罐子里的水果真一点不嫌少，也顾不得心中的疑惑，就招呼他所有的士兵来领水，不知道倒了多少桶多少袋，水罐里的水还是一点不少。正在这时，王朗的人马追上来了，姑娘呢把罐子里的水往地上一泼，立刻就出现了一条白浪滚滚的大河，挡住了王朗的人马。刘秀还没醒过神来，这眼前的姑娘不见了。在刘秀脱险之后，到处寻找这位姑娘，可是问遍了村民也没人知道这姑娘是谁。他正在疑惑，猛抬头看见路边有一座小庙，这匾额上写着孝感祠3个大字。他走到祠里一看，这尊塑像不仅容貌和那姑娘一模一样，甚至连衣服穿戴也不差分毫，顿时大悟，急忙跪下参拜，许愿说，神女助我，刘秀甚感，日后若能称帝，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几年之后，刘秀就得了天下，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所以他就封这郝氏女为圣姑，并且在安平县城修了一座孝感圣母庙，以报救命之恩。这就是圣姑庙的传说。这个传说造就了一座矗立在河北平原上的宏大建筑群，圣姑庙也得到历代官府的重修扩建，成为名垂青史的河北名胜。这正是邯郸王朗伪皇帝，围剿刘秀忙传檄，燕赵豪杰扶明主，千秋传说刘胜记。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这酷日炎炎，古代的人又没有电，又没有工业生产，他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7: 咱们现在的人啊，都特别喜欢在夏天喝点冷饮什么的，电视广告里面各种诱人的饮料也是层出不穷。不过您是不是觉得咱们古人也就是喝点酸梅汤什么的？我告诉您啊，其实咱们古人比现代的人还享受呢，他们很早就开始对冷饮有所研究了。在汉代，大家最爱喝的是蜂蜜水啊，不过这种饮料呢算是比较高档的了。您还记得《三国演义》里这个袁术临死之前不就是想喝蜂蜜水吗？到了汉末呀，在白开水里直接调蜂蜜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饮料了。到了隋唐时期，那饮料可比以前讲究多了，没有人再喝什么蜂蜜水了，而是出现了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饮料，叫做饮子。这个饮子的饮啊，就是饮料的饮，它是用草药熬制而成的，在解渴的同时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点像是现在的凉茶饮料。你还别说啊，这个所谓的饮子非常受唐朝消费者的欢迎，在当时的长安街到处都是饮子店，生意兴隆啊，有的饮子店还可以先喝后付钱呢。五代王仁玉的《玉堂闲话》里曾经说，当时长安城西市一家饮子店生意特别好，每到盛夏，店里便用一口大锅熬制饮子出售。这家店所售的饮子甚至还可以治病，据说功效显著啊，很多老百姓每到夏天都会慕名而来。当然了，他们的价格也不便宜，据说是100文钱买一杯啊，估计啊还真是当药水来卖了。唐朝人喜欢喝这种保健饮料，到了宋朝呢，人们的口味又发生了变化。宋朝的时候饮料的品种更多了，宋代人把冷饮叫做凉水啊，当然了，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凉白开啊，而是非常美味的果汁类饮品，这名字也是一个比一个时尚，一个比一个好听啊。

0: 宋代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在北宋的都城开封，周桥夜市里面就卖过甘草冰雪凉水、荔枝糕。您听听这些冷饮名字，又好听又好喝呀。每到夏天，夜市的冷饮生意好得不得了，经常要营业到半夜三更才能结束。士林广记、武林旧事这些宋人的笔记里面都记载过，到了南宋的时候，市面上出售的冷饮啊，多达几十种啊。这些冷饮的名字也是非常的诱人啊，比如说吧，沉香水、雪泡缩皮饮、杏酥饮、紫苏饮、香乳饮、武陵大顺散、乳糖真雪、金菊团。您听听这些名字，您会不会觉得咱们现在这些甜品的名字那都弱爆了？当然了，那个时候的饮料也分不同的档次啊。据史料记载，药冰水便是当时富家子弟经常喝的解暑饮料。虽然说宋朝人都喜欢喝果汁类的时尚饮料，但是还有不少人倾向于唐代的保健药茶。这些人把甘草研成粉末放进茶里啊，就跟现在的喝咖啡加伴侣一样，这种喝法成为当时的饮茶习惯。武林旧事中曾经记载，每年六月六那天，城里人便泛舟湖上避暑，各种新鲜水果、美味饮料是十分的丰富啊。
1: 同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也是善于调制饮料，比如说酥条、杏油、黑豆汤等等。当时的契丹人用果品、谷物、牛奶煎煮，可以算是奶茶饮料的源头。当然啊，在元朝的宫廷当中，还有一种舶来品更受大家的欢迎，这是什么神秘的饮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0: 现在的饮食界认为啊，宋元时期是制作冷饮最有想象力的时代，和宋朝时期大家都喜欢喝的那种拥有美丽名称的果汁不一样，元代的消费者更喜爱果汁与乳制品的混合物啊，类似于现在的奶茶。不过元代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果汁饮料，蒙古语称为舍尔别或者是舍里别，汉语叫做渴水或者是解渴水。这个渴水的渴呀，就是口渴的渴，解渴水恐怕就是喝了之后很解渴的水吧。虽说这个渴水也是果汁饮料，可是这种饮料的发源地是在阿拉伯地区，它其实就是当地流行的一种冰镇果子露的变种，主要成分就是糖水加上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桑葚露等等。在蒙古人西征中亚的时候，他们喝到了这种舍尔别，并且带回了中原。元世祖忽必烈一尝啊，哎呀，味道很清新嘛，这跟原来喝惯了的奶茶还真不一样，以后啊咱们就喝这口了。不过这得是咱们皇家的专用啊。不过到了后来啊，慢慢的这舍尔别还是从宫廷传入到了市井，配方也就不断得到了改进。虽然宫廷的制法比较讲究，但最好喝的舍尔别还是在民间啊。不少地方的舍尔别做出名了之后被皇帝知道，又反过来成为了贡品，如当年镇江的舍尔别就很有名啊。不过当时的民间不喜欢舍尔别这个怪怪的名字，还是喜欢称为某某煎，这个煎就是煎熬的煎、煎药的煎。比如说镇江的就叫葡萄煎、木瓜煎、香橙煎等等，这些都作为贡品送入过皇宫啊。此外，当时的宫廷最受欢迎的是李木制作的舍尔别。李木就是柠檬的意音，说白了也就是一种柠檬饮料吧。为了保证柠檬的供应，朝廷甚至在广州设置了专门的御果园，种植了大小800棵柠檬树啊。到了清末，又出现了一种新型饮料，叫做荷兰水。说白了，这个荷兰水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汽水啊。为什么要叫荷兰水呢？难道是荷兰人带来的吗？还真不是。因为啊，当时的人们

0: 把所有的舶来品都喜欢加上荷兰这两个字儿，也就是说荷兰就意味着是外国生产的意思，所以大家就约定俗成的把这个汽水称为荷兰水了。实际上啊，这个饮料跟荷兰还真没什么关系，是由日本人带到上海滩的，所以当时的专卖店大多是由日本人经营的。除了荷兰水，清代人过夏天还吃冷饮冰啊，也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冰棍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夏天除了热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蚊子多。现在我们有电蚊香、防蚊液之类的，管点用。那古人又没有电，也没有这种化学制剂，他们是怎样跟蚊虫做斗争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0: 自古以来啊，咱们人类与蚊子的斗争就好像没有中断过。庄子老先生在《天运篇》中就说过啊，蚊子咬得庄老先生一晚都睡不着。晋朝人甚至还做过一篇文赋，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这个文赋里说呀，参鸡体以疗鸡，访农工于南亩，废女工于筑鸡。是啊，这蚊子一咬人呐，大家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不管是种田还是织布，那都没心情了。不过不管您有心情没心情吧，一到夏天蚊子自然就很多，那咱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对付。中国的古人是如何对付蚊虫的呢？咱们先看看南宋大诗人陆游的一首诗吧。泽国故多蚊，成夜愈可怪，举扇不能却，翻案取一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有一首驱蚊歌，叫做炉中苍树杂烟惊，拉杂轰之烟飞腾，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足安群民。这两首诗啊，就把咱们古人防蚊虫的方法都给写出来了。什么方法呢？陆游的诗里写的是用艾草熏蚊子，所谓翻艾取一块嘛，古人有燃火绳的说法，就是把蒿草和艾草编织成草绳之后点燃，发出了浓烟就可以驱蚊了啊。有条件的人家呢，还可以采用熏炉驱蚊。端午节的时候啊，人们除了在门口插上艾草之外，还常常将雄黄酒涂在身上，防止蚊虫叮咬。宋代的科技笔记《格物粗谈》中甚至还记载了一种蚊香的制作方法呢。这个方法告诉大家，把水上的浮萍收集起来晾干，加上雄黄酒做成蚊香。古人除了用艾草来熏蚊子，在家里一般还养一些防蚊的植物。常见的这些植物啊，有驱蚊草、食虫草、藿香、紫罗兰、薰衣草等等。这些花草不仅能够驱蚊，还可以净化空气，所以古人也非常喜欢在身上挂个香囊。这许多香囊中的药材本身就具有驱蚊的功效，比如说藿香啊、薄荷呀、八角茴香啊等等，这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驱蚊环和驱蚊贴了。后来各种做工精良的香囊香包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饰品。另外还有蚊帐隔离法，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有了翠纱之绸，使蚊子不得入内。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诗写道：蚊幌香汉湿轻纱，高卷蚊雏独卧霞。也有人用光照的方法来吸引蚊虫，比如说北宋的欧阳修在《赠蚊》一篇中说道：熏炎苦烟艾，撩壁皮罩竹。意思就是说呀，用熏香的方法烟和灰尘太大，只好用点蜡烛的方法来驱蚊了。不过倒是南唐的杨鸾想得开啊，他是这么写的： 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夜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羊卵。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每天啊，白天饭碗里都是苍蝇，晚上都是蚊子，那干脆啊，你爱咬不咬吧。估计这哥们早就被咬麻木了。众多的文人墨客似乎都是曾经为蚊所困，所以他们都留下了一首首与蚊子相关的诗词。不过这些诗词除了表达诗人对蚊子的憎恶之外，也还表达了诗人的一些看法呢。唐代大诗人孟郊曾经写道：五月中夜夕，鸡蚊上盈盈，但将高血求，岂觉性命轻，故己宁自愧，引人以偷生，愿为天下除，一使夜景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蚊子吸血啊也是本能，人家也是为了延续生命和繁育后代，才不惜冒险去咬人嘛。另外这个诗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蚊子趁人困的时候吸人的血，一旦得志便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岂不知好梦不长啊，一到秋凉也就死到临头了。这诗人哪里是在诅咒蚊子呀，分明是在痛斥某些小人呐。
2: 今天我们有空调帮忙熬过苦夏，但是古人又是如何耐着性子度过炎炎盛夏呢？贵族家庭的人工风扇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先进设备的普通人家又是如何蹭凉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0: 在古代啊，没有电，也就没有了电扇，没有了空调，所以老百姓啊，只能靠扇子纳凉。古时候的扇子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古人又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用绢和帛制成扇子，这样摇起来也轻松。这文人墨客呀，还喜欢在扇面上啊写诗作画什么的，还真有一些情趣。不过如果是达官贵人甚至是皇家，那就可以享受人工风扇的惬意了啊。这个人工风扇呢，也就是在一个轴上装上扇叶，这个轴心上呢拴有绳索，仆人手摇轴心上的绳索，扇叶被带动旋转，就可以产生凉风。这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电风扇了。但是风扇在气温高的时候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南宋朝廷沿袭北宋的旧制，在各路啊，也就是各省都设有冰警务，专门负责储藏冰雪和研究解暑降温的冷食品工作，每到夏天还负责分赏给大臣们。而一些有条件的贵族家庭呢，也有自己的冷藏室，说白了呢就是地下冰窖。这些地下冰窖啊，就成了人们天然的空调了，也被称为凉馆。南宋末年赵以夫有一首词曰：凉馆熏风透，冰盘快播青红，说的就是一帮人在凉馆聚餐的情形。在这个凉馆里啊，也就是放上冰块的储藏室里啊，还储藏有食物，所以天气炎热的时候就直接在这里聚餐了。另外当时的贵族人家甚至还有一种特殊的装备，这是一种能长时间扇风的扇车，而且还有一种叫做冰槛的装置，能沥出寒雨呢。这大概有点像是世博会上喷出冰雾来降温的方法。只可惜啊，这个扇车和冰槛啊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其实扇车本来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农用器具，据说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使用了，但是这种工具在唐宋期间通过不断的改进，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们消暑纳凉的重要工具了。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条件的，那些更多的没有扇车的家庭是如何度过炎炎的夏日呢？很简单，在南宋时期，茶馆酒楼等营业场所都有这种所谓的水机扇车。据史料记载啊，宋理宗时期，临安夏天热得没天理了， 大家就纷纷跑到茶馆，这些茶馆的门前都有水机扇车，风把衣服吹得飘动起来，水珠也四处喷洒。通过这段记载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水机扇车和刚才咱们提到的扇车很像。既然自己家里没有，大家就都跑到茶馆酒楼去乘凉。这就跟咱们现在啊，有些朋友喜欢夏天去商场里待着一个道理。虽说有冰块解暑，有各种各样的饮料，还有这种水机扇车来调节室温，但毕竟这些都是远远无法跟咱们现在的避暑手段相比较的。可是古人们却知道啊，在夏天调整心态最重要，所谓心静自然凉嘛。古人认为凡夏莫如赏夏，静下心来度过这炎炎的夏日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未是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这诗就是说呀，夏天要想消除暑热的烦恼，可以端坐在院子里啊，看淡世间的名利，这窗户下面自然会飘来徐徐的清风，心静了，热也就散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心静自然凉。那个时候啊，更多的文人墨客还选择在夏天沏上一壶清茶，或者是吟诗作画，或者是背诵经典。总而言之，他们不会因为夏天的炎热而苦恼，反而把苦夏当成自己修行和学习的一种方式。所以咱们现代人啊，也不妨学学古人的做法啊，咱们放松心态，煮上一壶好茶，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啊，可能这个夏天咱们就会过得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古代，一些模范夫妻以文坛佳话的形式流传下来，让我们看到了理想婚姻的模样。比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忙时当炉卖酒，闲时琴瑟和鸣，中间有过波折，最终是白首不相离。比如李清照和赵明诚，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情趣相投，留下赌书泼茶的佳话。又比如沈父与芸娘，从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到同甘共苦的良偶，许下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诺言。还有赵孟俯与管道生，一对才子佳人，彼此欣赏，共同进步，可谓元代文艺界最佳 CP。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对夫妻才能演绎出美满的爱情故事呢？我们分享的是赵孟俯和管道生的婚姻故事。赵孟俯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被列入中国楷书四大家，而且他能作诗文，善金石，懂经济，工绘画，通音律，因为开创新画风，也被称为元人冠冕。总之呢，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旷世之才。赵孟俯是江南人士，家世渊厚，在朋友的眼中，他就像是神仙中人。而他的妻子管道生也是江南人，从小聪颖慧敏，天资过人，加上家庭给予的良好教养，成长为多才多艺的女子，书法、绘画、诗词样样精通。她与东晋的魏硕被史书并称为书坛二夫人。
2: 管道生是春秋时齐相管仲的后裔。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史籍的女书法家是蔡文姬，其后是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唐代的女书法家有吴采鸾、薛涛，宋代有朱淑珍，到元代就属赵孟俯夫人管道生了。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称，管夫人书读行楷，与欧波公代不可变同意，魏夫人后无仇。是说管道生书法成就与赵孟俯不相上下，可与魏夫人相提并论，可见推崇之高。
1: 也许正因为太优秀，也许不愿迁就，眼看着已经快30岁了，管道生依然是待字闺中，这放在古代真得算得上是一枚圣女了。庆幸的是，她等来了自己的意中人赵孟俯。嫁给他的那一年，管道生已经27岁。不过只要是对的那个人，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让两个人婚后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也有着别人理解不了的默契。赵孟俯画张春江垂钓图，管道生呢就来补个墨竹；管道生画张梅花，赵孟俯呢就来题字。
1: 婚姻是一个长期对话的过程，有共同追求，更容易有交流的话题。赵孟俯和管道生品诗作词，临摹古帖，欣赏宋代山水画，生活除了柴米油盐，也不乏阳春白雪。鉴赏金石文物时，他们会聊起李清照和赵明诚这对文坛佳偶，追想二人赌书泼茶的佳话，关照自己的婚姻，不觉相视一笑。管道生执笔写字时，赵孟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有时他含首微笑，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也会指出。管道生喜欢画竹，笔锋如燕，不拘一格。他在一幅修竹图上写道：墨竹，君子之所爱也。余虽在女流，妾甚好学， 未有师承，难穷三昧。待世无松雪十余秋，傍观下笔，试得一二。他是说自己虽然只是女流之辈，没有师承，很难达到一定的境界，服侍丈夫十多年，站在旁边看得多了，也就学到点皮毛，寥寥数语，既有自谦，也流露出婚姻生活的和谐融洽。
4: 管道生呢，尤其擅长画墨竹，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就有他绘制的竹石图。土坡上立一奇石，左边是一高一低，一浓一淡，两杆修竹，右下呢是一丛竹叶，整个画面挺劲疏朗，秀逸生动，很见功力。
1: 管道生在另一幅墨竹图上写道：操弄笔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且见吴松雪经此墨竹，为日已久，已颇会意。他觉得操弄笔墨不属于女工，但是自己生来喜欢写写画画，而丈夫恰好精通此道，天天在一旁观看，耳濡目染，渐渐识得其中的意趣。赵孟俯自号松雪道人，所以管道生便口口声声地称丈夫为吴松雪，吴松雪。这是一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崇拜，也是夫妻间的绵绵情谊。天气转凉，管道生写信问候沈娘说：道生贵妇婶婶夫人庄前，道生久不奉字，不胜迟想，秋深渐寒，即为淑女请安。赵孟俯体恤妻子，明白她心里的牵挂，于是提笔为她续写家书。大概一时忘情，他竟在信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反应过来连忙修改。现在留存下来的秋申帖，除了艺术价值，末尾略带修改痕迹的道生二字，更是带有一番真实的人间烟火味道，也让人窥见这对艺术伉俪的相敬如宾和岁月静好。日常生活中，管道生是赵孟俯的温馨伴侣，而在艺术道路上，赵孟俯又是管道生的良师益友。理想的婚姻，两个人能够互相欣赏，共同成长，在理想追求中也带出更好的自己。
4: 管道生呢，不仅是一位才女，还是一位好妈妈，她的这个家庭教育工作呀，开展得有声有色。赵家三代人一共出了七位书画大家，他的儿子赵雍更是继承了父母的文采和书画天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这个赵氏一门三竹图啊，将这一家三口啊所画的竹子装裱在了一起，是一件难得的绘画珍品。元朝的仁宗皇帝啊，也曾命人将这一家三口的书法装为卷轴，妥善收藏。皇帝呢很得意地跟自己的臣子说啊，我就是要让后世的人都知道，在俺们元朝啊有这么一户了不起的人家，夫妇父子都是书法大家。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古人说色衰而爱迟，爱迟则恩绝。女人过了40岁，容颜衰退，开始担心曾经的眷恋从此渐行渐远。在赵孟俯任职外地期间，管道生画了一幅墨竹，写了一首小诗，寄去让夫君指点，说：夫君去日竹出栽，竹与成林君未来，玉貌易衰难再好，不如花落又花开。这首诗可以说是一语双关，借物喻情啊，就是说花谢了，来年还会再开，可是人老了却不能返回青春，那如今我容颜渐衰，你和我还会恩爱如初吗？管道生以女人的敏锐

是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稽赵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尔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耳，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耳，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耳，耳泥中有我，与尔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果。松雪得词，大笑而止。

管道生用真挚又淳朴、深情又天真的文字，把他们夫妻巧妙地比喻成泥人，向丈夫表达了白头偕老的愿望。而这些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夫妻双方都要对彼此忠贞负责任。这首诗字里行间都透出了铿锵英气，可以说是绵里藏针。夫妻两个到底是情深意切，他们是知己，关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种种意趣，恐怕这辈子都来不及同时同赏，但愿下辈子依然在一起。如此妙人怎能辜负？据说赵孟俯读到这首词大笑，再也没有提过纳妾之事。这让人联想到与

他有点相似的故事，那就是腾达之后的司马相如也想纳妾，卓文君写了一首《白头吟》，表达自己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意愿，不卑不亢，情深意笃。司马相如读完这首诗也是回心转意。那相同作用的诗词，卓文君更显刚烈，而管道生更具痴情，他们两个都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婚姻危机。后来赵孟俯做了元代朝廷的官员，深得忽必烈的赏识，最终做到翰林学士，而管道生被封为魏国夫人，风光无限。只不过与爱人悠游江湖，吟风弄月，静赏堂前梅花，斟美酒，快心鱼，除却清闲，总不如，这才是管道生想要的生活。赵孟俯官至一品，自由少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身不由己。其实他和妻子一样，遐想中的余生是渴望乘一叶扁舟，一起笑傲江湖，山似翠，旧如游，醉眼看山百自由。公元1318年，赵孟俯经多次请求，终于获准南归，踏上还乡路。年近花甲的管道生病逝在归乡的船中。赵孟俯追忆30年的婚姻生活，觉得像大梦一场。妻子先走一步，剩下他一个人独行。他为管道生撰写了墓志铭：有才略，聪明过人，亦能书，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夫人天资开朗，德言荣功，靡衣不备，汉墨词章，不学而能。我们现在都说，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如果有喜欢的人，趁早去爱惜；喜欢的生活，趁早去体验。就像赵孟俯和管道生，遇上对的人，相爱过，珍惜过，共度一段好时光，不离不弃，生死相依，这一生便已无悔。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著名歌手张雨生是通过歌唱比赛踏入歌坛的，那个时候的动机却是源于他最钟爱的小妹。在他还是个学生时，妹妹意外溺水而死。妹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为了替她完成梦想，张雨生步入歌坛，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获得歌迷喜爱。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在专辑的宣传文案中，他深情地写下制作感言：2年前，从小与我最亲的妹妹在骊山附近的山涧不幸溺死，那一年她才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是她去世后，我报名了木船民歌比赛，开始加入热门合唱团，一场又一场地唱下来，像是背负了什么使命，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催着我，喜欢就赶快去做，不要等到一切都已太迟。今天我站在台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欢迎，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上天让我唱出了自己，也唱出每一个人永远渴望的纯真与勇气。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我把它献给所有喜欢音乐、喜欢生命的朋友。谢谢你，老妹，谢谢你们，爸妈，谢谢你，我的朋友。张雨生，1988年10月22日。天天想你，它饱含了多少情与爱，也表达了张雨生对妹妹无限的思念与祝福。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2: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3: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4: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2: 先生，

0: 山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1: 那是因为《尚书禹公》里记载岷山倒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0: 先生，
2: 先生，小心。哎，
0: 先生。
1: 哎，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0: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1: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3: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旗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氏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0: 好不好？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我丁生必定要踏遍三山五岳，寻访江河源头，仗当中碧海而不苍梧。
3: 洪祖有志气啊！
4: 万历29年，徐洪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洪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风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洪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至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5: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事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三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三年。可三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4: 科考失利以后，徐洪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连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 它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堰湖。”
0: 一路走，一路险，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7: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0: 那是我和母亲，
8: 你快看看，
0: 最幸福的时光。
9: 游天开山日记，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
0: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黄山春天的样子，寒冷彻骨。去了庐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10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了。朝碧海而暮苍冥，去吧。
1: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3: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耻辱下垂，色锐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
4: 化石投阳，悬藤倒坡，坠空者数层。

0: 崇祯九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四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母亲，儿子看到了，儿子看到了长征的正源，看到了。
1: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走下去。
2: 先生，先生，
1: 扶我起来，
2: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3: 先生，
2: 我能走，我能走。
3: 请先生，
1: 我一定要走到长江的源头，喝一喝长江源头的水。
0: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十四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踏遍10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旅程。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十多年以前，香港的女中学生总是喜欢在看演唱会时窃窃私语，看那个伴舞演员，她的眼神多有魅力。那个舞蹈演员就是郭富城，也就是名歌星舞台上的活动布景。郭富城不久后去了台湾，在那里他拍摄了一个机车广告，所有的人都记住了那则广告中的青涩男孩，在被野蛮女友泼了一身水之后，那无辜单纯的眼神惹人怜爱。从此郭富城被人们记住，唱片公司也找这个男孩出唱片，随即便刮起了一阵郭富城式旋风，专辑在台湾火红狂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1990年，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唱片中他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湿漉漉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完美无瑕地展示出自己的舞蹈实力，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迷倒了无数少男少女。凭借主打歌《对你爱不完》，他一路获得最佳新人奖、舞台演绎奖，从此走上流行歌坛四大天王的道路。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刘秀在安平县北郭村遇到了一位圣姑，就引来了东海的水，挡住了刘阶从蓟城派来的追兵。刘秀啊，感念圣姑恩德，当了皇帝以后，在安平城里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圣姑庙。刘秀当年果真得到过神女的指引吗？后来他又遇到了哪些高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刘秀遇到圣姑的故事，这呀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在古代，老百姓呢希望得到一代明君，为百姓救苦救难，所以遇到刘秀这样千古难得的英明的君王，许多美好的故事都愿意给他贴金，把西周时代孝德美女也拉来帮着刘秀平定天下。不过这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而刘秀呢正好利用民间这些美好的精神财富来神化自己，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扩建圣母庙是完全可能的。刘秀渡过滹沱河，继续奔走寻找立足之地，逃到了下伯城西，遇到了一位高人。下伯城在哪儿呢？又遇到了一位什么样的高人呢？这下伯城啊，就是现在河北省深州市东南的下伯镇。这座下伯县城战国时期它就是中山国的城邑，后来被赵国占领，还在这里铸造过下伯的三孔布的一种钱币。汉高祖刘邦的时候设置下伯县，属于信都国，也就是现在的冀州。王莽把它改成了润伯县，更始帝刘玄的时候又恢复了这下伯县的名号。这是一座重要的城垣，它关系到刘秀的生死存亡。刘秀的队伍到了下伯县城，却不敢进城，正在张望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伯站在树下。刘秀呢上前施礼，请问老人家，如今这兵荒马乱，何处可以安身呢？老人家说道，我知道你是大汉的大司马，不要到处奔逃了，赶快奔信都去吧。信都太守任光，这位任大人坚决不肯归附邯郸王朗，一直在等待大司马的到来啊。刘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这任光他就在这儿啊。
2: 刘秀眼前豁然一亮，这下啊可算是找到救星了。刘秀一行终于看到了光明，想要进城。那么任光是谁呢？为什么刘秀到处找他呢？这位老伯说的话会不会有诈呢？
1: 刘秀要带着人马进城，可是细心的邓禹还是有点担心，主公啊，咱们还是谨慎为妙，小心其中有诈。刘秀坚定地说，不会，如果真是任光，我们肯定有救了。那为什么刘秀如此坚信呢？因为这位任光是他的故交同乡。任光字伯清，南阳宛人，他也是刘秀云台28将之一，为人忠厚老实，乡亲们都喜欢他。当年他做过乡官和郡县吏，更始帝刘玄的军队到了他的家乡，看着他衣冠整洁，冠服光鲜，就想抢了他的衣物杀了他。幸亏当时刘秀的哥哥刘盈的部队及时赶到，制止了杀人越货的行为，这可是救命之恩。于是这任光就率众投奔了刘盈，被拜为偏将军，他参与了昆阳大战。那么既然是刘盈手下的大将，后来任光跟刘秀也就成了好友。再后来汉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盈，把刘盈的部将遣散各地，就派了任光到河北做了信都太守。 王朗自命为天子之后，河北许多的郡县都归顺了王朗，只有仁光不肯归顺他。王朗派了官吏带着檄文前来传所谓的圣旨，结果这仁光啊挥刀就杀了那个传信的官吏，将他的尸体抛在闹市之中，并告诉老百姓不要相信邯郸王朗的鬼话，那是一个骗子伪皇帝，我们一定要等候大司马刘秀的到来。仁光不但派了4000精兵守城，而且还派人四处打听刘秀的行踪，但是呢一直没有消息。就在这仁光着急的时候，忽然探马来报，报在下伯城附近发现一队人马，行装破烂，惨不忍睹，我们觉着可能是大司马一行正在寻找我们。仁光一听大喜过望，马上命令打开城门，跃上马背，带领着他的精兵出城，就向下伯城飞驰而去。果然仁光找到了风雪中挣扎的刘秀的队伍，急忙引路，把刘秀请到了信都城内，入住到船舍。刘秀呢总算有了个立足之地，再也用不着东躲西藏了。
2: 站稳脚跟，刘秀如何谋划抗敌之战略？发布檄文，仁光怎样率兵攻破唐阳界？
1: 结束了流亡生活，刘秀开始有尊严地思考平定河北的战略。他就问仁光，咱们如今势单力薄，要不你陪我一起到山东去找那城头子路，说服他跟咱们一起抗击王朗，你看怎么样？仁光一听连忙摇头，不可。刘秀问为什么，仁光说这事儿有风险，我绝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那这位城头子路什么人呢？仁光为什么认为是冒险呢？原来啊，这位城头子路是山东东平人，名叫元增，字子路。他和山东肥城的刘许一起在卢城头起兵，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城头子路。城头子路和刘许率领着这支队伍在黄河积水之间四处抢夺，部众达到20多万。刘秀等人拥立更始帝刘玄当皇帝的时候，城头子路曾经派了信使去归降，被刘玄呢拜为东莱郡太守，刘许为济南太守，可以说是4个星的大将的待遇。刘秀非常看好这支队伍，但是刘秀北上的头一年，这城头子路啊被他的部将杀害了，刘许取而代之。因为仁光知道刘许的为人和那一群乌合之众的乱象，所以他不敢让刘秀去冒险。听仁光这么一说，这刘秀心里就凉了半截，说咱们兵力太少，怎么能跟王朗这个伪皇帝抗衡呢？仁光胸有成竹地说，兵少不可怕，我们可以快速地招募部队攻打旁边的这些郡县，人都贪财，如果他们不投降，我们就给他们点甜头，用金钱珠宝收买他们，这样就可以招到兵马。刘秀听了是深为感动，有这样深明大义有勇有谋的兄弟，何愁灭不了王朗呢？于是刘秀就利用更始帝给他封的这个大司马的封号，拜仁光为左大将军，封武城侯，让他带兵进攻周边的县城。仁光啊很有文采，张贴了很多檄文，说大司马刘公率领城头子路、立子都兵100万之众来到河北征讨各部反贼。仁光就派信使奔驰到巨鹿郡，就是现在河北省邢台市辖区各县，官吏民众得到檄文是激动不已，纷纷的传告，终于盼到希望了，老百姓能不开心吗？刘秀和仁光率领信都郡的将士们，在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进入了唐阳县界，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新河县的地界。等到天黑了，仁光啊命令他的骑兵手持火把在城外飞奔，火光冲天， 刘秀呢命令将士们擂鼓呐喊，声音是惊天动地。守城的那些将士们根本看不出刘秀究竟带了多少人马，所以都被吓破了胆，当天晚上就开门投降了。在十天之内，刘秀的兵力大增，开始攻打其他的城。任光在回师途中用同样的办法攻占了歙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新津西南这一带。这个时候，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另一位高人也出场了。那么他是谁呢？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到供奉他的一座庙祠里去看一看。
3: 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少东家到。啊，
4: 请少东家上香。
5: 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东家已到。安国要事，开市大吉，各位东家伙计务必严守市规。开市。
1: 在著名的电视剧《大宅门》当中，北京白家老号的白七爷每年都要带上他的账房先生一起到河北著名的药都安国去祭拜药王庙里的药王爷，然后这安国的中药市场才能开市。这个故事它确实是真的，在药都安国有一座著名的药王庙，始建于东汉的建武年间，北宋时期拓之新建。这庙门的额上药王庙三个大字，那是清朝的大学士刘墉亲笔题写的。可别看这座庙，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纪念古代医圣的古建筑群，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河北省那几乎妇孺皆知这处名胜古迹。这座药王庙里供奉的最显赫的药王是谁呢？他呀，既不是传统的医药祖师孙思邈，也不是医圣张仲景，而是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也是我们河北的老乡大将披童。后汉书披童传记载，披童呢能文善武，精通医理，经常兴医于民间，深得百姓爱戴。死后呢葬于安国的南关，相传他爱兵如子，曾经亲自为他的士兵吸吮化脓的痈疮，还在军中为百姓治病，所以在景兴、晋州、怀鲁等地都有披将爷的庙，老百姓啊把他当作医药神仙来供奉。更为神奇的是，相传着披童他在北宋的时候显灵了，为北宋的皇帝梦中治愈了顽疾，所以皇帝下诏为他建立了这座规模宏大的药王庙。当然那都是后话，想当年这位披将爷那可是河北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信都人，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冀州。他的父亲叫披吉，曾经在西汉后期做过辽西太守，披童在王莽的新朝也曾经做过军官，后来归顺了更始帝的队伍。平定王莽之后呢，更始帝刘玄就任命他为合成太守，于是他就来到了下曲阳，就到了我们现在河北省晋州市。当时听说刘秀已经到了他的家乡信都，所以他就急忙带兵前来投奔。这下子刘秀手下的兵力就变得更加强盛，手下人就给刘秀建议说，主公啊，现如今咱们兵强马壮，可以

0: 但是如果您现在要去长安的话，不单会失掉河北，还会让三秦震惊，形势对您非常不利。如果您放弃了河北，河北的子弟们恐怕不愿意继续追随您了，您西退长安的征途成败难料。因此我主张先利用现有的兵力，联合其他郡县可能得到的势力，在河北抗击王朗。在平定河北以后，大司马有了本钱，我们再做打算。刘秀听了皮同的分析之后，坚定了征讨王朗、平定河北的决心，于是拜着皮同为后大将军，命令他率军出征讨伐王朗。皮同呢，南征北战，一路凯旋，所向披靡，打败了中山守军，占领了定州城。
1: 这时候王朗的信使突然给皮同下战书来了，皮同接过战书一看，原来皮同老家的守将背叛了刘秀，投降王朗。王朗下令将皮同的全家老小全部抓起来作为人质，威胁他说，你若投降就加官进爵，否则的话诛灭九族。这对皮同来说简直犹如五雷轰顶啊，如果就此投降，一生的名节就此化为灰烬，对不起大司马刘公；如果不投降，全家老小性命难保，他定然会背上不孝的骂名。哎，这自古忠孝难两全呐、那么皮同会如何抉择呢？
0: 一代名将在这生死抉择的面前失声痛哭，但是他还是坚定地对信使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刘公乃天下民公，是黎民百姓未来的希望，大敌当前，我岂能为自家父子老小的安全而苟且呢？皮同面对家乡的方向跪拜，叩了三个头，爹娘妻儿叔伯，我皮同对不起你们了。说罢带孝出征，将士们看到皮同的行动，军情激愤，正所谓啊，哀兵必胜。果然皮同的将士们英勇无比，斩杀了王朗的部将。俗话说这好人必有好报，就在皮同带孝出征的过程当中，刘秀和任光的部将奇袭信都城，斩杀叛将，救出了皮同全家人的性命。到了后来，刘秀的大军攻克邯郸，消灭了王朗之后，就封皮同为武义侯。公元25年，刘秀呢在河北的好邑建立了东汉，封皮同为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后来皮同当上了左曹侍中，常常陪伴刘秀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公元30年，这位大将皮同病逝，这是后话了。由于皮同在刘秀征战河北的关键时刻为刘秀把握战局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所以史书当中称皮同为一言可以兴邦之俊杰。
1: 急需人才，奔逃途中刘秀如何巧妙招兵买马？义士相助，河北名门望族为何主动投奔于他？
0: 话说这当年正值刘秀需要人才的时候，又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呢都是河北地区著名的望族，一位是西汉王室的后裔刘植，另一位就是宋子县里的名门望族耿纯。这位刘植字伯仙，巨鹿人，也是刘秀的云台28将之一。他乱世中在山东诸城县的昌城拥兵自保，和他的弟弟刘喜、从兄刘歆等人率领他的宗族和各地的宾客聚兵数千人，占据了昌城。在刘秀奔逃的途中，刘植呢开门迎接刘秀，并投奔了他。刘秀威任刘植为骁骑将军，刘喜、刘歆为偏将军。后来刘植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昌城侯。可惜啊，他在征讨山东密县土匪的时候战死沙场。再来说这位宋子县的耿纯，他是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的

0: 开国元勋，而且是大忠大德的清官贤臣，后世为官的楷模，也被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这位耿纯，字伯山，赵县东北宋城附近的人士，当时那里有一座著名的城垣叫宋子城。关于这宋子城呢，我们在根脉文化当中讲到了商朝宋姓起源的时候曾经讲过它。战国时期这里是中山国的城垣，秦汉时期这里设置了宋子县，这耿纯耿大将军就出生在这里。当年这刘秀渡过黄河到达邯郸以后，耿纯亲自前去拜见，刘秀呢以礼相待。耿纯见刘秀的队伍纪律严明，十分钦佩。当王朗赶刘秀的时候，耿纯就率领宋子老家的宗族宾客2000多人带着棺材投奔了刘秀。刘秀感动的是热泪盈眶，拜耿纯为谦将军，收降了宋子城，又攻下了下曲阳，势力逐渐壮大，达到了数万人。但当时河北的郡国大多数都归附王朗，耿纯唯恐他们家族的宗亲怀有异心背叛刘秀，就寻思着如何保证自己的家族不出叛徒。于是啊，他琢磨出来一种办法来解决宋子耿氏的后顾之忧，这正是刘秀走国磨难多，燕赵名将群英合，慷慨悲壮成大业，抛家舍业正气歌。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

0: 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7: 夏天来了，冷饮市场上的饮料是琳琅满目，但在几十年前呀，一提到夏天就是北冰洋的天下。瓶身上那憨态可掬的小白熊，汽水那种娇艳欲滴的橙色，还有那种特有的橘子味，是很多人对夏天最亲切的记忆了。一箱箱的北冰洋成了70、80年代人们最喜欢的饮料。不过突然在一个夏天，北冰洋汽水消失了。那曾经一家独大的北冰洋为什么会销声匿迹？回归以后，北冰洋又是怎样寻回了老配方，打了翻身仗？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北冰洋汽水的故事。
18: 1936年，湖北省督军王占元的侄子在当时的北平投资开办了一家工厂。工厂建在中轴线以西的天桥路长街，叫做北平制冰厂。当时呢，王占元也在侄子的厂子里入了股。可是啊，还没等王大公子赚到钱，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军占领北平后，制冰厂也随之被日本人强行租赁。不过厂子一直是经营不善，最后索性就变成了大仓库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1日，制冰厂被解放军军管会接收。之后，制冰厂正式恢复生产。不过，在头两年的恢复阶段，制冰厂并没有生产冷饮。到了1951年，当时的厂长邓毅很有商业眼光，他认为要想让制冰厂红火起来，需要有自己的商标和自己的产品。他先是聘请北京市的画家，设计出了带有雪山、白熊图案的北冰洋的商标。自此，胖嘟嘟的北极熊就成了北冰洋的标志。也就是在同一年，第一批北冰洋汽水从工厂生产出来，当年的生产量就高达6.7万打，每打12瓶，也就是80多万瓶，这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产量了。 各类生产是百废待兴，全北京就只有这一家生产汽水的厂家。虽然生产量在当时看来并不小，可也无法满足全市人民的需求。为了缓解供不应求的窘况，1954年，制冰厂迁至了永定门外的安乐林路，厂子也正式改名为北京市制冰厂。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后，制冰厂改名为地方国营北京市食品厂，与从上海迁到北京的屈臣氏食品公司合并，还引进了两条产于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汽水机生产线，在当年那绝对是第一批美国原装进口货。为什么上至国宴，下至百姓，大家都会选择北冰洋？北冰洋汽水还曾经有哪些兄弟姐妹产品？北冰洋汽水曾经撂倒了齐盛聂卫平，这又是怎么回事？当年这北冰洋汽水可是北京城夏天的一景，除了大家可选择的冷饮比较少之外，北冰洋汽水货真价实，味道好，也是大家点赞的主要原因。北冰洋好喝的秘诀有两个，第一，每瓶北冰洋汽水的原料都是纯果汁，里面的沉淀物那都是果肉，这种味道是人工添加剂无法勾兑出来的。第二，北冰洋的气儿特别足，别的汽水的二氧化碳含量都是大于等于2.5，咱北冰洋的是4.6至4.8，基本上是市面上普通汽水的2倍。所以到了夏天，北冰洋的汽水哪怕不冰镇，那喝着都那么爽快。您别以为那时候的北京市食品厂只生产北冰洋汽水，从洋气十足的小碗冰激凌、高级西点，到百姓家常见的果子露、酸梅汤、糖果等等，有38种之多。北冰洋汽水的橘子味之所以那么好喝，也是源自于当时食品厂为了出口果汁，对橘子进行了深加工才得来的。您可能想不到，食品厂当时不光做冷饮，还生产过军用罐头。抗美援朝时就有梅菜鸭、香菇炖鸭、泥肠等等。咱们再回过头来继续说北冰洋汽水啊，认同北冰洋汽水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据在北京饭店工作过的老服务员回忆，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冰洋汽水的橘子味汽水那都是国宴用品，至今饭店的品牌文化中心还珍藏着1955年9月27日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酒会上摆着的北冰洋汽水的照片，这张照片也算是北冰洋上国宴的最早资料。另一张照片是在1984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招待撒切尔夫人时，服务员呈上的也是北冰洋汽水。不过那年头物资短缺，别说汽水了，普通人家连吃上白糖都困难，那时候一瓶汽水卖1.5毛，可当时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就20来块钱，所以啊，能喝北冰洋在当时那是地位和富裕的标志。歌星蔡国庆回忆童年生涯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给首长表演完节目能有北冰洋喝，而夏天和首长下棋时，北冰洋管够，那也是当时的围棋神童聂卫平最美的回忆了。而且据说因为喝得太多，小聂同学啊居然喝醉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想当年聂卫平是陈毅元帅的小棋友，每逢周末他都跟陈老总切磋棋艺，当时聂卫平才10岁，非常执着，有时候陈老总想再斟酌一下，想毁棋的时候，小聂都会坚决的阻止。哈，别看这样，陈老总还是特别喜欢这个机灵认真的小棋友。一次晚餐

0: 30，老人家就拿出了在当时很稀少的北冰洋汽水来招待他。据聂卫平回忆啊，那可是他第一次喝到汽水，这汽水酸酸的，甜甜的，凉凉的，嘿，实在是太好喝了。陈老总一看小聂喜欢喝，就拿出了好几瓶。每当面前的汽水快见底了，老同志马上就给续上。结果一来二去，小聂连喝了十来瓶，可能是喝的太多了吧，小聂居然就晕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时代在前进，北冰洋汽水为何让路？随着各路品牌的冲击，北冰洋汽水又遇到了怎样的麻烦？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北冰洋汽水的故事。
0: 不少北京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刚参加工作不久，需要搞好人际关系，或者在盛夏请好哥们吃饭，大家都要掏出小半个月的收入买上一箱北冰洋汽水，或者是几十个小碗冰激凌。更早的回忆啊，则是学校春游时，家境好些的同学往往会避开群体，偷着将好朋友拉到隐蔽处，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北冰洋。那会儿北冰洋要是有电视广告，那估计广告词就该是这样的：北冰洋和好哥们儿一起分享，这是你的北冰洋。而且咱们刚才说过，当时的北冰洋汽水的口味可比现在多不少呢，除了橘子味，还有柠檬、樱桃、香蕉、菠萝等花色汽水和苏打水。如此受欢迎的北冰洋汽水，其实也一直在努力着与时俱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厂里为了扩大生产，引入了日本30的生产线。为此，南京轻机厂还特意跑到厂里对新设备进行了测绘仿造。没过多久，经过仿制的国产汽水机也加入到了生产线的行列。北冰洋汽水每天的生产量高达2万到3万袋。虽然当时的汽水厂已经不是北冰洋一家独秀，但是北冰洋却依旧领先冰川、麒麟等其他厂商，占领了北京一半以上的市场。尽管进行了扩大生产，但当时的产量远远跟不上需求，汽水恨不得从生产线上一下来就被人抢到自己的手里。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渐渐的，各种品牌的饮料不断增加，北冰洋不再是人们的专宠了。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为代表的洋品牌迅速占领了市场，但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小卖部门口一摞摞印有北冰洋字样的塑料汽水箱子，还在默默地陪伴着孩子们的成长。然后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在琳琅满目的饮料中间，那只可爱的小白熊不见了，北冰洋汽水就这么着消失了。

0: 为什么备受消费者宠爱的北冰洋汽水会突然消失？北冰洋品牌经历了什么样的打击？1994年，伴随着招商引资大潮，北冰洋食品公司和很多老字号一样，开始同外商合作。北冰洋汽水被分配给其中之一的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生产。当时以可乐类饮料为代表的这些国际品牌已经杀入了中国市场，并逐渐和北冰洋这些土著品牌形成了竞争态势。北冰洋汽水在北京胡同里也不再是一家独大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北冰洋汽水也同样需要全新的理念与平台，与百事公司合作，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无论是喜爱北冰洋品牌的消费者还是企业本身，大家都盼望着合作能够带来协同发展的新气象。大家希望北冰洋汽水不仅仅是北京人的最爱，还能够冲出国门，成为世界级的品牌。遗憾的是，大家竟然空欢喜了一场。外资并没有给老字号带来活力，百事公司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品牌，他们陆续将百事旗下的诸多碳酸饮料打入了中国市场。至于北冰洋的品牌，人家也不是不搭理，而是直接就拿下了。曾经陪伴北京半个多世纪的北冰洋汽水遭到了雪藏，直至停产，北冰洋汽水就这么着消失了。这就是日后被不少人谈论的两乐水淹七军事件。在当时政策的鼓励下，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为代表的国际饮品一举收购或并购了包括北京北冰洋、沈阳八王寺、天津山海关、青岛崂山、武汉大桥、重庆天府可乐、广州亚洲汽水在内的中国七大饮料品牌。这七大饮料品牌出自当年中国最著名的国企七大饮料厂。大家本想借外资扩大经营，却不料都经历了相似的命运。这些代表着各自城市风格的品牌逐渐淹没在了国际品牌的浪潮中，拱手让出了本土汽水的市场。难道北冰洋品牌就这么甘心消失吗？当然不会。14年之后的2007年，中方开始和百事公司艰难交涉，要求收回北冰洋品牌。经过激烈的谈判，最终这场谈判以4年内不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产品为条件，让北冰洋品牌的经营权回到了咱们自己手中。可是由于停产多年，北冰洋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线，而且原有的研发制作团队早已解散，北冰洋成为了无人托管的孤儿。那么老味道还能找到吗？2008年，老字号屹立开始托管北冰洋品牌。始建于1906年的屹立，以大果子面包、威化巧克力、酥糖等闻名。生产汽水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同样是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消失了这么久的北冰洋能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呢？为了北冰洋的回归，负责团队开始了努力。他们先是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档案资料，从档案资料中获得了老秘方，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配方的研发。成品出来之后，大家挨个找当年老北冰洋的车间主任、老员工、胡同里的老街坊，同时啊，也找了喜爱国际品牌的年轻人和孩子试喝。 不少老员工老街坊听说北冰洋回归都非常的激动啊，为研发团队提供宝贵意见。经过参考，在保留原来口感和气体释放的持久性的基础上，研发团队加大了果汁的含量，不断的调整配方。研发人员认为，咱们不能简单的模仿老配方，毕竟市场变了，人们的口味也变了。在大家的努力之下，2011年11月，曾经的京城汽水之王回归了。虽然是在冬天，这个碳酸饮料的销售淡季回归的，但是曾经陪伴北京人半个世纪的北冰洋，竟然轻松创造了第一批240万瓶销售量。随后北冰洋还推出了易携带的易拉罐装。当年那些比赛喝汽水的70后80后，如今已经步入中年。20年过去了，大家依然没有忘记北冰洋。别看没有强势宣传，但是北冰洋热迅速席卷了京城。2013年，北冰洋瓶装饮料年销售量约200万箱。2014年夏天，北冰洋的日均销售量已经达到了2万箱。也就是说呀，每天有48万瓶的北冰洋被一抢而空。其中，玻璃瓶装的北冰洋销量已经超过了同样包装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北京地区的销售总量。不过，对于仅有2条生产线的北冰洋来说，这已经达到了生产极限。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北冰洋不再依靠别人，研发团队开始了新的征程。他们正在引入新的生产设备，下一步计划恢复枇杷味和梅子味的瓶装产品，还有乳酪口味、酸奶口味的双棒和小豆冰棍。欣喜的是，和北冰洋一样，很多当年被外资雪藏的其他城市的老品牌也在逐步的恢复。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天津山海关汽水也在2014年重新回到了市场。以北冰洋汽水为代表的这些老品牌，承载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变迁，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理念。曾几何时，胡同里叮叮当当的玻璃瓶的碰撞声，成为了北京夏天最动听的音乐。那只憨态可掬的白熊，见证了多少孩子们的欢笑，见证了多少朋友间的感情，见证了多少家庭的幸福，同样见证了不断发展的北京。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酸梅汤是夏天消暑的一种饮料，那么酸梅汤是谁发明的呢？这种饮料和乾隆爷有什么八卦呢？北京的打冰碗和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杨绛先生的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律师，曾经留学欧美，先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姑母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术，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将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把家务也操持的是有条不紊。在孩子们的眼中，母亲简直是无所不能。母亲虽然要操持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她只要一得空，就会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杨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从小就痴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
1: 辛亥革命后，父母携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他辗转到上海避难。位于北京西路的千善里是少年时的杨绛随家人栖居之地。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栽培，严苛的父亲特地选择了一所名校让她寄宿。上海启明女校，也就是如今位于天钥桥路上的上海第四中学的前身。他创办于20世纪初，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多为富商精英家的千金。2002年，杨绛先生91岁时，曾专门撰文回忆那三年在上海念小学的情景。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
0: 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

0: 日历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1: 陈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2: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静，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在忙碌的同时，杨绛还写喜剧、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并且创作出了好几部脍炙人口的剧本。
2: 杨绛曾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942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京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见证了这位年轻才女的出手不凡以及深厚的戏剧功底。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

0: 然而杨绛并不为自己的声名远扬而自喜，他依旧如初，每天洗衣烧水做饭。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3: 这个苏小姐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
4: 傻瓜，这还不明白？
3: 怎么了？
4: 我都猜得出是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的娇气。
3: 你神经过敏了。
4: 这夜睡得好吗？
3: 啊，睡得很甜啊，连梦都来不及做。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黑甜香。嘿，像你的皮肤一样啊，黑甜像朱古力。
4: 难道我就这么黑吗？
3: 嗯，我欣赏这种颜色啊。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4: 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
0: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5: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嘰咔嘰咔，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钱钟书身后。但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大放异彩，他对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本。他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利用零散时间自学西班牙语，并着手翻译文学名著《堂吉诃德》。8卷本72万字的《堂吉诃德》首印的

0: 10万册书不久便被一抢而空，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1: 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0: 1980年以后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他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篇篇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散文代表作，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地打动读者，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长篇小说《洗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2: 《洗澡》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在努力改变，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小说以简卷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著名文学家施哲存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语文流利纯洁的小说，是半部《红楼梦》和半部《儒林外史》的结合。由于题材和人物身份的相近，以及同样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功力西敌的双璧。
3: 《围城》呢，就是特别像唐三彩，华丽飞动啊，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油彩式的这种描写。洗澡就很淡雅，像水墨一样啊，像那个明代的宋人的小品文呐、啊，而且有中国的这个读书人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自尊自爱。所以他用他的笔保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读书人的最美的一些灵魂的肖像，是非常难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有它的很高的地位。
4: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5: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6: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6: 我在读书。
7: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杨绛先生。96岁的时候，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和我们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走向。评论家盛赞杨绛的文字是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他还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
1: 尽管杨绛先生一生中曾经出书无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里，杨绛先生的家是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阳台、没有搞室内装修的寓所。简朴的生活里，他从容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采访。
0: 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躲在人群背后读书写字做学问。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照顾父女俩，杨绛是两头牵挂，来回奔波。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人终究是生命之过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相伴60多年的丈夫离他而去，杨绛的内心揪心的痛。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到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经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 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原本最早的设想是，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媛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可1996年10月，钱媛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媛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病重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3: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4: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11年，杨绛把他和钱钟书的稿费、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以全家三人的名义设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
2: 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1: 一生读书写作，翻译治学，不争逐名利，与世无争。年过百岁后，杨绛仍然是笔耕不辍，出版新作，以一份淡定和从容，平和地走在人生边缘。走过了一个世纪沧桑岁月的杨绛，在百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年100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曾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兰德的诗也正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事方式的写照。曾经在他的作品《我们仨》当中，杨绛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完了他105岁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晚年漂泊，一直寻觅归途的孤独先生回家了，我们仨团圆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杨绛先生的故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对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再读先生的作品，回忆。

0: 以他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当然也推荐您去读一读《我们仨》这本书，这是杨绛先生在92岁时写的，回忆一家三口几十年里那些快乐、艰难、爱和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1: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那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那今天的经典阅读，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8丈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1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1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书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 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卓可桢，我想很多人都是在中学课本上读过他写的《向沙漠进军》，也知道他是我们国家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您恐怕不知道。

0: 这位科学家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而且是名校浙江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人气最旺、贡献最大的校长，被誉为浙大保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竺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故事。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可其实他是不愿意离开亲自开辟和建立的气象专业的。他曾表示任期最多一年，等浙大走上正轨仍然回去搞自己的气象研究，但没想到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有10年是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讲，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那就是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也是明辨是非而不寻利害的气概，还有健全的体格。从担任校长开始，竺可桢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对新入学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就这两个问题，竺可桢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物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从1936年，竺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的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竺可桢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网罗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任人唯贤，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
1: 竺可桢聘请教师，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谭家珍、张印林、叶良辅、苏步青、贝石章、涂长旺、卢鹤福，浙大在一年中集聚起一大批一流的学者。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来。竺可桢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抗战最动荡的期间，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标准。
2: 有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主席的女儿，还有一个浙江省参议会主席的儿子，这两个这个小孩呢，都是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数学的分数最低，很低，一个是零分，一个是个位数。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来说，但是竺可桢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招收优秀的学生。
0: 教学上，他强化通才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动员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竺可桢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

0: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浙江，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西迁，竺可桢亲自率领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7省，2年多时间，行程2600多公里，历经艰辛，最终在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7年，而湄潭也成为浙大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和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路上，竺可桢的夫人和儿子被痢疾夺去生命，十来天里痛失2位亲人，竺可桢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也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抗战文军》。在《抗战文军》这本书里，生动详细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不畏艰难坚持流亡办学西迁的完整历程，表现了那一代浙大人传承求是校训的精神品格，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可以再来读一读《抗战文军》这部书里相关的文字。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说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杭州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1938年在宜山停留时，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求是就是冒白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专横；第三，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事。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1: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举被誉为文军长征，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竺可桢带领着浙江大学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并且有多项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在烽火连天的流亡路上，竺可桢竭力保存浙江大学，不管在怎样艰难的岁月里面，竺可桢都始终如一，正如他给国立浙江大学定的校训，排万难，冒白死，以求真知。
2: 1944年10月22号，在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车上坐的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1: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了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了中国大后方的10个省，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竺可桢正是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参观完后，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来发表。 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演讲当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0: 那段时间，浙大曾聚集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树兴北、谭家珍、贝石章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盛名的科学巨人，还培养出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古超豪和程开甲。他们见证了浙大西迁的奇迹，也用自身的努力延续浙大的奇迹。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意非浅。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流亡办学将近十年，山河破碎的十年，艰辛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化蛹成蝶，从竺可桢接手时的一所地方大学，成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大师云集，学子竞相报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直到今天，浙江大学仍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

0: 朱可桢是自然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冒，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要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当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朱可桢苦口婆心劝阻不住，他举起一面小红旗走在队伍的前头，军警再怎么凶残也不敢对着他开枪。朱可桢说，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每到事后军警到学校抓人时，朱可桢就与学生串通好，掩护学生暂时逃避，如果学生不幸被捕，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营救，如果已被关入狱中，就亲自去探监，如果受审，他一定到庭听审，当法外律师为学生辩护。有时学生虽然没有被捕，但当局直接下令要求开除，朱可桢一口回绝，五人总需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朱可桢的这种大爱得到了学生的衷心爱戴。1949年3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朱可桢举行60岁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朱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们热情高涨，献给校长的一面锦旗上赫然写着浙大保母，表达了对朱可桢深深的敬意。浙大保母一直想去做自己的气象研究，13年任期里，朱可桢多次提出辞呈，但历届教育部长对这位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都是极尽挽留，浙大师生更是不舍他离开。当年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清华、北大，而浙大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相当罕见。1949年4月，朱可桢离开了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科院的副院长。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段文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它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是朱可桢先生的一篇文章《向沙漠进军》，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有史以来人类就同沙漠不断的斗争。沙漠逞强施威，所用的武器是风和沙。风沙的进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游击战，狂风一起，沙粒随风飞扬，风愈大，沙的打击力愈强。春天4、5月间，禾苗刚出土，正是狂风肆虐。

0: 虐的时候。一次大风沙袭击可以把幼苗全部打死，甚至连根拔起。一种可以称为阵地战，就是风推动沙丘缓缓前进，沙丘的高度一般从几米到几十米，也有高达100米以上的。沙丘的移动虽然慢，可是所到之处，森林全被摧毁，田园全被埋葬，城郭变成丘墟。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减小风的力量，风遇到防护林，速度就减小70%到80%。到距离防护林等于林木高度20倍的地方，风又恢复原来的速度。所以，防护林必须是并行排列的许多林带，两列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林木高度的20倍。其次是培植草皮，有了草皮覆盖地面，即使有风，刮起的沙也不多，这就减少了沙粒的来源。抵御沙丘进攻的方法是植树种草。中国沙荒地区有一部分沙丘已经长了草皮和灌木，不再转移阵地了。这种固化的沙丘，只要能妥善保护草皮和灌木，防止过度砍伐和任意放牧，就可以固定下来。征服沙漠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水，无论植树还是种草，土壤中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所以要取得向沙漠进军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水源。中国内蒙古东部和陕西山西北部有足够的雨量，就是西北干旱地区，地面径流和地下潜水也是很大的。有些沙荒地区如河西走廊、柴达木、新疆本部准格尔和新疆南部塔里木都是盆地，周围的高山上有大量的积雪。这样看来，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水源，我们向沙漠进军不但有收复失地的把握，而且能在大沙漠里开辟出若干绿洲来。风是沙漠向人类进攻的武器，但是也可以为人类造福。沙漠地区地势平坦，风力很强，可以供发电、集水、磨面之用。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日光的照射特别强烈，那里日照时间又特别长，一年达到3000小时。而长江流域只有1500小时，华北地区也不过2500小时。日光可以用来发电、取暖、煮水、做饭。沙漠湖水含盐，日光使水蒸发，可以取得蒸馏水和盐。把日光变为热能和电能的最良好的工具是半导体，估计将来有可能在沙漠里用便宜的半导体做屋顶，人住在里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沙漠的危害，找出对付它的方法，沙漠是有可能治理的。
1: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曾经有一个问题，说大家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怎样的？有人就回答，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是梅贻琦治下的清华，是傅斯年治下的台大，是竺可桢治下的浙大，是刘道玉治下的武大。在很多学子的眼中，武汉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差一个刘道玉。我们今天就想讲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的故事。1981年8月22号，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成了全国重点大学校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的武大早已不是昔日的武大名校，在23所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中排名倒数第二，学术思想相当保守，学者和老师都流失了，可谓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1: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武汉地区外流人才相当严重，也包括武汉大学。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他们不完全是追求个人享受待遇，更主要的他是不是有自己英雄用武之地。当他失去了舞台，感到没有英雄武之地，他就会走孔雀东南飞吗？所以要想根本解这个问题呢，不要把爱才当作一种空洞的口号。
0: 刘道玉一上任就召集教师开会，提了一个硬性指标，那就是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内必须培养出3到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出版一本著作，不然就免去职务。还说学校坚决不搞大锅饭，也绝不保护落后。这可以说是武大50多年来头一次这样抓科研。其实刘道玉并不是苛刻的领导，在上任之后他还做了一件事，给教师涨工资。从1956年算起，中国的教授们已经20多年没涨过工资了，刘道玉是第一个要求给教授涨工资并且为之亲自奔波的大学校长。师资力量不够就得想办法，可是以当时武大的资历是很难从其他名校手里挖人的。刘道玉就把目光放在了那些被埋没的小人物身上，他想起了自己在教育部当司长时曾经收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的信，寄信人是北京大学数学家徐宝禄的弟子张瑶廷。他下放前在北大任教，信中说希望编辑出版徐宝禄的文集。回到武大，刘道玉对这块璞玉是念念不忘，立刻派人去贵州把张瑶廷挖过来。刘道玉的确是个伯乐，他相中过不少千里马。著名学者易中天当时是胡国瑞教授的唯一嫡传，毕业后必须回新疆，是刘道玉找到了教育部长才换来的留校。
2: 那个时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分配制度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原则上要回原地区，但是我的导师和系里面呢都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第一届研究生学校花了很大的功夫和精力，我们那个时候3年才招一届，而且是等于是全系的教授们都来培养我们。后来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就去约刘校长，说我有事情想跟校长谈一谈，看什么时候方便。刘校长是这样回答的：胡先生，我去看您从来只有官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员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刘校长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刘校长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是高教司的司长，跟部长很熟悉，就谈到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特殊的处理一下。蒋部长又打电话给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那么最后呢达成的协议是第二年武汉大学再分配7个本科生，换回我这一个人。那么到了1984年，刘校长又让我担任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我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没有这种先例的，你毕业才3年，职称都没有。
0: 哲学家邓小芒没念过大学，就直接考取了武大研究生。毕业后， 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为了这些千里马，刘道玉是东奔西跑，打破规则，哪怕冒犯领导，也要尽全力地守护他们的学术理想和做学问的赤子之心。在刘道玉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刘道玉就是这样的人，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信条，例如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思若大海，行如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等。刘道玉就是这样的秉性，凡事只要是他认准的道理，哪怕面对的是高官权贵，他也不会放弃原则和真理去曲意逢迎。通常来说，大学校长和学生之间是没有多少直接沟通的，但武大不是这样。在武大，全校都知道刘道玉的电话，他说无论什么事儿都可以打给他。他也很少坐专车下班，总是走路回家。穿行在武大校园，学生们可以轻易拦住他讨论问题。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生物系7-9级学生田真健的信。田真健一直梦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每次上解剖课，看着操作台上的兔子，就会想到自己也是一只兔子，万分痛苦。信中他如此写道：校长，请救救我，不要把我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刘道玉难过极了，他猛然意识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于是他推出了转学制度，允许学生不仅能在系内和跨系转专业，甚至可以在校际之间转学。
1: 成才最重要的是你找到你的自己兴趣，然后按照你自己兴趣是设计你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未来的道路，执着地追求下去，你就一定会成功。
0: 有个原历史系7-7级的学生王小村，整天琢磨神农架的野人，写了一篇关于探讨人类头骨进化的文章，呈送给动物学家吴锡在教授。看过文章，吴教授写了封推荐信，帮他转去了生物系。可是到了生物系，他还是不喜欢上课，经常是去野外考察，结果毕业时因为有2科必修课没考及格，拿不到毕业证。他很不服气，就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和发表的论文去找校长刘道玉辩论，说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刘道玉答，两者都重要，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没想到王小村立刻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反驳说，您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那我自认为符合校长您提出的要求。刘道玉暗叹，哇，这个学生挺聪明，也欣赏他的才华，就给他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这是他在任8年里唯一的一次破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他基本上是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全部考虑的是如何办好武汉大学，如何进行教育改革。
0: 除了转学制，刘道玉还率先在武大试点推行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带学金制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今这些制度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已经非常的普及，但在当时那可是全国的独一份儿。武大也因此被人称为高校中的深圳，珞珈山就是中国大学的解放区。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改革，武大没有建高大的教学楼，也没有拓宽新校区，却是在短短几年间飞速进步。80年代中后期，说起这所著名的大学，民间的评价就是 北有北大，南有武大。刘道玉说，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就是要为大学争独立，为教授和学生争自由。刘道玉在自己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当中还这样写道，权力是责任，我只能用它为全校教师服务，绝不能谋取私利。至于我的研究，只能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逐步地加以改善，而绝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1: 改革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就是要有行动，要有改变，要有重建，要破旧立新。
4: 他烟尘满面，却苏轼独立，狠而不留，挥洒之间是教育大家的风骨与傲然。落下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武大校园，四季有花，没有围墙，在山水之间，冬天到梅园看梅，春天到樱园看樱，夏天到湖滨看湖，秋天到枫园采枫叶，回到宿舍再到桂园闻一闻桂花香。武大不是一座向阳塔，更像是一个乌托邦，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珞珈山像个乐园，全校有浪淘石、樱花诗社、读书俱乐部等400多个学生社团，每周大大小小的讲座和讨论会不计其数，还定期放映科幻电影，举办交谊舞会。刘道玉也偶尔会出现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跳舞。学生们的穿着也和当时其他大学的学子不同，学校不会对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指手画脚。校园里放眼望去，穿着喇叭裤的武大学生赶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时尚潮流。

0: 在武大上课也不讲究出勤和纪律，有个经济系的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开了先河，宣布了一个三许三不许的规则，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上看其他书籍，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许打呼噜。结果深受学生欢迎，但因为课讲的有水平又富有人格魅力，他的课不但没有缺席睡觉的，相反年年红火，堂堂爆满。对此刘道玉很赞成，他觉得学校实行学分制以后，学生可以自行选课，老师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讲得好自然就会门庭若市，讲不好只能落得冷冷清清。抛掉那些条条框框的形式和流程，没有什么不好的。
1: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校长强调学术的自主和学习的自主，不规定学生你一定要怎么怎么着，就是校长当时说得很清楚，这个哪个老师课上的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武汉大学上课不点名的，课堂教学的第一个是敞开大门，报名选修的你来修，你没报名选修的你要听来听。武汉大学的门是敞开的，由于校长实行了学分制，那你可以选修别的课程。我自己读研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处串着听讲座，不但听本系的，听外系的，不但听文科的，我还听理科的，我听过化学的讲座，听过数学的讲座，听过物理学的讲座。你说听得懂吗？听不懂。但是那是一种熏陶。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不在于你定了什么怎么多少规章制度，就是给一个自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空气。刘校长领导武汉大学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氛围。
0: 后来学校很多老师上课都不点名，学生只要考试合格，修够学分就行，平时可以尽情去图书馆看书。年轻人来到这所学校，得到的不只是一块未来职场的敲门砖，还有眼界、自由的心灵、创造性、对生活的热情和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在《拓荒与呐喊》这部自传图书中，刘道玉对自己“生不怨风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也做了系统的阐述。他非常欣赏李白的名言“生不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借这句话道出了他“事不为官”的思想，从而步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清贫乐道的教育生涯。刘道玉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敢于担当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从这个标准来评判，刘道玉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1: 刘道玉校长又给我们带来了开放的空气，宽容的氛围，而且提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绝不画地为牢。同时另一方面呢，又一直保存着武汉大学的严谨学风，那你说那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批老学生都怀念那个时代，觉得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最好的校长。
2: 如果没有好奇心，就像一座干枯的水坝，不管水坝有多高，也不管这个水坝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当然它总不可能发出电来。没有好奇的大脑，你不可能产生创意，你不可能有创造性。为什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习惯，都跟我研究创造教育这个经历有关。你自己研究创造教育，你自己没有创新，没有好奇，那就名不副实。
0: 担任武大校长期间，刘道玉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而他本人也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武大人将他称作永远的校长。 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众多的武大学生都说，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
3: 那么先生不仅做人做这个学问严谨，做事非常有创意，人品高风亮节，是使学生们一直都非常非常敬佩的。
4: 老校长呢，对每个同学都是关怀备至，不管大事小事。
5: 化学系94级的我们的一个学弟就说，我当时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我不记得我当时的校长是谁，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校长是谁。他说我只知道武大的校长就是刘道玉。不管到哪，我们只要是我们武大的学生，只要是我们骆家人，我们会永远记住刘校长。
0: 刘道玉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心中的理想大学》里这样写过，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他们追求终极真理目标，致力于研究科学前沿和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传承百年的大学问，为人类长远的福祉做出贡献。
6: 我跟武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受益和奉献的关系。我既受到武汉大学，受到我的很多老师的恩惠，但我也竭尽了自己所能，为武汉的大学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所以我也感到没有遗憾。
2: 我热爱这一片山林，我的历史在骆家山，岁月一蹉跎，一道双秋，老骥奋蹄一何求，教育改革情未了，老汉不休。大学应该营造创造的氛围，成为发动机，要解决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不是眼前的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拓荒与呐喊》，这是刘道玉的自述，记录了一个教育者的热忱、理想和他在武大的8年岁月。如何让大学回归为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或许从这本书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净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经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

0: 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0: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1: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八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0: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1: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0: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1: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0: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1: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6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1: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万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 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1: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
0: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1: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叙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0: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1: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吗？
1: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 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0: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1: 以明桥、古城、离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0: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1: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离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荔枝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0: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1: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0: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

0: 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9: 辛晓琪原本是福茂唱片旗下的歌手，发行三张唱片却并未大红大紫，后被李宗盛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签约滚石两年后，李宗盛才创作出一首歌给辛晓琪，交给他的时候话还说得很低调，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当时看了简谱哼出来，也觉得不是可以走红的作品，于是回答李宗盛，没关系，我尽力唱好就是。他说自己当时心里甚至在想，如果唱片推出再没反应，就回去当钢琴老师，不做歌手了。这首让李宗盛和辛晓琪都觉得不会红的歌，就是《领悟》。这首歌的走红程度是现在很多年轻歌手难以想象的，当时唱片曾经创下一天销售20000张的记录。对于辛晓琪而言，李宗盛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当年的《领悟》，他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首疗伤情歌的背后隐藏着创作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辛晓琪第一段感情持续了近10年，初中2年级就开始了，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那个男孩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年龄差距蛮大的，他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段感情结束，辛晓琪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演绎《领悟》已经是2年后了，但是记忆仍然很深刻。拍《领悟》MV 时，本来没有哭的镜头，但是当时一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眼泪就控制不住的一个劲儿往下掉。导演临时进行了抢拍，于是后来我们在 MV 里看到了辛晓琪哭着唱歌的那些感人镜头。李宗盛在写《领悟》前，刚好夹在原配妻子与林忆莲之间的两难抉择中，最终他放弃了原配妻子，选择了林忆莲，但又对原配妻子感到深深的愧欠，于是在换位思考中，以女性的角度写出了《领悟》这首歌。而这首歌碰巧又正是辛晓琪真实的爱情写照，记录了他们那段难忘的岁月。《领悟》唱痛了多少听者的心，又让多少人在感情里有所彻悟。
10: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星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3: 主要说我
2: 了不起，
3: 不敢当。
2: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3: 是我。
2: 相声说得好，
3: 我们这不用
2: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3: 是啊。
2: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3: 为什么呀？
2: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3: 啊，
2: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3: 喜欢相声
2: 了。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3: 现在少了。
2: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3: 啊，
2: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园，堂堂堂堂堂练功
3: 啊，报菜名。
2: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3: 对呀，
2: 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3: 这是老话。
2: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3: 您听，
2: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反正确实少了。
2: 但是
3: 啊，
2: 人家就下这功夫，
3: 没这样夸，
2: 很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3: 啊，
2: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3: 是
2: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3: 都念了。
2: 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3: 什么呀？
2: 相声才子
3: 啊，倒是这么叫我。
2: 多大的学问！
3: 哎呦，您捧了。
2: 您这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囊肉
3: 啊？
2: 学问？
3: 您说准了啊？
2: 这是学问
3: 啊！
2: 当然了。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3: 啊。
2: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3: 跟谁比。
2: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3: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2: 夸您呢。
3: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2: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3: 差多少啊？
2: 也就18000里
3: 啊。
2: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3: 我是那猴啊。
2: 不许美化自己。
3: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2: 是是是，
3: 我也别说比你强。
2: 对，
3: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2: 比试一下，
3: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2: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3: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2: 哪5个字？
3: 天桃林香八。
2: 然后呢，
3: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2: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3: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2: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3: 啊。
2: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3: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2: 什么叫袜子？
3: 什么叫列子呀？
2: 这举例说明吗？
3: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
3: 啊。
2: 行了，
3: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2: 您先说一个吧。
3: 头一个字是天。
2: 天怎么拆？
3: 说一大念个天。
2: 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一大念个天。
3: 对了。
2: 谁问谁？
3: 吕蒙问孙权。
2: 三国。
3: 对呀、
2: 问谁？
3: 关羽哪里去？
2: 关公。
3: 是
2: 去哪儿了？
3: 麦城宾了天。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啊。
3: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2: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3: 对呀、
2: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您是不是？
3: 是
2: 啊，有点意思。
3: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2: 该我说了
3: 啊。
2: 听着吧，我怎么说
3: 照着我这说呀。
2: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3: 问谁呀？
2: 关羽哪里去？
3: 哪儿去了？
2: 麦城宾了天。
3: 这记性
2: 好。
3: 你看看 不错，
0: 是吧？
3: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2: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什么意思啊？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2: 哦，照着您这格式
3: 啊，
2: 我单独再做一个。
3: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2: 您没说清楚吗？
3: 听着吧，
2: 嗯，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天
3: 天
2: ，t u a 天
3: ，t u a 天。
2: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谁？豪仙问路仙。
0: 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2: 啊，我这
3: 头路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2: 不是，
3: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2: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3: 啊，
2: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3: 这我看过呀，
2: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鲁仙吗？
3: 白鹿童子。
2: 对呀、啊。
3: 梅鹿童子。
2: 你知道这俩人啊？
3: 不，你说这两位呢？
2: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3: 是谁？
2: 豪仙问路仙，
3: 那问谁呀、啊？
2: 问南宫哪里去？
3: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2: 弹簧干嘛呀？
3: 干嘛还逛一下呀？
2: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3: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2: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3: 啊？
2: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哦，就那老寿星，
2: 大脑袋老寿星啊。
3: 哦，他们一头一带的。
2: 当然了。
3: 他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3: 啊？
2: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3: 哦，南天门。
2: 南天门的故事。
3: 哦，
2: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3: 嗯，
2: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3: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2: 嗯，再来，
3: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2: 第二个字是
3: 桃。
2: 桃，您先说。
3: 说木照念个桃，
2: 谁问谁？
3: 许褚问张辽。
2: 嚯，还是三国。
3: 哎呦，听出来了，
2: 这有点意思啊。
3: 还跟您这么说吧，
2: 嗯，
3: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2: 不出这本书了，
3: 就有这把握。
2: 嚯，您是许褚
3: 问张辽，
2: 问谁？
3: 问蒋干哪里去？
2: 哪去了？
3: 相府献寿桃。
2: 嚯，
3: 蒋干献桃、
2: 嗯，
3: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2: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3: 哎，
2: 蒋干献桃
3: 是，
2: 哎，拍马屁吗？
3: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2: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3: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2: 啊，又该我了
3: 啊！
2: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3: 谁问谁？
2: 仙路问仙豪，
3: 那问谁呀、啊？
2: 问南极翁哪里去？
3: 啊，这南极翁是
2: 没记住啊？
3: 谁呀、
2: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还是这老寿星？
2: 大脑袋老寿星啊？
3: 还是他是吧？
2: 对呀、啊。
3: 这回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三月三
3: 啊，
2: 赴蟠桃。
3: 哦，这回是瑶池会。
2: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3: 对，曹孟德。
2: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3: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2: 我踩着你呢。
3: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2: 第四个字是
3: 香。
2: 您先说。
3: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3: 鲁肃问周郎。
2: 问谁？
3: 刘备哪里去？
2: 哪去了？
3: 甘露寺降香。
2: 哇，
3: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2: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3: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2: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3: 啊，
2: 香去吧。
3: 香。
2: 说何日念个香？
3: 谁问谁？
2: 豪邦问路邦。
3: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2: 哎，你没听啊？
3: 啊，
2: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3: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2: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3: 嚯、哦，
2: 豪邦问路邦，
3: 问谁呀、啊？
2: 问。
3: 行了，别说了。 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4: 怎么样？
2: 怎么不问呢？
3: 头晕。
2: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3: 你太没羞没臊了！
2: 问吧，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
2: 药店买藿香。
3: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2: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藿香，咱是说香的吗？
3: 对呀、
2: 这是学问。
3: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2: 最后一个字是
3: 八。
2: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3: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3: 唐僧问白马。
2: 停。
3: 怎么意思？
2: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3: 怎么了？
2: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3: 唐僧问白马呀。
2: 唐僧问白马呀。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3: 是我说的。
2: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3: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2: 不对吗？
3: 多新鲜呀！
2: 那是
3: 《水浒》啊！
2: 哦，
3: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2: 啊，什么意思？
3: 这是《西游记》。
2: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3: 干嘛改《西游记》呀？
2: 啊，
3: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2: 啊你？
3: 啊呀，别去，换换。
2: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3: 我知你能说呀。
2: 啊？
3: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2: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3: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这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3: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3: 唐僧问白马。
2: 问谁？
3: 悟空哪里去？
2: 哪去了？
3: 去捉猪老八。
2: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3: 哎，
2: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3: 对，
2: 听我的吧。
3: 嗯，
2: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3: 谁问谁？
2: 豪啪问
3: 豪抓呀。
2: 豪妈
3: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3: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3: 大脑袋休息。
2: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3: 我怕你忘了。
2: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3: 谁问谁？
2: 撇儿那念个八。
3: 谁问谁？
2: 你奶奶问你妈。
3: 哎呀，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2: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3: 啊。
2: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3: 哎，
2: 但是
3: 果人
2: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3: 啊，
2: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3: 那是妖精。
2: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3: 那得算古人。
2: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3: 不必。
2: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3: 不至于。
2: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3: 您误会了。
2: 怎么了？
3: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2: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3: 去你的吧。
5: 哎呦，
6: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7: 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 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1: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0: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1: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0: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1: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10: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1: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儿啊。
10: 喂，
11: 哎，
10: 你在哪里啊？
11: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0: 啊。我是帅，
11: 哎，
10: 我是帅，
11: 哎，
10: 你在哪？
11: 哎，
10: 傻子，
11: 哎。挑我答应的时候，
10: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1: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0: 哎呦，你回来了。
12: 哎，我回来了。
1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2: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0: 啊，是啊。
12: 嗯。
10: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12: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10: 要说什么？
12: 请假？
10: 好意思吗你？
12: 怎么了？
10: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2: 我上的可不少。
10: 哎呦，花还不少。
12: 那当然。
10: 我给你算一算。
12: 啊，您算呢？
10: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2: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0: 好。一年52个星期
12: 啊，
10: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2: 啊，
10: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2: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0: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2: 那也可以了。
10: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2: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0: 联系业务？
12: 对，
10: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2: 怎么了？
10: 拿着2猫4个2愣让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2: 那天赶上断线，
10: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2: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0: 我就是那警。
12: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0: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2: 那也可以了。
10: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2: 当然得吃饭了。
10: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2: 我吃饭怎么了？我
10: 蒜不吃。
12: 那口臭啊。
10: 姜挑出来
12: 烧心，
10: 葱吐掉
12: 辣嘴。
10: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
12: 嗯，
10: 坐在那里剔牙。
12: 剔牙怎么了？
10: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2: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您
10: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2: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1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2: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2: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2: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 你就剩12天了。
12: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0: 元旦你歇一天，
12: 我
1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2: 啊，
1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2: 哎，她什么事儿啊？
1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2: 啊，
1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2: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0: 念好吧，
12: 啊，
1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2: 哦，
1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2: 怎么样？
1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2: 嚯，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2: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2: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2: 对，我们大伙看着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2: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0: 那叫老白干。
12: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2: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2: 啊，
1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2: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

0: 子啊。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0: 听这意思，我是您吓的。
1: 好难哦。
0: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0: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0: 好难哟、哦、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0: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0: 那适当的机会你也提不提吧。我
1: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0: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0: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0: 哎呦，他怎么说、啊、
1: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
1: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对呀、啊、
1: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0: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
0: 是是是。嗯，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0: 该什么？怎么了？
1: 唱啊。
0: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0: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再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

0: 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2: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呦，
4: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4: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3: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4: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3: 嗨，我说呢。
4: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3: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4: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5: 我只吃纸制品，
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9: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2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 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
4: 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说。
2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阳家》。

两罐。

我让你坐。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

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晓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0: 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襟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襟将图难。条羽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悠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

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

0: 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琴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

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3000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

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

0: 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啊，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烟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再给
0: 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

0: 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开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它。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啊。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 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怎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

0: 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辈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

0: 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浪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4: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这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4: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
1: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0: 我能唱。
1: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弯弯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1: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1: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10: 倒茶。
1: 不用客气。
1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忙。

0: 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我跟你说，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
0: 学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3: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的邀请大家来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呢局地会有阵风，大概六级左右。夜间呢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时呢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多云转晴，24到32度。
0: 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呢，明天我们就迎来端午节假期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哈，3天的时间，都是不限行的。您可以放心的开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你的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组资讯。同程旅行的日前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前的出行黄金窗口期，银发族呢成为了中国旅游市场最为活跃的消费力量。数据显示，六月份以来，平台上出发地参团的度假产品订单当中，55岁以上银发用户预订占比接近70%，比去年同期提升大约8个百分点，银发客群出行主导地位愈加凸显。

0: 自家团以及自组团快速兴起。今年以来呢，平台上研发出游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5%，其中研发私家团定制游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25%，并带动研发用户人均客单价水平同比提升了约18%。
1: 同城研究院分析认为，研发旅游呢目前正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升级，新一代退休人群消费观念与时俱进，研发组已经成为了推动旅游产品供给侧升级的重要力量。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黄河文化旅游带宣传推广活动及你好中国2026和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启动。活动搭建起沿黄九省区文旅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标志着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从顶层设计向深度实施坚实迈进。通过建立跨省域文旅协同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品牌共塑，进一步推动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走深走实。
1: 活动呢，邀请了越南、摩洛哥、马耳他等11个国家驻华大使以及文化参赞亲临现场，通过高层会见、实地考察、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世界展示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助力黄河沿线城市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0: 活动发布了沿黄九省区文旅合作倡议书，推出沿黄景区联票落地3条跨区域精品线路，串联沿黄多地优质文旅资源，切实惠及广大游客。陕西省、四川省文旅推介官对两省黄河文旅资源做了精彩推介。
1: 另外呢，在非遗与风物沿黄文创市集上，沿黄九省区的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九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来感受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时代活力。
0: 活动现场黄河万里图大型书画长卷巡展成为了全场焦点，这幅气势恢宏的百米长卷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奔腾入海的壮丽历程，描绘了沿途九省区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和时代风采，让现场观众在水墨丹青中感受母亲河的磅礴气势和深厚底蕴，成为展示黄河文化的重要视觉载体。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6月17号，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颁奖仪式，还有技星闪烁技耀中华分享交流会先后举行。活动呢，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以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为主题，聚焦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提质、产教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燕赵大地技能人才风采，在全省营造起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浓厚氛围。
0: 作为本次系列赛事的重要环节，院校师生练兵赛历经校级练兵、市级遴选、省级决赛3级角逐，赛程圆满收官。大赛设置了征优赛、教学赛两大赛道，其中征优赛涵盖了无人机装调检修、母婴护理等8个赛项，教学赛包含了思政、机械、信息等9个赛项，紧贴全省重点产业与职业院校教学实际，实现校校参与、师生同台。赛事吸引全省90所院校1万余名师生参加，历经校级练兵、市级选拔，共有83名教师入围教学赛决赛，172名师生进入征优赛决赛，覆盖面广，参与热度高涨。
1: 7点24分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黄绮珊带来的这首《花儿》。

种子是我国王，花盆是我种香，可我只是万物生长中的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一大早晨起来无精打采的，而且是从早到晚，无论你早晨起的是早呀还是晚呀，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总是犯懒不想走啊，这个不想动会儿。办公室里面就像见的那个推着那个椅子滑轮的那个椅子滚来滚去的，连站起来这个水都不
0: 懒、
1: 啊、
0: 对，
1: 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啊。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你虚的一个表现啊。夏天呀，炎热出汗多，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补虚的一个好时候。那究竟该怎么补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日常生活中呢，想要自测自己是否体虚，可以通过四字口诀来判断。气虚的人呢，沾了一个少字，懒言无力，不爱动。血虚的人呢，主要是一个白字，面白，唇白，指甲白。而阴虚的人呢，主要是一个干字，比如说口干、咽干、皮肤干。阳虚的人呢，主要是一个冷字，就是夏天也把棉衣穿。此外还可以通过观察手来判断身体虚不虚。手无力的人可能是气虚，气虚的典型特征就是神疲乏力，活动后悔更重。表现在手上呢，则是手部力量不足，提举无力，常感到酸胀。而手常感到麻木呢，就可能是血虚。当手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或者因压迫导致血流不畅时呢，会产生麻木感。此时啊，活动一下就能够得到改善。如果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呢，手仍发生经常性、持续性的麻木，可能就和血虚有关。手心发热则可能是阴虚，手足发热，肢体燥热，心里躁烦不安，下午和晚上感受更明显，这可能啊就是阴虚的表现。经常手冷啊，可能就是阳虚。手不仅在冬天冷，夏天也是冷的，喜好喝热饮，食用生冷呢会腹泻，女性还可能有更严重的痛经。如果符合以上的描述呢，可能就是阳虚。气虚啊，应该喝黄芪党参代茶饮；血虚呢，应该喝当归枸杞代茶饮；阴虚应该喝百合石斛银耳代茶饮；阳虚应该喝些枣姜茶。专家表示啊，先明确身体是哪种虚，然后您再进补。那么接下来呢，一组小妙招能够帮助您补虚，可以赶快学起来。气虚体质的人呢，应该加强运动，比如说健步走、八段锦、太极拳都是不错的选择。血虚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散步、打太极、打拳等运动。女性呢，可以选择瑜伽等较为温和的运动，建议每周运动个3到5次，每次坚持30分钟以上。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呢，应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运动强度。阳虚体质的人呢，不妨试试胆参禅穴、鹿奔和呼字诀这三个动作，不仅能够提升肾阳，还能够振奋阳气，促进气血运动。此外啊，晒太阳、泡脚等也能够改善阳虚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呢，可以试试双手攀足固肾腰、三盘落地式和骨树吞经这三个动作，综合改善阴虚体质，促进身体平衡协调。

0: 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是啊。
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